0: 啊，这环顾先锋营中，能够与铁狮纹匹敌的，看来只有朕的应梦贤臣了。
1: 皇上说的极是啊，这要是靠张师贵和他的子婿，早就全军覆没了。依我看呐，让老臣把应梦贤臣给叫来。
2: 哎，你别去，我去，你在这护驾。
1: 哎，等等等，上次你就让他给跑了。
2: 你这上次是突如其来，我又被绑了，这次是单枪匹马来去自如，哼，
1: 这插翅也难逃。如果这次再让他跑了呢？
2: 那我听候你发落。
1: 那好，你现在就去吧。
2: 啊，
0: 遵旨。
2: 好。
0: 驾。

0: 哥，怎么了，大哥？快进去！大哥，忍着点。
1: 父王，公主，
2: 昭儿。
1: 父王，我们现在就逃走。
2: 为什么？
1: 铁狮纹老贼已经身受重伤，梅丽也死了，全军上下一片混乱，现在是我们逃走的最好时机。
2: 好，
1: 走
2: 走。
3: 站住，大王和公主要去哪儿啊？
2: 这
1: 我们去见元帅，还要你准许吗？
3: 元帅有令，没有他的指令你们不可以自由出入。大王要见元帅，小人马上去禀报。
1: 你啊，公主快走啊！
3: 有人逃跑了，快追，别让他跑了。
4: 那白袍小将真是太厉害了，他的方天画戟真让我招架不住啊。
0: 大哥先别急，把伤养好了再说。
4: 什么事啊？快去看看！哎，
0: 大哥，把他带下去。
1: 铁狮纹，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反贼，圣主饶不了你，伯良也饶不了你，有本事，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0: 带走！
5: 走走走！
6: 尉迟大元帅，你又让皇上的应梦贤臣给溜了，你说该怎么罚你？
7: 哼，是否溜了，等会儿自有分晓。
8: 张先锋到。
9: 参见皇上。尉迟大元帅，徐大军师。
7: 平身。
9: 谢皇上。
7: 张世贵，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朕，是何人杀死了毒妇，又是谁击退了铁反贼的？
10: 回皇上，是犬畜合宗县力拒来敌，应计首功啊。
8: 皇上，火头军他们也有助一臂之力。
7: 是吗？
10: 皇上，少将军屡立战功，是皇上的福星，是咱们大唐的英雄啊。
8: 愧不敢当，大元帅您过奖了，末将为皇上效力是应该的。
10: 让我翻翻你的战袍。
8: 怎么翻我衣服你？
10: 宗宪，服从命令。
6: 翻哪！

0: 宗爷，赶紧想办法挡住元帅！如此惊慌，怎么回事啊？
1: 刚才小的看元帅要抓小的，还抢去小的身上一块战袍。
0: 哦，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不要紧，你不要惊慌，你呢，赶紧把战袍和宗宪的互换一下，有什么事儿我顶着啊。
1: 谢宗爷。

0: 当时要不是你扯着末将，末将就抓住铁石文了。
1: 御史大元帅，确有此事吗？
2: 当时确实沙尘滚滚，兵荒马乱的。不过，当时我也想全力抓住铁反贼的。哎，少将军，你说句话嘛。
0: 当时电光火石，能说什么？说了也听不清楚。
3: 皇上，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请皇上圣裁。
4: 好吧，何小将军屡立战功，朕一定要重重的赏赐你。不过，朕先要杀猪宰牛，犒赏三军吧。
3: 谢主隆恩。
1: 慢着，敌军闭门不出，是不是铁石文负伤了呢？
0: 回军师，铁石文确实挨了末将一击。
1: 哦，
2: 皇上，铁石文负伤，他妻子被杀。那敌军现在肯定是人心惶惶，现在正是我们乘胜追击的好时机呀。
4: 慢，敌军元气大伤，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朕看此事还是从详记议吧。啊，
1: 皇上所言极是。
5: 现在梅丽这个毒妇已经死了，我想秦皇和星本应该安息了。
6: 大哥，你师父真的是料事如神啊。
7: 师父厉害，还得徒弟悟性高才行啊，是不是？要不然怎么打得他们一败涂地啊？
8: 对了，大哥，你认为皇上知道何宗宪冒充英梦反臣的话，会治他死罪吗？
9: 我觉得不会。那你跟他兑换战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直接面上？
5: 那是不一样的。
6: 大哥，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5: 何宗宪是张总爷的贤婿，多少都会原谅他。我算什么？我什么都不是，不过是个伙同军而已。
9: 大哥，如此说来的话，那这件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5: 但愿如此吧。
10: 哎呀，薛礼啊，薛礼，
11: 参见总爷。
10: 免了免了，你们的功劳是大大的。哎，你们看啊，这些东西都是皇上赐给你们的。来，
9: 给我。
5: 我的，总爷。皇上怎么说？
10: 没说什么，龙颜大悦，犒赏三军的。
5: 尉迟元帅也没追究断袍的事啊？
10: 没有没有，他们现在顾不上，他们现在呢只是专心研究总反击的方案呢。
5: 哦，
12: 公主，好歹吃一点吧。
13: 彩儿，我吃不下。对了，父王他怎么样了？
12: 挺好的，有吃有住，就是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心情不好。
13: 我真没用，连父王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伯辽呢？
12: 公主，你千万别自责，你已经尽力了。更何况他们死的死，伤的伤，横行霸道的日子不长了。只要我们坚持，一定会有希望的。公主，吃一点吧，不吃怎么能坚持下去呢？
14: 喂，你们干什么？
15: 拉出来！
14: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15: 送你去死！
14: 你们敢杀本公主？
15: 带走！
16: 是！
14: 放开我！你们带公主去哪儿？
15: 再多说，我杀了你！大哥，朝阳已带到，跪下。
14: 哼，要给贼泼毒妇下跪，休想。
15: 好，你还当自己是公主呢？磕头，起来。哥，哥。
14: 铁石文，你想怎么样？有胆量的话，你就宰了我！
15: 杀了你便宜你，就是我愿意。

0: 你不高兴，我会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你死为止。拿出来，来喝酒。
1: 叶世文，只要你肯投降，别说是一坛酒，很多晌午都无所谓。大唐天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恶。别在我面前提那个唐童，不用以交臂元帅，怎么做人？
2: 大哥，千万别生气，触动伤口就不好了。
1: 放开我！
2: 喝！
1: 放开我！
2: 再灌！
3: 哎，疼死我了！大王，你也别太担心了，他们只是吓唬公主，暂时啊，不敢对公主怎么样的。我现在啊，是生不如死啊，都是本王之过呀，想当初。
0: 我要是听他们兄妹俩的劝告，也不至于落到如此之田地呀。大王，签了这两份诏令吧。
4: 所为何事？
0: 一份是追封我夫人梅丽为国家忠烈，昭告天下；另一份是命令安德尔发兵相助。
4: 本王不签啊？为什么？
0: 梅丽抵抗大军之举，不是本王的主意，是他自作自受，忠烈何在？现在是罢兵求和之时，无需出兵相救。好，说得漂亮。来人！哎、
4: 公主，
0: 赵阳，赵阳，赵阳，你怎么了？
5: 父王，天师文，你想要干什么？今天只是一点小的惩罚，明天就很难说了。你别难为他，我签，我什么都签。哼，二位王兄，虽然这次未获全胜。 但是敌军损兵折将，暂时解了凤凰城之困，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来，朕先干一杯。啊，
3: 谢皇上。哎，好酒，好酒啊，好长时间。
5: 没喝到这么好的酒了，我们三个人当中，属你的酒量最大，来啊，
3: 不，不，不，不，
5: 哎呀，敬德兄，就别装了，难得皇上有如此雅兴，叫你喝就喝。
3: 那好，恭敬不如从命。小公公，那就换大碗，
5: 搬一整坛来。
6: 是嫌少还是嫌多呀？
5: 好，换一整坛。
6: 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尉迟兄啊，我们干，你随意啊，喝不了就算了。
5: 嗯，
6: 啊，徐王兄啊，朕说过要重赏何少将，你说朕赏他什么好呢？
5: 皇上，难道？ 您就默认他就是一梦贤臣？
6: 哎，这可不是默认不默认的事儿。这个梦啊，围绕着朕有一段日子了，该有个了结了。
5: 可是凭那首诗来看，此人肯定是薛仁贵。

0: 微臣相信肯定是有人从中作梗啊。
1: 张世贵，
0: 皇上要是想要真凭实据的话，这并不难。
2: 皇上，徐三哥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不信你让我亲自到火头军，保证能找到应梦贤臣薛仁贵。
0: 老黑，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啊？我上次就是因为
2: 上次是意外，这次我拿大元帅的官衔担保，除非真的没有薛仁贵。
0: 哎呀，免了吧，每次打赌都是你输我赢，好不容易人头快到我手，都让皇上给赦免了。
1: 清德呀，让你去也不难，只是你经常醉酒误事，只要你戒酒，朕就派你去。
3: 皇上，戒酒有点难，少喝点儿。
1: 哎，不行，一滴酒都不能沾。
3: 微臣愿意戒酒。
1: 那好，朕就下一道圣旨，你要奉旨戒酒。
3: 啊，好。微臣奉旨戒酒。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追封火头军李庆鸿、江兴本为大唐忠烈，钦此。
5: 你们都看到了，虽说总爷平时古怪了一点，但总的来说他对我们还是不错的。看，
6: 大哥，这只是一个顺水人情啊。大哥，我真担心。
5: 周庆，你不要再说了，我们对朝廷的忠心日月可见，就冲这一点足够了。
4: 这个尉迟恭怎么亲自犒赏三军呢？用意何在？这过去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啊。
7: 很简单，经过多次的考验，皇上应该是越来越相信小婿我就是他的应梦贤臣了。
4: 不，我不是这样看的。如果整个事情都是尉迟恭所为，我倒同意你的看法。可是你忽视了一个足智多谋的徐茂公啊。
7: 莫非他们是借此机会来找薛仁贵？
4: 嗯，正是。
7: 那我们安抚好火头军也不是办法，那该怎么办呢？
4: 以防万一，我们先想个办法，把他们调走。
8: 你们都小心点啊，还要犒赏大军呢。这些酒，
9: 爹，十万大军赏这么点酒够不够啊？
10: 够了，也不能当粮食吃，还有别的呢。走吧。
8: 哎呀，小心！怎么搞的？
10: 就这么点酒，还让你们给砸了几坛？
8: 赶快收拾收拾，快
10: 快快快搬上去，搬上去啊！哎呀，真是，快搬上去！哎呀，
8: 爹，你看这么好的酒，就给糟蹋了。
9: 爹，没事吧？
10: 啊，没事儿。
4: 元帅亲自来赏赐，下官有失远迎，真是罪过呀，罪过呀！
10: 先锋营李立战功何罪之有啊？带路。
4: 哎，好好，请。
11: 你认为铁士文是在保护大王，还是在软禁大王？
8: 属下认为他是在控制大王。
11: 下一步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
8: 元帅，万事要当心呢。报告父帅，程军师来了。
11: 他来干什么？
8: 反正不是好事。
11: 该怎么办？
8: 装病吧。
11: 好，传吧。
8: 是。军师，请。军师，
0: 元帅身患合击啊。

0: 夜染风寒，吃了点药物，静养两三天的话，应该没事。如果攻势繁重，哎，元帅，
1: 我起来。
0: 身体有病就不要起来了。
1: 谢丞军是体谅。
0: 我带来了大王的口头命令，命令你以国家社稷为重，两日内起兵，协助兵马大元帅铁士文。

0: 你刚才都听到了吧？我们该怎么办？
1: 很显然，这是铁石纹威逼大王所致。看来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吧。
0: 好，你马上传令，让蓝天碧前来助阵。
1: 遵命。
2: 快点，快点啊！来，
3: 范同学过来，
4: 大家搬过去啊！
0: 小心点。
5: 好好，来来，这边，
6: 快点，快点，
0: 这边来，
5: 你们几个过来，
0: 快点，快点，快点，
5: 好了。
1: 皇上的赏赐终于来了啊！是啊，是啊，这么多的东西，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啊！
7: 大哥，你看这么多啊，
0: 赏给你们
5: 的，这边这边，来一个一个来，
8: 来你们几个，
0: 来来，
8: 搬过去，
5: 来来来，
0: 快点。
1: 这是先锋营十万兵的花名册，请两位少将过目。
9: 这次赏赐不同之处，就是逐一点兵派发。简单的说呢，就是每招一个将士出来，再由张先锋张大人报读功劳后领功，确保每个将士都能确实得到赏赐。
1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1: 立德安前列腺炎，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2: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13: 对症；
10: 尿痛、尿不尽，
13: 对症；
10: 下腹不疼，
14: 对症。
1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2: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15: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16: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15: 只需贴一贴，对症，助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2: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啊、
1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1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1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

0: 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要停要停贴一贴，要痛夜尿频多贴一贴，要不尽燃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内得安前列腺炎问题，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个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5: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5: 对症；
0: 下腹不疼，
6: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7: 和他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7: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啊？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的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燃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内得安前列腺炎问题，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张宝哥，这是去送死啊！
3: 你们两个马上跟过去，制止他。
4: 共产党，
5: 您的意思是说现场有两波刺客？
3: 是这个人吗？
6: 就是这个人。
3: 吴崇新，我终于找到你了。
6: 好久不见。
7: 杀人犯。

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青
2: 峰。这个方法是个好方法，不过这十万将士逐一的奖赏是不是有点太费劲了？
3: 这一点末将也曾想过，但赏赐是打仗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将士的肯定和尊重，马虎不得呀，这费神也是值得的。
4: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虽然我老了，但并不老眼昏花，所点过的所看过的都过目不忘。开始吧。
5: 是，就先赏前营吧。
3: 是。
6: 哎，各位兄弟都别干了，大家不要再杀猪宰牛了。
7: 大哥你也别干了。
6: 怎么了？
7: 听说这次犒赏一改大吃大喝酒醉三天的习惯，要论功行赏，逐一分发。
6: 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十万多人呢，怎么个分呢？
7: 对呀，我也觉得怪怪的。
6: 谁的主意？
7: 听说是那个元帅之子尉迟宝林的主意。
6: 尉迟宝林的主意？
7: 对。
6: 啊，大哥别管他们父子了，这次机会对大哥很有利，起码能跟元帅说明不会所托非人了。
8: 是啊，大哥，
9: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何必看着他们的脸色做事呢？
8: 是啊，大哥，
6: 先干活吧。啊，干活，干活。
7: 哎，大哥，
6: 去吧去吧，
7: 走吧走。啊，
10: 来人呐，救命啊，我肚子快疼死了。来人呐，救命啊，我肚子快疼死了。喂，你们给本公主吃了什么？想毒死我？
11: 没有啊，公主吃什么我们吃什么呀。
10: 胡说，快带我去见军医。
11: 公主稍等，我们找军医来。
10: 不行，等军医来了我就疼死了。

0: 上次打你不够痛快吗？
1: 哼，有种你就打死我。
0: 好，什么？我会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你死为止。
1: 铁反贼，圣主一定会惩罚你的，火头精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0: 是吗？啊！
2: 这坛子酒呢，是皇上赏赐的。大人，您大驾光临，下官呢也没什么好招待的，只有以此酒接风了。
3: 酒香扑鼻，一定是好酒啊！
2: 那是啊。
3: 不过本帅无福享用啊。
2: 为什么？
3: 为了办好差事，本帅奉旨戒酒了。
2: 戒酒？
3: 啊。
2: 看来大元帅用心良苦啊。
4: 报告元帅，前营报到。
3: 好，开始吧。
4: 黄酒到。
3: 赏酒两斤，俸禄一月。
4: 谢皇上恩赐。
5: 陈忠和
6: 到。
5: 大米十斤。
2: 你看这种赏罚早晚轮到火头军。我去打发薛仁贵回陛下。
7: 哎呀，哎呀，
2: 元帅，下官有点不方便，我先告退一下。
3: 去吧。
5: 张虎在。
3: 下一个。
2: 兄弟啊，大事不妙了！那个元帅呀，他不是亲自来赏赐的，他是抽丝剥茧，他是来抓你的。你要是相信我，
4: 总爷，总是这样东躲西藏的也不是办法呀。何况现在元帅他心情不错，不如把话挑明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2: 是，
4: 对。
2: 那你们再去准备丧事吧。
4: 啊，
2: 我敢保证，这次你们呐，还不如李青红、江青门死得好看呢。薛丽媛，你要去禀报。尽管去，我绝对不拦着你。可是别忘了啊，你自己死了不当紧，可别害苦了我们。我还没有承认我们营里边有硬门反臣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4: 你我，总爷，您别生气，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吧，既然现在这个时机也不对，那一切。还是总爷说了算吧。
8: 大哥，
4: 不要说了，都听总爷的。走走走走走吧。
3: 赏宝林宝清，依次叫五个进来。
4: 是爹。
5: 何一波到。蒋英俊
6: 到。
5: 博子汉
6: 到。
5: 金长城
6: 到。
5: 廖胜武
6: 到。
5: 每人赏麻布一匹，俸禄一月。
8: 谢皇上恩赐。
2: 元帅，您这样赏太辛苦了。下官有个不情之请，不如呢让两位公子先回去歇息，等元帅您累了再让他们回来换您，怎么样啊？
3: 这不失是个好办法。你们去歇一歇吧。
2: 啊，是啊，两位公子下去歇息吧。
3: 是。
4: 啊，爹，你不会喝酒吧？
3: 不会，事关重大，爹怎么会喝酒呢？去吧，去吧。
2: 志虎啊，
9: 在，
2: 赶快送两位公子下去歇息啊。
9: 是。两位公子请。
2: 元帅，您不喝酒怎么办呢？元帅，咱们喝茶怎么样？
3: 不喝酒，喝茶可以。
2: 喝茶。宗宪呢？赶快把这个酒换成茶。换成茶。
10: 是。

0: 哎，茶来了，
1: 茶来了，茶来了。哎，元帅，您请喝茶。
2: 好。
3: 这分明是酒嘛。
1: 不，是茶。你看，这茶叶还在上面呢。
3: 这是什么茶？
1: 这是千年龙井五加皮茶。哎，怎么样？
3: 好茶，
1: 好茶，好茶。咱们再来一点。
3: 哎，别。这喝茶不抗旨吧？
1: 不抗旨，不抗旨，不抗旨。
0: 一天就算他赏一万人，我们这十万大军，起码要10天才能赏完啊。
4: 那如此算来的话，我们要在这儿待10天了。
5: 待10天倒没问题，只怕到时又生出什么别的事端来。
6: 我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只是心里没底，

0: 花名册上的人都划掉，把带来的赏赐通通都分出去。点将完毕。
1: 爹，
2: 这什么地方啊？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1: 爹，你喝醉了。
2: 我又喝酒了吗？
1: 没喝酒哪会醉啊？
2: 那不是酒，是茶。
1: 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喝茶也会喝醉人呢。
2: 我就是喝酒了，你能怎么样？你这个逆子，你还想到皇上那儿揍我一本，让皇上把我杀了？
1: 不敢。
2: 那你多说什么废话啊？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所有赏赐，你已经让张先锋派发得干干净净了。
2: 不会吧？
3: 爹，你答应过皇上戒酒，这会儿又醉酒误事了，这可怎么办呢？哎
2: 呀，对呀，你说这个奸诈小人呢，我怎么又上他当了？
1: 人人开心庆祝，就连那些摇旗呐喊的小兵也得到不少赏赐，薛哥他们的功劳是最大的，反而要守什么深深庙的，老天爷真是不长眼啊！
4: 哎呀，老天爷不长眼是常事儿，但我们就无辜了呀。本来可以休息的，现在还要为他们去送酒菜。哎呀，有时候总爷真是不好理解。
1: 哎，小声点，隔墙有耳。
5: 哎，大哥，你没事吧？
6: 大哥，你没事？
5: 大哥，你没事？
6: 没事吧？
5: 没事，我躺一会儿就好了。我没事。
6: 大哥发烧了，
1: 真的
7: 发烧了，
6: 这怎么会这样？咱们赶紧送大哥去军医那里吧。
5: 好，走。
3: 哎，不行，总爷还没有传咱们回去，万一……
6: 哎呀，管了，
5: 走。
2: 哎，我说军师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8: 我是来给你送解酒汤的。
2: 三哥，你也知道了。哎呦，你可要在皇上面前替我隐瞒呐！
8: 大元帅，我看就算了吧。薛仁贵确有其人，只要知道他在军中也就可以了。日后一定有相逢之日，如果现在硬要找到他，万一事情闹大了，倒不好收场。趁着天色没亮，跟我回凤凰城去示主吧。
1: 还是徐叔叔深明大义，爹，走吧。
3: 走吧，走吧，

0: 元副大人，
1: 怎么样了？
0: 找遍整个军营，都找不到元帅父子。
1: 那他们去哪儿了呢？他们不会一怒而去吧？
0: 不会，没脸回来倒有可能。

0: 军医啊，啊，怎么样了？
1: 左爷，薛礼积劳成疾，情绪忧郁，加上夜感风寒，所以晕眩了。
0: 严重吗？
1: 这病可大可小，现在多加调养，复原不难，但过分操劳，后果难料啊。
0: 哦，那你赶快去抓药吧。啊。
2: 岳父，啊，他们果然不辞而别。
3: 放我出去！我是你们公主，有种你就杀了我！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公主，彩儿，这没你的事了，你先出去吧。
4: 元帅有令，你俩不可单独相处。
3: 你，我出去的话，第一个宰的就是你。算了，公主，别跟这种小人计较了，先吃点东西，暖暖身子吧。你回去跟铁士文讲，回头是岸，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啊，对啊，公主，兵哥说的对，那你先吃点东西，我先出去了啊。

0: 刘青，我找了你们一个晚上了，你们去哪儿了？
1: 你找我啊？什么事儿啊？
0: 谁找你啊？我找薛大哥，他在哪儿啊？
2: 他突然生病了。
0: 他病了？前两天不还生龙活虎的吗？他得什么病了？
2: 听君君说可重可轻。哎，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
0: 你？我还是进去看看吧。
2: 你不相信我啊？
0: 没有不相信你，我去看看，好像公主交代嘛。
2: 我不是说了吗？大哥他生病了，正在休息，你不能进去。
0: 懒得理你。
2: 哎，你不能进去的。
0: 放手。
2: 哟，还蛮不讲理呢，我偏不放。
3: 谁在外头？
0: 我，彩儿。
3: 进来吧。
2: 哎，你。
0: 薛大哥。
2: 大哥。哎，
3: 彩儿，你怎么来了？
0: 你得的什么病啊？是不是无公毒的后遗症啊？
3: 不知道，有事吗？
0: 哦，没事。
3: 是不是公主出事了？
0: 不是不是，还是等你病好了以后再说吧。
2: 哎，你说呀，现在吵醒大哥了，你又不说，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有病。
0: 那就等薛大哥好点再说嘛。薛大哥，你好好养病啊。
3: 好。
0: 那我先告辞了。
4: 哎，这个人刚才非说找你有事儿，现在又没事儿了。
3: 周青，看看去。
2: 哎，

0: 该不该跟他说呢？他现在病得面无人色的，但是不说，我们怎样里应外合嘛？周圈那帮人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能耐。算了，还是别跟他们说了，说出来可能会害了他们。算了。
1: 彩儿，彩儿，彩儿，等等，等等啊！啊，
0: 干什么？
1: 你一定有事儿的，不说不让你走。
0: 我说没事就没事嘛，让开。
1: 哎，不让又怎么样？
0: 不让，不让，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嘿嘿，怎么个不客气法啊？我倒想见识见识啊。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你给我让开，让开！
1: 哎，只要你说明来意，你说我什么都可以。
0: 嘿，你让不让？
1: 不让。
0: 你让不让？你给我让开！
1: 不让。
0: 你给我让开！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
2: 我说你们俩干嘛呢？谁刚才说耍无赖的？
0: 他
3: 了。哎，你们来的正好，给我评评理啊！
4: 哎，不用评了，肯定是你欺负人。
2: 就是啊，
3: 我欺负他。当然是你了，不是你那是我们吗？
4: 哎，就是。

0: 我说你们几个太不像话了，人家小两口在这耍花腔，咱们跟着掺和什么呀？啊，走走走走走，
1: 我怎么耍花腔了呀？
2: 你别想。
1: 哎，打扰了，你们继续耍，咱们走吧。
3: 哎，你别走啊，别走啊，
1: 不许走，非说不可。
2: 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1: 我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不说，你别想走。
2: 我没说的，你放手，你放手啊！
1: 不放，
4: 周青。
1: 哎，大哥，
0: 大哥，
1: 哎，大哥，
4: 你干什么呢？
2: 他欺负我了。
1: 你
4: 行了。彩儿。啊。这里有封信，麻烦你把它交给公主吧。
2: 哦，好。
4: 你先回去吧，路上要小心呢。
2: 那薛大哥，你要保重啊。
0: 哎，你什么时候再来啊？

0: 后再有弄虚作假，杀无赦。
1: 你们到底把彩儿怎么样了啊？
2: 公主，公主，
1: 彩儿你怎么样了？我对不起你，彩儿，我不该让你去冒那个险。彩儿
2: 没事，可是薛大哥他病了。
1: 什么？薛大哥他病了？他生了什么病？
2: 我也不清楚，但是他病得不轻，所以里应外合的事儿我没有跟他提。还有他让我给你带封信，但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给吞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你平安回来就好了。彩儿，薛大哥他说什么了吗？
3: 皇上，微臣因醉酒误事，甘愿受罚。哎，
4: 好，你以后就奉旨戒酒吧。宝林、宝庆，你们两个做监护人。
5: 遵旨。
4: 平身吧。
5: 谢皇上。
3: 谢皇上。哎呀，老黑呀，老黑，你是再三的犯错误，臣不免想起我的秦二哥啊。
4: 哎，他们两个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3: 也倒是，如果现在临阵换掉大帅，一来我军的士气受到了影响，二来也便宜了他。
4: 朕也是这么想的。
3: 我的意见，大元帅，你马上命张世贵乘势偷袭铁石门大营，
6: 作用何在吗？
3: 我判断，先锋营的主要功劳十有八九是在薛仁贵的身上。如果现在大军要是动起来，他就会重用薛仁贵。到那个时候，皇上的应梦贤臣就会浮出水面。
6: 哎，好计，

0: 好记啊。
1: 准奏。
2: 你们说，这皇上突然命令我们拿下铁士文的大营，这什么意思啊？
3: 嗨，那还不简单，尉迟老儿肯定回去以后挨了皇上一顿骂，怪咱们让他喝了酒抗了圣旨呗。
4: 还有一个可能性，他是想借此机会找出薛仁贵，这个可能性极大，他向我们打仗必是依种薛仁贵。
5: 但确实是依靠他呀，尽管现在铁士文受了伤，假如没有薛仁贵，我们还是没有获胜的把握。
2: 哎呀，你们三个人都顶不过一个薛仁贵呀。
4: 哎，妹夫，你知道那个薛仁贵到底得了什么病？
6: 不知道，军医也难以诊断。
4: 你说这非常时期他得什么病啊？
5: 哎，我有办法了。

0: 大哥，你没事吧？
1: 仙童，外面情况怎么样？没有什么消息。大哥，你现在赶紧把药喝了，把身体养好，其他的事情不要管了。
0: 仙童啊，你不把实情告诉我，我心里边着急。这病能好吗？
1: 大哥，你先把身体养好，身体不养好，出去了又有什么用？来，赶紧把药喝了吧。
2: 元帅，大人不计小人过，末将再敬您一杯。我们同朝为官，都想为国家社稷出份力，有点误会总是难免。今天得你前来相助，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0: 干！
3: 干！
2: 蓝将军到，末将蓝天璧参见元帅、副元帅。
0: 蓝将军，请坐。
2: 谢元帅。
0: 蓝将军相助，本帅就放心多了。蓝将军，干一杯！希望我们共图杀敌，报效大王。来，
2: 末将一定不辱使命。
0: 本帅要静养半个月，这里交给安副帅全权指挥。希望你们不计前嫌。 同心一致，报效大王。
2: 领命。
0: 本帅先行告退，你们一起商讨退敌大计吧。

0: 各位兄弟，本帅一向集思广益，大家畅所欲言吧。
1: 蓝将军新到，请先谈高见吧。
2: 末将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还是先听后说吧。
3: 好，我跟唐军打交道无数，可以说了解最深。我认为打来打去，就只有一队火头军最难对付，尤其是薛礼，此人武功高强，力大无穷，几乎无人可挡，而且此人诡计多端，如果能将他制服，我们就能胜出。
1: 好，那就由安副帅去对付薛礼，铁总兵和我跟随元帅去牵制住凤凰城的敌人，这样我们才能有克敌制胜的把握。
0: 啊，请问军师，大王可有特别指令？
3: 没有，只要能打胜仗就行。
4: 恩师，下令吧。
0: 不行，虽说两军加在一起实力壮大了不少，但是主动出击必须从长计议。
3: 报，唐军先锋营已经逼进来了。
0: 我们不攻他们，他们反倒攻过来了。
3: 再探。
4: 是。恩师，
3: 现在不是我们主动，该怎么打？
0: 我们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0: 现在受伤了，应该生不如死吧？不如一起出来，来个大了结吧！啊，哈哈哈！出来！
1: 出来！
2: 出来！
1: 出来！
2: 出来！
1: 出来！出来！
3: 你先不要说话，让志龙来掩护你。
4: 元帅，这就是火头军薛礼吗？应该是他，我想去会会他。天兵，先别着急，让他们先暴躁起来，再收拾他也不迟嘛。元帅，多虑了。我看他们左闪右避的，一定有所顾忌，这正是迎头给他们痛击的大好机会。那好吧，但是你不要恋战，见好就收。
5: 遵命。驾！撤！撤！
6: 去啊！
0: 来者何人？铁石文死了吗？
4: 我就是安大元帅首徒，你夜阑天兵。
6: 去啊！
5: 撤！啊！啊！
6: 哎呀！啊！哎呀！啊！哎，宗信！啊！宗信，驾！
7: 你去！
4: 啊！元帅，脚令。
8: 好，将军，你辛苦了。你的头一仗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就把这火头军的薛礼给活捉了啊！
7: 爹，爹，大大大事不好了！爹，
8: 怎么了？你爹还没死呢，哭丧什么呀？
7: 爹，我和妹夫出阵交战，在阵前碰到独木关的那两个副将，一个叫蓝天碧，还一个叫蓝天象。那个蓝天碧他太厉害了，妹夫跟他打了没两个回合就给他抓去了。我一看不好，我冲上去就想救他，没想到那个姓蓝的没两下就把我的枪给磕飞了。爹，要不是我的马快，我当时就死在那儿了。爹，
8: 人家两个副将就把宗宪给抓走了，还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你说这个光我怎么夺呀？
3: 爹，还是找薛礼出阵吧。
8: 哼，这我还不知道吗？可他病成这个样子，怎么打呀？哎呀，哦，对了，这个你去，先把那个免战牌挂出去啊，拖一拖再说。啊，去啊，
7: 好，
3: 是，
7: 好，
3: 走。哎，
8: 把薛礼给我带上来。
9: 元帅，这个薛礼听闻臂力过人，武艺超群，如今被我大哥所捉。看来他也是徒有虚名之辈。
8: 将军，这是你的奇功一件，待本帅给你记上啊。
4: 谢元帅，一会儿带末将将他押入囚车交给我主，我倒要看看他铁石文还有没有颜面活着。
8: 将军所言极是啊，从今往后我看他还敢处处牵制我。
0: 薛礼带到。
6: 跪下。元帅，饶命啊！我给你磕头了。
8: 哼，人说你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威武不屈的好汉。什么，取关夺寨，所向披靡？怎么，原来你却是一个胆小如鼠之辈？薛礼，你的英雄气概都哪里去了？
6: 哎，元帅，错了，弄错了，我不是薛礼，我也不是火头军。元帅，
4: 你放屁！你不是白袍小将，为什么穿上白袍？你在镇上不是吼叫你是薛礼吗？怎么到了营内你就不承认是薛礼了？
6: 将军恕罪，我是冒名顶替的。
8: 你不是薛礼，那你是谁？
6: 元帅，我是敖国公尉迟敬德帐下前部先锋官张世贵的姑爷，我叫何宗宪。
4: 元帅，我看这小子是鼠冒眼的，别听他妖言惑众。
8: 这么说，你不是火头军的薛礼？
6: 不是，不是，不是。
8: 那个火头军薛礼呢？

0: 啊，霍头军血脸，自从汉马关起兵前往东部关，他就一直病了，而且病得还挺厉害，所以这一仗，我岳父才临时派我上阵。
1: 你没有多少兵啊？
0: 我们有10万人，粮草多少，战将多少，
1: 又半年的粮草，战将主要是薛礼手下的霍头军。
0: 来人，把他给我押下去。
2: 啊，是
3: 饶命啊！饶命啊！
0: 走，岳帅，饶命啊！
3: 走，
0: 岳帅，饶命啊！
3: 走，
0: 岳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 那个染病在身的薛礼，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能不能保得住呢。我相信他不会出战的。
1: 好，我们等他几天，等他病好了，我亲自去会会他。
0: 天弼，我们不能等了，我们要给他一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今晚三更天，咱们来个偷营劫寨，杀他个措手不及。
1: 好，末将愿亲自前往，保证成功。元帅，我也愿意同哥哥一同前去偷营，助他一臂之力。
0: 好，来，
1: 元帅，今天晚上这个营我们怎么个偷法？
0: 你们领3000精兵，摘下威武岭，从本关出发，走长蛇沟，到了山口，兵分两路，东西两面包饺唐营，杀他一个晕头转向。哼，不说唐军全军覆没，也让他损兵折将。
1: 好，
2: 好，
0: 你们马上去准备一切，等到一更就出发，可要多加小心。
1: 元帅放心，保证得胜而归。属下告退。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2: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

0: 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
6: 幸福万岁，一
7: 轮手。轮人是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
8: 我做的是大饼，
9: 我做的这个是火山。
10: 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11: 寻亲，
12: 有人从宁波寄了一封很久之前的信书给我，说这里还有家人。
13: 宁波北斗河边。
12: 我是从马来西亚过来寻亲的，您认不认识一位叫陈启新的人？
13: 他是我太爷爷。
12: 终于找到了。
13: 可太爷爷从来没有提起过马来西亚我们还有亲戚啊。
14: 你太爷爷呀，这是想家了。
12: 那等太爷爷醒了，我们回家不就好了？
14: 不是马来西亚，是中国宁波。
12: 宁波？太爷爷是什么时候到马来西亚的？
14: 你太爷爷跟我说过，那年头兵荒马乱的，正是中国抗战时期，也就是那个时候，你太爷爷遇到了要到中国支援的南洋华侨技工，他们呢就一起到了马来西亚。
13: 国家有难，每个中华儿女责无旁贷，祖籍浙江，自愿前往。以后啊，你也是我挖的爹。
15: 不好了，有地震！
13: 陈继新，
12: 有机会我会再回来看看这座城，再看看。老外滩的风景，
13: 黄鱼一台，好运常来。
12: 陈叔，您知不知道有一个叫陈启新的人？
13: 我不认识，马来西亚那边有人找来了。
12: 陈叔，太爷爷他一直想念太奶奶，
13: 想怎么不回来？想为什么还在马来西亚成家？
11: 陈叔，
14: 在家里等我，等我回去。
16: 等你。
12: 原来我们的根在这里，这么深，这么正。
1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8: 颈、 肩、腰、

0: 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5: 真营养，
6: 真好喝，
5: 真实惠。
7: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8: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9: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0: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9: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0: 没错，
9: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8: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11: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8: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哎，大哥，你气色好多了，来，把这碗姜汤喝了。
1: 周青，啊，我的病好多了，可把你的身体也累

0: 哎呦，你这是说哪儿的话呀，大哥？只要你身体好了，我瘦点又算什么呀？我又能吃又能喝的，没两天就好了。
1: 外面又响起战鼓声了，是不是又开战了？

0: 人家就像抓耗子一样就把他给抓走了。那个张志龙更是自不量力，他想上去救人，结果一下就给人打跑了。最后张世贵实在没办法了，就把免战牌给挂出来了。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大事不妙了。
0: 哎呀，大哥，你操的这是哪门子闲心啊？管他大胜打败呢，咱先把病养好了再说。哎，你先把这碗姜汤喝了啊，我去去就来。总爷，
2: 总爷，
3: 总爷，
0: 总爷啊！
2: 周星，雪里在营中吗？啊，
0: 大人，我大哥生病了，需要休息。我想，大人来的不是时候。
2: 你说什么？周星，难道你不知道吗？整个军营都在我爹的管辖之下，他要见雪里，哪有什么是时候不是时候的？
0: 我已经说过了，我大哥生病了，需要休息。
4: 周星啊。我知道你大哥生病了，我现在来呢不是时候，可是啊，我确确实实有急事啊，去吧，痛快一下。
0: 我已经说过了，不能见。
2: 周青，别以为你们火头军了不起，难道你就不怕我爹军法处置，打你军棍吗？
0: 要打，尽管来打呀。
2: 你，爹，咱别理他，我们自己进去。
0: 大人，如果要硬闯的话，莫怪我周青失礼了。
2: 你，
4: 周青啊，这个
1: 周青。不得无礼，
0: 大哥，大哥，
1: 大人，
4: 哎呀，你看看，我知道你是在生病，我不便来打搅你。可是呢，我真的是有急事儿。
1: 总爷，我已经知道外面的情况了。
4: 好啊，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总爷，你先回去，我已经有了退敌之计了。
4: 哦，好好好，哎呀，薛礼就是薛礼呀，这下子我就放心了。薛礼啊，你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多保重啊。走，咱们先回去吧。啊，
1: 周青，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们是军人，要有纪律。
0: 谁叫他们那么窝囊，每次打仗
1: 都给我进来吧。
0: 哎。
1: 兄弟们，自从咱们出征以来，我们兄弟的成绩真是来之不易啊。现在河宗县被敌人擒入营中，此人生性胆小如鼠，一旦在敌人的威逼之下，很有可能把我军的军事机密给泄露出去，那样敌军就会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唐军就有可能全军覆没，我们个人的生死是小事，但是大唐的江山社稷和安危又岂能容得我们有半点马虎。
0: 好，大哥，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5: 对
0: 对，
5: 大哥，
1: 我们越前营有500军士，都是我们自己的兄弟，我希望你们能够带他们前去，按我说的计划行事。这筷子就好比是军令，你们一定要听从。
6: 是。
1: 周青，薛仙图听令。
6: 在。
1: 你们二人带士兵50，从银盘南边的一条长蛇沟进入，把住东山口。待深更半夜时，如敌兵夜晚来偷袭，千万不要阻止他们，让他们自由通过。等他们全部人马进来之后，把他们的退路死死堵住，不得放走一兵一卒。违令者，斩！
6: 有令。
1: 李庆先、江新霸听令。
6: 在。
1: 你二人领兵50，把住西口，不得放走一兵一卒。违令者，拿你们的人头试问。
6: 得令。
1: 你们兄弟二人率领士兵150人进入到长蛇沟里面，在长蛇沟里面每隔50挖一个坑，坑与坑之间挖一条长沟，把掏空的竹子和炸药埋进去，等敌兵全部进入东山口还未出西山口时，你们点燃炸药炸他个晕头转向，不得放过一兵一卒。

你说这大哥真是多此一举啊，一个人有病他不好好养病，瞎琢磨，一会儿怕这个一会儿怕那个。哎，你说今天晚上敌兵要是来了也好，他要是不来可就白走。

0: 哎，嘛呢？
1: 哎，你们俩不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跑这儿来干什么？
2: 哎，不是没有敌人的踪影吗？
0: 哎，连个鬼影都没有。

0: 否则敌兵一旦来了，我们就追悔莫及了。那如果不来呢？哎，你，哎，嘘，别吵别吵。你们听，什么声音？快快快，你们赶紧回自己的岗位，快！走，大家跟上。
1: 能加回去啊！哎，这军事情报工强敌，跟相差无几。哎，兄弟们，都精神点儿，敌军过来了，绝对不能放他们一个过去，知道吗？绝对要把这个山口守住。你，去通知沟内其他兄弟。快去！
2: 是。
1: 敌兵来了。
2: 来得好，谢谢啊！准备的怎么样？
1: 放心吧，都准备好了。
2: 好。 把心眼儿拿到半山腰上，敌兵来的时候就放火点雷，炸他一个。

0: 小心啊，不要中了埋伏。嗯，大家小心。
1: 人数真不少啊，人多才好，让他们一个都回不去，
0: 提高警惕。

病跑了怎么办？哎呀，不会的，怎么不会？你看，你已经过了沟中央。哎，你急什么呀？能不急吗？不成，我要出去挡着赵远，信吧，危险，信吧。好，你。

哎，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哎，来了啊！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0: 军带着前营的500个士兵在长蛇沟埋伏，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啊！
1: 啊，这么厉害啊！啊，消灭了多少敌人呢？
0: 大概有3000多个。
1: 3000多个？嗯，他们几个火头军带领500士兵就消灭了3000多个敌人。
0: 对呀、
1: 啊，啊、哦，这么厉害啊！3000兵马全没了，怎么会这样？
2: 不知道，好像有人事先通知了他们一样。我们一进入长蛇沟，就四面楚歌，他们还预埋了炸药。不到一个时辰，我们3000人就全死在沟里了。
3: 幸好有个唐军在爆炸前按捺不住，跳出来刺杀我们。我们看准这个时机突围，否则我们也回不来了。
1: 看来他们是猜出来我们会突击的。
2: 元帅，事情没那么简单，那个河东线肯定有问题。
1: 来人，把河东线给我带上来。
4: 是。
0: 大人，
2: 何东贤，你竟敢骗我们，引我们夜袭唐营！
0: 大人，我哪敢骗您啊！我句句都是实话，我哪知道你们会夜袭唐营啊！大人，饶我啊！大人，
1: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除了薛礼，其他的火头军也是如此厉害啊！
0: 大呀！大人，你们没有问我呀？其实其他的火头军也很厉害，你们未必是他们对手。
1: 还说，我叫你说，我叫你说，叫你说，
0: 不要！
5: 大哥，
6: 战果如何？
5: 你真是用兵如神呐！
0: 是，
6: 大哥，他们3000兵马没有一个幸免，全部葬身长蛇沟内。
0: 是，就是蓝天帝与蓝天象，让他们给跑了。
6: 怎么回事？
0: 因为他们已经走过了沟的中央，炸药还没有引爆，我就冲出去拦住他们，结果他们两人

0: 我们两个都没忘记，真的是突发状况，他们两个都可以原谅的。
1: 怎么原谅？周青。

0: 爹，薛礼这样私自调兵，咱们可以用违反军令的借口判他个死罪啊。
1: 判他死罪啊？他要是死了，谁来保护我呀？你？不过他确实有点功高盖主了，可是一旦敌军杀过来，我这十万大军不就完蛋了吗？判他死罪，我得感谢他。
0: 爹，看来除了薛礼，他那几个结拜兄弟也不是吃素的，特别是周青和那个学仙徒。我想不如明天先让周青或者学仙徒出去挑战，一来杀杀他们的锐气，二来让他们虎头军缓不过劲儿来。您看怎么样？
1: 这个办法好，就这么办。
0: 行。哎，行吧，周青罚你，你别怪他。
2: 哎，怎么会呢？一人做事一人当。
3: 什么叫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不把我们当兄弟了？
4: 啊，哎，那个什么，做兄弟的就要为兄弟两肋插刀，对不对？哎，来来，我帮你刷。哎，不用了，放下吧，放下吧，我们自己干就可以了。
3: 你什么意思啊？还跟我们客气啊？
4: 嗯，那怎么了？
3: 我这
4: 哎 哎，别动手，别动手，你们要干活就干吧，我们啊正好缺人手呢，来干吧干吧。
5: 你们干嘛都在这儿啊？
4: 他们来帮我们干活啊？
5: 那怎么成啊？
6: 怎么不成？
5: 哎，是罚你们两个，又不是罚他们。大哥知道，又该说我没规矩了。
6: 哼，你也经常这样。
5: 那怎么了？
6: 我问你们，你们还把我当兄弟吗？
4: 是兄弟又怎么样？不是兄弟又怎么样？
6: 你们是不是一定要帮？
5: 帮
4: 啊，
6: 帮。
5: 那怎么少得了我周青呢？来来来来，我也来。
4: 哎，周青，我误会你的意思了。不过不用干了，我们都已经干完了。
6: 哎，不用了，不用，
5: 真的不用我干，
4: 真的不用你干了。
5: 啊，好，我去帮大哥拿药去啊。
3: 哎，我
4: 等会儿，等会儿，等我刷完碗啊。
5: 哎，你先啊，刷碗。
4: 哎，
5: 等一下，我们再叫你啊。
3: 哎，给你，
6: 你受累了啊，一会儿再叫你啊。
4: 你们不是说帮我洗碗的吗？回来。
7: 哎，火头军周青听令，周青呢？
4: 你在喊谁啊？
7: 你就是周青。
8: 这谁啊？
9: 这是谁啊？
8: 是啊，
4: 你连我是不是周青你都不知道
9: 啊？是啊。
7: 你什么态度？你敢这样对中军老爷说话？
4: 我什么态度？你不知道这是火头营的营地吗？
7: 火头营的营地又怎么样？你信不信我把你给锁了？
4: 你敢锁我啊？你知道我们是火头军吗？
7: 火头军又怎么样？我要锁你就锁你。
4: 嘿，你个狗娘养的，你给我下来！
7: 你竟敢，你竟敢出言不逊，对中军老爷这样说话，我给你看，这是总爷的金皮大令。
4: 金皮大令，来给我看看。
7: 凭什么？你哪有资格看？
4: 好，我没资格看，你给我拿来吧你。
7: 哎，火头军要造反了！哎，你敢把总爷的金皮大令给折断了？你等着你！
4: 我等着你！
7: 你等着！
9: 走吧！
4: 我等着你！我今天等着你，明天等着你，我等你一辈子！
7: 呸！
4: 没事，走走走，回营。
7: 哎，总爷，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1: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3: 哎，我不是叫你把周青叫来吗？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7: 这个火头军要造反了。
1: 这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清楚。
7: 我长话短说吧。这个周青他不服从命令。他骂您是什么鬼。最后还把令牌给折断了。你看看，你看看。
1: 就此理。

0: 何志德啊，你从将军营调来多久了？
1: 总爷，调来两天了。虽说我是调来的，但我对总爷您可是忠心耿耿啊。
0: 我知道你是忠心耿耿。我问你，我命你去把周青给我调过来，实际上呢是让你把周青给我请过来。哎，你现在没有把人给我请回来，反而把周二爷给我得罪了，是不是啊？
1: 哎呀，总爷，这是怎么回事啊？连您都叫他二爷了，那我还不应该叫他祖宗呀？
0: 我来呀，把他给我绑了。
1: 总爷，
0: 我告诉你何志德，我要绑你绑在我的马屁股上，我要带你去月前营给那个火头军的老爷们赔罪去。我告诉你，如果你能把他们给逗乐了，我就把你给放了；如果你再把他们给惹恼了，我就把你拍成肉饼放在我的将军椅上做垫子。
1: 哎呀，总爷呀，您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是真不知道这火头营里的人在这里有这么高的地位啊。
0: 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带走。
1: 总爷，
2: 哼。哎呀，总爷大驾光临呐。
0: 薛礼的病怎么样啦？
2: 我大哥还好。
1: 总爷，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火头军老爷
0: 啊。是他呀，你认错人了。
2: 是，总爷，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这个断令箭的事儿就不要再跟我大哥提起了吧。
0: 我不提，我不提，
2: 里边请。
0: 我是薛礼啊，薛礼。哎呦，薛礼啊，别起来，别动，你看看，你看这兵临城下，总爷我来看看你，今天来看你啊，你的病情怎么样了？
2: 不知总爷驾到，薛礼又失远迎了。
0: 你不要客气，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病，养病如养虎啊，你不要着急，咱们都是自家人嘛。
2: 总爷，这位
0: 他呀，什么坏事都是因为他引起的，我才把他绑了来给仙徒赔罪的。
2: 仙徒啊，赔什么罪？
0: 我不是知道你生病了吗？我不想打扰你，所以呢我就让他去找周青，大家一起合计一下，是不是啊？结果呢他周青没有找到，反而呢得罪了仙徒。这仙徒一急呢就把我的令箭给折断了。其实呢我也不怪仙徒，所以我就绑了他来给他赔罪。
2: 仙徒，你大哥，大哥，
0: 薛礼，
2: 大哥，大哥，你醒醒啊！你好啊，我让你别说，你偏说，你看你把我大哥弄成这样，今天你要是不把他喊醒，我就让你陪葬。
0: 好，我叫薛礼啊，薛礼，你醒醒！你要是不醒啊，我就要为你陪葬了。醒醒！醒了！
2: 仙徒，你胆子太大了，大哥。只要你不生气，怎么都行。
0: 薛礼啊，其实啊，没关系的。仙徒啊，也没什么过错。这样吧，你就让他替你将功赎罪，让他替你去行刑打仗就行了。
2: 听清楚没有啊？多谢总爷宽宏大量。行了，仙徒，从今天开始，你跟随总爷行军打仗。如果打胜了，将功补过；打败了，二罪并罚，任凭总爷怎么处置你。听清楚没有？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3: 是，
0: 听清楚了。去行刑打仗啊！不过你也不要怕，我会为你压阵的。那好，你就歇着吧。那我先回去了啊！记住啊，行军打仗啊！好，走。
2: 大哥。

0: 三大凌驾副将，醒兰明天下。哈，昨天晚上偷营的就有你了。哼，偷营不成，反折了三千人马，这就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今日既然你来送死，就别怪我不客气。
1: 你是何人？我枪下不杀无名之辈。
0: 我是薛仙图。呸！薛仙图，哼，你不配跟我作战，快滚回去，把那个薛礼给我叫出来。
1: 要找我大哥也可以，除非你胜得了我。如果你打不赢我的话，就算我大哥的一个屁你也休想闻到。
0: 你小子在两军阵前竟敢信口开河，看我不取你下场人头！

0: 他绑了。
1: 志龙啊，哎，去把蓝天香给我抓回来。
2: 是。
0: 把他绑了。哎，大哥，
3: 大哥，
0: 你好点了吗？
3: 啊，好些了。
4: 哎，仙童怎么没在这儿？他跑哪儿去了？
3: 是啊，刚才他对总爷无礼，罚他出征了。
2: 什么？他一个人出去打仗，那也太危险了。
5: 是啊，大哥，仙徒可从没有尝试过自己一个人带兵啊。
2: 是啊，
3: 大哥，我们去帮他。
0: 好啊，
3: 走，别动，谁都不许去。
2: 大哥，就算有罪，也得等我们帮他打完仗回来啊。
0: 是啊，大哥。
3: 是啊，大哥，
0: 我已经说过了，谁都不许去。
2: 这，
5: 来将通明。你薛爷，我不杀无名之辈。
6: 你听着，我乃总兵安达尔帐下副将蓝天碧是也。你快把我弟弟放出来，我且饶你一死，否则我让你成我枪下亡魂。
5: 我当是谁呀？原来是手下败将的哥哥。你听好了，你现在来不也是白白送死吗？回去告诉你家元帅，让他束手就擒，我保证你们不死。
6: 哼，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快
5: 这。
6: 大胆狂徒！呆，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伤了我两员大将，你是找死！呀！
5: 好大的劲儿啊！
6: 好大的劲儿！嘿嘿，这劲儿还在后头呢。
2: 哎，大哥，来把衣服穿上吧。啊，大哥，你就别那么死心眼了啊！大哥，我们都求你那么长时间了，难道你就真的那么不近人情吗？
4: 大哥，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冷血无情的人。
2: 大哥，我求你了还不成吗？大哥，我给你跪下了。
7: 大哥，
2: 大哥，
0: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说我不行就是不行。
2: 大哥，不好了。
0: 什么事儿？
2: 安达尔上阵，仙都看来是敌不过。
0: 啊啊，
2: 这要不我再去看看。大哥，事不宜迟了。
7: 大哥，你让我们去吧。
2: 大哥，
5: 大哥，我们都死了两位兄弟了，仙都他不能再死了。
2: 是啊，
0: 大哥。
4: 哎呀，不跟你说了，你敢？
0: 大哥，都急死了。
2: 大哥，我要出去，回来以后要罚我，要杀我，我周青要是吭下声，我就不是人。
8: 爹，我看薛仙图好像不行了。
6: 哎呀，火头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8: 周兴倒是回来了，但薛礼不让他们出战啊。
6: 这个薛礼到底在搞什么玩意嘛？
8: 这，爹，周兴他们出来了。
6: 哈哈，这样才会有胜算嘛。
8: 这。

0: 师傅，您先喝水还是吃点什么东西啊？
1: 先不要。告诉我，镇上的情况怎么样？
2: 他们六个也没沾上什么甜头，而且好像还不敌啊。
1: 怎么会这样？啊！哎，把我的画戟和盔甲给我。
2: 师傅，您都变成这样了，还拿盔甲干什么？
1: 拿给我。

0: 说王兄，你看那个，那不是镇内硬梦贤臣薛仁贵吗？哎，老程，哎，你看，那个穿白袍的小将，就是薛仁贵啊！哈哈，
1: 老黑，你说的一点也不假，就是他呀！我见过，他在金钱山打老虎救过我。
0: 我也见过，我还见过不止一次呢。啊，我在龙门镇见过，在凤凰山见过，我还……
2: 行行行行，别再吹了，什么凤凰山呀？
3: 什么都得你说，不让别人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的脑子就不能跟我学学吗？
4: 别要吵了，快看快看快看！哎，爷，啊，他的病好了吗？哈哈，
3: 有他出阵就有胜算了。
4: 对，
3: 来者何人？快快报上名来！
4: 我乃先锋官张世贵，帐下乐清营第八棚，火头军薛礼。
3: 你就是火头军的薛礼，哼！我可算是把你杀出来了。听何宗宪说你病了，果然是一副病的样子。好，你能出阵，我算你是个英雄。你先回去，等把病养好之后，我们再分出胜负。现在我胜了你，我不算是个英雄。
4: 废话少说，放马过来！
3: 哼，你真是大言不惭。 我诚心让你回去养病，哼，你却不知好歹。好，如果你能带病把我置于马下，哼，我就服了你了。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0: 烦吗？好，打得好！
1: 皇上，带兵也能将安达尔杀死，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0: 是啊，
1: 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救宗宪呐！
2: 是，弟兄们，冲！
1: 冲啊！
4: 许王兄啊，朕能远观不能近看，朕难受死朕了。哎，
5: 皇上想要进关啊，那就由羽池大元帅来安排了。
6: 哎，我说三哥，怎么什么事情都往我头上算呢？
1: 哎，不是你，难道是我呀？老黑还要帮忙吗？
6: 不用，叫我。
7: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8: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

0: 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只在

0: 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张宝哥这是去送死啊，
5: 你们两个马上跟过去制止他。
6: 共产党，
7: 您的意思是说现场有2波刺客？
5: 是这个人吗？
8: 就是这个人。
5: 吴崇信，我终于找到你了，
8: 好久不见。
9: 杀人犯，
10: 保护董事长。
9: 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

0: 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大哥，大哥，
1: 扶我起来。大哥，你好点了吗？好点了。大哥，我真没用，不能将功赎罪。你这还不是将功赎罪吗？杀了蓝天碧，活捉蓝天下，总爷会给你记功的。大哥，只要你好，其他的都无所谓。
0: 大哥，你罚我吧。周青，你这是干什么？我怎么会罚你呢？
1: 不，大哥，你不罚我，我不起来。
0: 周青，既然大家都是好兄弟，我想让你明白，我们做军人的是要有纪律的。
1: 军人就是军人，我犯了错，你不可能不罚我的。

0: 大哥，我求你了，罚我吧！那也罚我吧！大哥，罚我吧！罚我吧！你们这样做，真的让我很感动。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这样吧，我罚你们今天晚上都没饭吃。好，好，好，好，好，君礼啊！
1: 怎么样？啊，身体没事了吧？啊，没事。来，你看，这些都是总爷给你们火头军的犒赏。哦，是，
2: 那就多谢总爷了。
0: 行，你们好好享用吧。啊，来，
1: 那就不客气了。来来来来，
0: 给我。
3: 哎，拿来吧你。
1: 那就喝吧，吃吧。
0: 哎，大哥，你刚才不是罚我们没有吃的吗？
1: 是啊，
0: 我刚才说是你们自己做的。
1: 啊，别人送来的，不算在里面。大哥，你也吃吧，你们吃吧，我休息一下，吃吧。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元帅有何大事不妙啊？元帅有何大算？我想我还有伤在身，绝对不能跟他们硬碰。而且我们都在凤凰城附近，难免他们随时会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暂时撤吧。撤？撤出三江越虎城？ 我想放弃三江越虎城。放弃三江越虎城？对。我想摆一个空城计，调走三江越虎城内的所有粮食，等他们的大军进入以后，把他们团团围住，困死他们。好计啊！什么时候行动？事不宜迟，连夜启程。

0: 看你还是逃走为好吧。
1: 父王，我去哪儿啊？
0: 去找薛礼啊。
2: 什么事儿？
1: 不见王在里面晕倒了。
2: 什么？
1: 快快！
2: 怎么回事？哎呀！
3: 什么？他去通知唐军，我也不怕。你休想脱离我的手掌心儿！
4: 自打本帅挂帅以来，幸亏有你这个能干的先锋官呐，可称得上是我的左膀右臂。你可以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特别是你那个狗婿何宗宪，
5: 元帅是女婿。
4: 好，女婿，他一路闯关夺寨，如入无人之境啊，这都是他的功劳啊。等我班师回朝，一定要在皇上面前保举你们爷儿俩连升三级。
5: 谢元帅。
4: 张世贵，这是什么？
5: 元帅，这是您的打王钢鞭呐。
4: 你知道他的把上为什么有个勇字吗？
5: 元帅，您怎么忘了？这支十三节钢鞭可是您师父所传授的呀。想当初您为了大唐的江山社

0: 帝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这个单鞭匹马救了贞观天子的命啊，后来万岁爷就封他为大王鞭，和秦老元帅的大王戬一样，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呢。
1: 对，你说的全对。这个大王鞭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不过我今天想拿他打你，行不行啊？
0: 不行不行，这怎么能行呢？元帅，你想打我呀，就像碾死一只臭虫一样，打了就白打了，对不对啊？可是，我是你的有功之将啊，你怎么舍得打我呢？是不是啊？
1: 什么？我不舍得打你？
0: 饶命啊，饶命啊！
1: 我可以饶了你，但是你得把这一路上出征时所立的战功都给我讲出来。你要是讲实话，我饶你不死；你要是不讲实话，我就用这大王鞭取你的脑袋。
0: 我说，
1: 快说！
0: 我说什么呀？我说，
1: 怕你不说啊！我在凤凰城观战的时候，那城上的一片形势，我看得一清二楚。你不说也不行啊！
0: 我不是都说过了吗？这一路上立的功劳呢，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
1: 什么？那是狗婿！
0: 狗婿！
1: 事到如今，你还不讲实话？说，那些功是不是应梦贤臣薛仁贵立的？
0: 你都知道了？
1: 你把它藏在哪儿了？
0: 我把它
1: 说，
0: 我藏在我把它藏在前营的火头军里了。
1: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明天就把薛仁贵和他的火头军全部带去面圣。
0: 是，
1: 还不快滚？
0: 是，我滚。
2: 爹父，
0: 爹走开。

0: 他举起那个大王鞭要打死我，他问我出征以来是谁立的功，他还问我薛仁贵在不在营中。
1: 哼，岳父，那你都说了。
0: 哎呦，我能不说吗？我不说还能活着回来吗？
1: 那元帅怎么会放你回来的？
0: 他说要我明天带着薛仁贵和火头军一起去面圣。
2: 啊，爹，那这下全完了，我们爷儿几个谁也活不成了呀。
3: 是啊，
0: 这还用你说吗？哎呦，宗宪呐，平日里你的计谋最多，你说该怎么办呢？哎呦，连他也没办法了，完了完了。
1: 有了，
0: 啊，
1: 我有个想法。
0: 什么想法呀？
1: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无毒不丈夫，咱们来个斩草除根。
0: 怎么斩？怎么除啊？
1: 离这里不远有个山谷，名叫天仙谷，谷内全是悬崖峭壁，只有一个洞口可以进出。咱们想办法把薛礼他们哥几个骗到天仙谷，只要他们一进去，我们马上把洞口封住，然后再在谷顶上点燃早已准备好的干柴丢入谷内，让烈火把他们全都烧死。
0: 不能死，不能死，死了我怎么向皇上交代呀？
1: 你见到了皇上就硬说是尉迟恭逼着你说有薛仁贵其人，其实根本没有此人，这招就叫做死无对证。
0: 宗宪呐，你的肚子里好主意没有？坏主意倒是不少啊。
1: 多谢岳父夸奖。
0: 关键现在是怎么样才能把那个薛礼引入天仙谷啊？
1: 对呀、啊，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
0: 哎，来来来来来来。
4: 公主，已经这么晚了，你说我们还进得了凤凰城吗？

0: 薛仁贵。
1: 嗨，薛礼还不只是薛仁贵呢，他还是皇上的应梦贤臣呢。
0: 啊，应梦贤臣？不是应梦反臣吗？
1: 哎呀，别瞎说。哎呀，张世贵这个小人呐，我动用了打王鞭，他都全部招出来。
0: 哦，原来是这样。那薛仁贵他们现在在哪儿啊？
1: 嗯，他们把他藏在火头营了。难怪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这不，明天呢，我就要带着他和火头军那些弟兄们上朝面圣呢。哎，你是不是要进城啊？咱们一块走吧。
0: 啊，不了，元帅，我还是去找薛仁贵，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吧。
2: 马上，
3: 薛礼啊，够不够啊？啊，不够我再命他们去拿啊！
4: 够了，多谢总爷的酒水啊！
5: 谢谢总爷，
3: 好，继续啊！哎，你陪他们喝，
5: 好，
3: 你来过一下，
5: 来，
3: 快来，
5: 好，坐，喝，来，马上，
6: 来，
5: 来，
3: 哎呀，薛礼啊，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啊，这个现在呢，事到如今呢，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了，我现在只能如实的告诉你啊，
4: 总爷，你就说吧，我听着。
3: 我刚才啊，到元帅那里为你们请功，可是元帅呢，他因为亲眼看到你带着兵杀了安达尔，他拿着那个鞭呢，非得让我带着你和你的兄弟们到他的营里去，交给他发落。
4: 来，
3: 该怎么办呢？
4: 总爷，把我交出去没关系，我心甘情愿。可我这帮兄弟们，
3: 哎呀，是啊，谁说不是呢？我一想到这儿啊，我的心就揪碎了，是不是？哎呀，你说我把你交出去吧，不但你活不成，也连累了你的兄弟们，啊，对不对啊？你说这该怎么办呢？不过现在倒有一条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你听不听啊？
4: 总爷，请说。
3: 哎，你呀，先把他们藏起来。哎，躲几天。我听说呀，啊，军师大人他为人很好，哎，我去求求他，也许他呢能在皇上面前替你们求求情，免去你们的罪行啊。现在要不是这样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那行，总爷，就请总爷安排。
3: 啊，那好，咱们既然不说远话，是不是？你们呢就跟着我去天仙谷，我那儿啊帐篷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啊，那里面有吃的有喝的，什么都有啊。你们等我个三五天，我把外面的事情全部弄好以后呢，我再回来接你们，好不好？
7: 大哥，咱不躲，咱为什么要躲呀？先不说皇上，先说那个元帅吧，他为什么总缠着你，跟你过不去呢？你跟他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为什么呢？
8: 对啊，大哥，就让总爷带咱们去见元帅，问问元帅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他不讲理的话，不是还有皇上和军师吗？
9: 对啊，也可以问问皇上，谁能不做梦啊？梦里的事情能当真吗？
10: 是
11: 啊，大哥，
12: 你仔细考虑清楚啊。
4: 行了，总爷，
3: 嗯，
4: 听你的，你安排吧。
3: 啊，那好啊，听我的，你们都听我的是吧？啊，那你们就赶快去收拾收拾东西吧。快去收拾吧。哎，宗县长，我们走吧。你们慢慢收拾啊。
8: 大哥，
7: 大哥，
8: 大哥，这

0: 这个山谷的地形像个葫芦头啊。
1: 哎，别瞎说了，走吧。
2: 哎，
1: 走吧。
2: 这，
3: 哎，苏茜，赶快把洞口堵上。
1: 是。
4: 他带他们来这儿干什么呀？这个地方我来过，如果洞口堵死的话，那么就只有谷底，除了谷底就没有逃生之路了。如果再火攻的话，那就九死一生了。
5: 那怎么办？
4: 你在这看着他们，我去去就来。
0: 大哥，这个地方，
1: 这怎么了？你瞧，有吃有喝的，你还要怎么样？
0: 哎呀，这个地方啊，我看是老头上树，有点悬啊。
1: 哎呀，我说周青啊，我看你太多疑了。哎，
0: 大哥，不是我多疑，我多说两句，你可别怪我啊。张世贵这个老贼居心叵测，咱们可不能又上他的当。
6: 周青说的对，你们看这个地方，进出就只有这个口，四面都是悬崖峭壁，如果这个口出事的话，咱们想飞都飞不出去啊。
1: 哎，我看不会有事的，我们就在这儿待几天嘛，对吧？
0: 大哥，你就真的相信张世贵说的那个逆梦反尘的事儿吗？
7: 哎，别提这事儿了，我他妈听了就觉得冤。
8: 大哥，这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吗？
6: 我认为啊，这还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是吧，大哥？
1: 这不是小事情，对于皇上来说，我是犯了欺君之罪，弄不好是要砍头的。这砍头我倒不怕，但是牵扯到这么多兄弟，我就不愿意了。我相信有朝一日，一定会水落石出的。兄弟们，我们先忍耐一下吧，啊！哎，哥几个，你们先吃着，我进帐篷看看。
2: 哎哎，大哥，大哥，
0: 那个你们吃吧，我不吃了。
8: 我也走了。
0: 哎，那算了，不吃了，走。

0: 兄弟啊，前面就是天仙谷了，我都为你们准备好了啊，赶快进去吧，啊，快去快去。
1: 总爷，我们就在里面等着你。
0: 哎，好，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过两天呢，我一定派人来接你。
1: 放心，我们进去了。
0: 好好，
1: 兄弟们，进去了
0: 啊，快进去吧，进去吧啊！
1: 哎，
0: 赶快进去吧，哎，快去快去。
2: 看到了吗？

0: 快出来，着火了！
1: 啊啊！着火了！哎呀哎呀！哎哎哎！哎呀哎呀！这下完了，咱们真成火头军了！
0: 大家别慌，
2: 这是张世贵那老家伙干的。
0: 大哥，你看山上到处全是火，我们怎么逃啊？
3: 是
0: 啊，朱庆！
3: 哎，大哥，大哥，谷口被人封死了！啊啊！这哎，上面有人！
4: 啊，快快！薛礼，我在这儿呢。
0: 张总编，
4: 薛礼啊，今夜你们到地狱里去见火神爷去吧！啊，我把你们埋在这个天仙谷，这可是个风水宝地呀！啊，
0: 张世贵，你这个兔崽子，你吃人饭不拉人屎，你什么事都干。我要是把你抓住的话，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哎呦，
4: 你可千万不要把我碎尸万段呐！不要这样嘛，你可不能怪我心狠手辣呀，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啊，来呀，继续烧，石头推下去砸死他们。
0: 小心！不行，走，跑，走，走。
5: 怎么样了？他们已经放火了，急死我了！来，拿着这个。我去下面渡口，到那儿救人。好，走。

0: 还有吗？找找。
1: 岳父，被他们跑了。
2: 岂有此理！

0: 哥，走，周大哥，
1: 薛大哥，薛大哥，你没事吧？
2: 公主，你怎么来了？啊，
1: 我是跟着张世贵来的，我在洞口炸开了石头，就找到你们了。
2: 哦，是吗？
0: 周大哥，你没事吧？啊，来来，慢点，
3: 还死不了。哦。
2: 大家都没事吧？
4: 没事，
5: 没事，没事，没事。
4: 大哥，我们先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3: 对啊，
5: 对啊，对啊。
2: 好，大家随我来，公主随我来。
4: 走，好好，走走，来。
0: 薛大哥，啊，你在想什么？
6: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张世贵要这么对我？
0: 哦，对了，昨天晚上我没来得及告诉你，我们来之前碰到了元帅，他说用打王鞭逼张世贵招供，他供出你就是圣主要找的应梦贤臣。
6: 应梦贤臣？
0: 嗯，
6: 那我不是皇上要追杀的人了？
0: 当然不是了。
6: 张世贵这个混蛋，他骗了我这么久，害了我这么久，他还要追杀我，我到底哪招惹他了？
0: 薛大哥，我虽然没有徐军师那么大智大慧，不过要猜的话道理也很简单，你是圣主的应梦贤臣，如果被圣主找到的话，你就可以帮助大唐建功立业，张世贵阻止你面见圣主，肯定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6: 真没有想到，我们大唐里竟会有如此阴险狡诈之人。
0: 薛大哥，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不值得为这种人动气。
6: 仙徒说的对，我生也是薛仁贵，死也是薛仁贵，我就不该听信张世贵的谗言，躲在火头军里面。我真是太没用了。
0: 你呀，你带着火头军把铁狮纹的大军打得节节败退，连凤凰城都攻下了，还说自己没用呢。好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连这一关都已经躲过去了，说明你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你跟他们整理一下，等我一回凤凰城朝见圣主，你呀躲藏的日子就会告一段落了。
6: 谢谢你啊。
7: 景德，张世贵一定会带薛仁贵来见朕吗？
8: 皇上，一定会。
9: 我看不见的。
8: 我说三哥，你干嘛老跟我较劲呢？
9: 我说的是事实啊。
8: 哈哈，又让你算出来了吧？啊！哎，大老黑，军师这样说你，你也能忍呐？要是我，我早就不能忍了。哎呀，
10: 你来捣什么乱呢？
8: 有本事跟他赌一把嘛！
10: 我还赌什么赌？赌两次我都输了，脑袋还挂在脖子上呢。
9: 哎，这次打赌我可不要你的脑袋。
10: 那赌什么？
9: 我要你打自己的嘴巴。
8: 我大老黑啊，你是不是觉得赌注太轻，不跟他赌啊？
10: 好，赌就赌。
7: 哎呀，好了好了，徐王兄，朕要早点见到薛仁贵，难道你就不能再帮帮忙吗？
1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平身，
11: 谢皇上。
7: 哎，张世贵，你不是答应敬德说今天带薛仁贵来见朕吗？怎么只你一人前来呢？
11: 皇上，您有所不知啊，我之所以一个人，那是因为根本就没。

0: 有什么薛仁贵呀。
1: 啊，
2: 哎，张世贵，你昨天晚上说的事都忘了？
0: 元帅，我没有忘，可是我真的是有口难辩呐。
2: 我打你！
3: 警察，
2: 你啊，
3: 不得无礼。张世贵，何以有口难辩？说来听听。
0: 皇上，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元帅拿着打王鞭，他逼我交出薛仁贵，就像现在这样，所以我答应您，那是被逼出来的。啊，
2: 你再乱说！
0: 我要是这样，
2: 你看。
4: 启奏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3: 讲。
4: 我看他们这是口跟鼻斗，没有证人在，他们二人中间这个谜已是难以解开啊。现在战况比较紧急，我看倒不如让张世贵赶往三江月湖城，不给铁石文以任何喘息的机会，同时也是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意下如何？
3: 好，就按军师的意思办。张世贵，
0: 臣在。
3: 朕命你带领你的十万人马火速赶往三江越虎城，不得有误。
0: 臣遵旨。

0: 哎，彩儿啊，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啊？问吧。
0: 你看，像我这样性格的男人，会有女人喜欢吗？
1: 我怎么知道？我也不是女人。
0: 啊，你不是女人？难道你是男人？
1: 我是女孩，不是女人了。
0: 嗨，那有什么区别啊？
1: 当然有区别了。女人呢，就是已经属于人家的；我们女孩呢，就是还没属于人家的。
0: 这么说来是有点区别哈。哎，对了，那你什么时候属于人家呀？
1: 讨厌。
0: 有什么不能说的？说说嘛。
2: 哎，刘静，你来看。
1: 哇，这么多吃的。
0: 辛巴，你是不是又去偷啊？
2: 什么呀，这是人家送的。
1: 这我才不相信呢。
2: 吃不吃啊？不吃我拿走了。
1: 别拿走啊。
0: 放下。
2: 哎，你们两个怎么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要不要我给你们俩说说媒啊？
0: 好啊。
2: 彩儿，你呢？
1: 不跟你说了。
2: 周静，过来。我先走了。
0: 哎，你。
3: 岳父，那个尉迟恭的脸真那么难看吗？
4: 那个尉迟恭的脸呢，本来就黑，这一下就黑得更难看了。
5: 爹，您这次能够逢凶化吉，真有福气啊。
3: 本来岳父就这样嘛。
4: 哎，我这是啊，走一步看一步，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啊？
5: 驾！报告总爷，前面就是三江越虎城。
4: 好，传我的命令，全速前进。
6: 是，驾！
4: 走，
6: 驾！
1: 薛大哥，这些野菜够你们吃的了吧？
7: 应该够了吧？我的那些兄弟们都是粗人，饭量可大了。
1: 哎，这边还有，哦，这里也还有。
7: 哎，别动。那有毒的，
1: 是吗？你怎么知道？
7: 以前我在山里住过一阵子，所以知道点儿。
1: 是不是跟李静师傅学艺的时候啊？

0: 我会在火头营里做了一个火头。
1: 其实我倒不羡慕那些一帆风顺没遇到过什么障碍的人，我倒觉得经历过一些磨难，你前进一步，你成长一分，都要靠自己的努力，那样的经历才是最宝贵的。
0: 对呀、啊，
1: 你想，你起码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怀念，就像一本读不完的书。
0: 公主太夸奖我了吧？
1: 哎，你的脸脏了，我帮你擦一下。

0: 那块布你还留着呢，因为这块布是你救我的时候留下来的，我觉得留着它非常的有纪念价值，我把它带在身边，就好像你在守护着我一样。
1: 你的家吧，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啊？啊，我家里还有妻子，还有孩子。现在算起来，我的孩子应该有几岁大了？
0: 你已经有妻有子了。
1: 啊，怎么了？没什么。哎，你等等。
2: 总爷，这三江越古城四门敞开，我廖俊早已撤走，这是一座空城。
3: 空城，哎，咱们可是这样的。别慌，管他呢。爹，咱不用打仗就能拿下一座城，多美呀！哼，
2: 你们懂什么？兵书上有云：“御空城者不能侵入。”以防敌人给我们设了空城计。
3: 嗨，别管他三七二十一，咱们先进城里查仓盘库，把一切准备妥当，然后就把皇上接进来。
0: 否则敌人再来，我们就麻烦了。好，
1: 志龙啊，照宗宪说的去做，快去吧。
0: 好了，您别送了，我会很快带来好消息给你们的。公主一路小心。
4: 怎么样，爹？粮库全是空的，一粒粮食都没有。是这样，看来我们果真中了空城计。
1: 岳父，咱们得马上去请皇上，方可自保。
0: 我得亲自去见皇上。我是朝阳公主，我要见你们的军师徐茂公。
4: 公主来的真不巧，我们军师正随皇上去了三江越虎城。
0: 什么？去了三江越虎城？
5: 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是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级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三到
6: 9次激光照射，扰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7: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8: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9: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10: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11: 现在拨打4008287088咨询订购。
12: 冠心病、脑梗塞就怕复发，
13: 糖尿病最怕并发症。上了年纪啊，就该带块妙医生辅助治疗三高冠心病、心脑血管病。
14: 这是专为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
15: 早预防、
16: 早治疗、
17: 二类医疗器。

0: 吃药大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1: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2: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1: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3: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0: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
4: 冠心病、脑梗塞就怕复发，
2: 糖尿病最怕并发症。上了年纪啊，就该带快妙医生辅助治疗三高冠心病、心脑血管病。
5: 这是专为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
6: 早预防
5: 早治疗。
0: 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4: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6: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
0: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1: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2: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1: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3: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0: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4: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6: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
0: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
7: 寻亲，
8: 有人从宁波寄了一封很久之前的信书给我，说这里还有家人。
9: 宁波北斗河边。
8: 我是从马来西亚过来寻亲的，您认不认识一位叫陈启新的人？
9: 他是我太爷爷。
8: 终于找到了。
9: 可太爷爷从来没有提起过马来西亚我们还有亲戚。
10: 你太爷爷呀，这是想家了。
8: 那等太爷爷醒了，我们回家不就好了？
10: 不是马来西亚，是中国宁波。
8: 宁波？太爷爷是什么时候到马来西亚的？
10: 你太爷爷跟我说过，那年头兵荒马乱的，正是中国抗战时期，也就是那个时候，你太爷爷遇到了要到中国支援的南洋华侨技工，他们呢就一起到了马来西亚。
9: 国家有难，每个中华儿女责无旁贷，祖籍浙江，自愿前往。以后啊，你也是我娃的爹。
11: 不好了，有地震！
9: 陈继新，
8: 有机会我会再回来看看这座城，再看看。老外滩的风景，
9: 黄鱼一台，好运常来。
8: 陈叔，您知不知道有一个叫陈启新的人？
9: 我不认识，马来西亚那边有人找来了。
8: 陈叔，他爷爷他一直想念太奶奶，
9: 想怎么不回来？想为什么？

0: 还在马来西亚成家，陈叔，在家里等我，等我回去，等你。原来我们的根在这里，这么深，这么正。
1: 张某哥这是去送死啊！你们两个马上跟过去，制止他。共产党，
2: 你的意思是说现场有两波刺客？
1: 是这个人吗？
3: 就是这个人。
4: 吴忠信，我终于找到你了。
5: 好久不见。
3: 杀人犯，
6: 报告组长。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2: 9.9块？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2: 9.9块？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

0: 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睛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啊。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张爱卿。
1: 臣在。
0: 这次迅速夺得三江越虎城是谁的功劳啊？
1: 啊，回皇上，是我的姑爷何宗宪走马夺取了三江越虎城，把伯辽的铁士文给赶跑了。
0: 好啊，小卿家何宗宪功劳不小啊。好，等再过几日，朕一定要元帅啊！
2: 报，启奏皇上，黑风关狮子口送来公文，请皇上过目。
0: 呈上来。徐王兄，这黑风关镇守战船的主将突然病逝，副帅不敢代理，要求朝廷速派主将，你看此事该如何呀？
3: 皇上，以臣拙见，还是暂顾燃眉之急，镇守战船之责至关重要，最好能派一名能攻惯战之将前去接任。老臣观察到，一路之上抢关夺寨都是先锋官张世贵与他的爱婿何宗宪，还是他们二位接任比较合适。
0: 准奏。张先锋，
1: 臣在。
0: 朕命你即刻率领10000人马火速赶到黑风关镇守战船，不得有误。
1: 臣遵旨。

0: 现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你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话，马上写下降书，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如若不然，我一声令下，四面攻城，用不了半个时辰就可破城。到时候，你们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何去何从？任凭你挑。
1: 大元帅，我们已经被你困在城里，插翅难逃，何必这么着急呢？给我七日之期，我把降书送出城去，你看如何？
0: 我知道你能代表你的皇上。好，我等你七日。那么第八日，我来取降书。你若言而无信，我就大举进攻，要你玉石俱焚。
1: 好，好，好，我徐茂公说话算话。
0: 好，一言为定，回营。
2: 哎，皇上，
3: 皇上，
2: 哎，皇上，这，
3: 哎呀，徐王兄，你怎么能答应七日之内给他答复呢？
1: 皇上，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拖延一些时间啊！
3: 你，
4: 皇上，我想二路元帅应该到了，让我杀出去与他会合，现在解救围城之困呐！
3: 呀，我说老程，你看下边那么多人，你根本杀不出去。
4: 行了，你就别管了，我有办法。
3: 哎呀，不行不行！
2: 好了，既然程王兄他有办法，那就让他试试吧。哎呀，程王兄啊，要多加小心。
4: 皇上，你就放心吧，我老程福大命大，造化大。行了，
2: 好。
5: 千岁，
4: 公主，这么巧，你也在这儿。
5: 千岁，我是专程而来的，我想拜托您一件事情。
4: 公主，请说。
5: 我想见圣主。
4: 见皇上。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平身。
5: 谢万岁。
6: 公主此次前来所谓何事啊？
5: 我已经找到薛仁贵了，而且还知道他住在哪里。
2: 那你去帮朕传召他呀。
5: 我想程老千岁可以带圣主去宣他。
2: 程王兄正要出发去找二路元帅，以解我被围之困呢。
5: 我想这样，我跟程老千岁兵分两路，我将地形图画给程老千岁，让他去请薛仁贵，我去请二路元帅。因为伯辽一带地形我还比较熟。
2: 徐王兄，你看如何？
3: 他病了，正在养病。
2: 哎呦，我给忘了。那么好，就如公主所说，去办吧。
5: 谢圣主。
4: 公主啊，这看守这个西城门的是铁石文的弟弟铁石木。
5: 啊，我知道这个人，他的武功比铁石文差远了，
4: 所以我才带你上这儿来啊。
5: 看来老千岁早就找寻出路了。
4: 公主，咱们行军打仗的不光靠勇字当先吧？啊，咱得有勇有谋，这方面呢，大老黑可比我差远了。哎，不跟你贫嘴了，公主，咱们呢也准备出发吧。嗯。
7: 哪里跑？这！
5: 铁石墨，我在这儿。
7: 这！
4: 铁石墨，来追我呀！
7: 这！
5: 铁石墨，我在这儿。
4: 我在这里，铁石墨。
7: 这！

0: 怎么前面没有山呢？啊，会不会搞错了？老伯，这里是凤凰山的南面吗？
1: 不，这里是凤凰山北面。哎，你不是拿着地图吗？
0: 哎，老伯，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啊。
1: 我帮你看看。
0: 谢谢老伯。
1: 地图拿反了，这么拿。天仙谷？
0: 对，就是天仙谷，老伯。
1: 哎呀，你呀，走过头了，还得倒回去十几里呢，看见山就是了。
0: 好，
2: 前面不远就是三江越口城了。
3: 对啊。哎，罗通，有一件事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今天我想跟你说一说。
2: 说吧。
3: 哎，其实关于二路

0: 元帅这件事，我觉得这个二路元帅应该由你来当。
1: 哼，怎么这么说？
0: 因为那天比武的时候，李建山像是吃了药似的突发神勇，否则你定能赢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二路元帅应该由你来当才适合。
1: 我们两兄弟谁来当还不是一样？
0: 话可不是这么说，我在和李建山比武时就赢不了他，所以我应该只能得第二。那第二不就是先锋吗？
2: 你们两个为这元帅让来让去，我说还不如让给我吧。
1: 美的你，无论怎么让也轮不到你啊。
0: 天牛，我不像他一样贬你，我觉得你将来也是有机会的，就像你爹拿的三板斧。
2: 你别说我爹那三板斧了，他就会三招，打完了就跑，我才不学他呢。
1: 下次我见到他，肯定把你今天说的告诉他，看你是两道板斧还是三道板斧。
2: 你跟他说我也不怕。哎，乖乖，我说的是事实。
1: 前面就是了，快走。
3: 这
2: 都跟上了。

0: 皇上，臣以前也主张死守，现在看来也不是个办法，不如我带领一路人马杀出一条血路来。
1: 哎呀，景德，
2: 我们已经忍了五天了，
1: 最多再忍两天，我们的援军就会到了。
0: 老臣实在是忍不住了，就算战死沙场，也总比在这儿渴死饿死强吧？
1: 你再忍忍吧。哎，也不知道徐王兄现在身体如何，我们去看看他。
3: 皇上驾到。
0: 三哥，皇上来看你来了。
1: 哎，徐王兄，徐王兄。哎呀，不必行礼，好些了吗？
4: 皇上，恕老臣失礼了。我也不知为什么，只觉得心口闷得慌。
0: 三哥，你一定是为了围城之事烦恼。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啊，都有我呢。
4: 多谢多谢贤弟呀。
0: 三哥，
1: 哎呀，哎呀，景德啊，随我来。
0: 哎，好。
1: 御医，我要你实话告诉我，徐王兄的病到底怎么样？
4: 恕臣直言，徐公的病危呀！臣翻看了很多医书，都毫无办法呀！
0: 你要是医不好他，我要了你的命！
1: 景德，不要粗鲁。
4: 臣知道有一个办法，但不敢试啊。
1: 什么办法？
4: 臣查到一个古方，说是用龙须之灰和药同服啊。
0: 什么龙须之灰，一派胡言。
4: 所以这个方臣不敢开呀。
0: 这不是明摆着推卸责任吗？
1: 哎，敬德，你急什么呀？急也没有用啊。
0: 哎，皇上，
1: 好了，不要多说了。朕是这么想，朕就是龙，朕的胡须那当然就是龙须了。来人呐，拿刀来。
0: 哎，皇上，你要做什么？
1: 朕要割下胡须给徐王兄喝药吞服。
4: 皇上，您乃万金之躯，龙体绝对不能伤啊。
0: 皇上，您的龙须不能割呀。
1: 景德呀，难道你也不想救徐王兄了？
0: 我当然想救，可是不能伤您的龙体呀。
1: 朕意已决，朕也是感恩徐王兄跟随朕南征北讨，才落下了这身旧病。如今割这点胡须又算得了什么呢？
0: 皇上，
1: 好了，你等无需再奏，谁人再奏，力斩不饶。

0: 皇上，成功了，成功了。
1: 什么成功了？
0: 您的龙须呀。
1: 朕的龙须？哦，是不是徐王兄的病情有所好转了？
0: 皇上猜得不错。
2: 好啊，真是太好了。
0: 但是
2: 啊，哎呀，为何说话吞吞吐吐啊？啊，
0: 三哥服了您的龙须以后，病情是有好转。可是他知道那龙须是您的，他就拒绝服药了。你说这个
2: 徐王兄啊，哎，走，随朕去看看。
0: 哎，好。
3: 啊，不可，不可呀！这简直是陷我不仁不义啊！这是犯欺君大罪呀！
4: 不喝，我就是病死，我也不能喝呀！
5: 军师不吃药才是欺君之罪呀！这是皇上下的圣旨，让你吃药的。
3: 皇上用龙须下的引子，这还了得啊！无论如何，这药我不能喝。
6: 皇上驾到！
7: 徐王兄，
3: 吾皇万岁！
5: 吾皇万岁！
3: 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5: 不必拘礼，快平身吧。
0: 谢皇上，
3: 谢皇上。那皇上，
5: 快快快！
8: 徐王兄，我听金德说你的病情已经好转，可为什么又不吃药了呢？
3: 多谢皇上圣恩呐！我徐茂公虽然不才，但是我也知道，皇上乃万金之躯，皇上怎么能用万金之躯来换我一条贱命呢？
8: 此言差矣，区区一点胡须，既不伤朕的身体，又能治徐王兄的病，啊？这有什么呢？
3: 哎呀，皇上，这不是折老臣的寿吗？
8: 徐王兄，不要再说了，现在是调养身体为上。你要是真想报答朕，那好，那就好好的调养身体。哎，大战在即啊！
3: 徐茂公，谢皇上再生之德，犹如再生父母。老臣就是肝脑涂地，也报不了皇上的大恩呐。
8: 免礼，徐王兄，快请起，请起，你就安心吃药吧。啊！

0: 找我有什么事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想跟你聊聊。哦，想聊战事？嗯，我在想，都已经五天了，唐军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诈？好，我就想他有诈。他们怎么样？我几十万大军，把三千御火绳团团围住。
1: 他能有什么办法？我觉得明天我们不如大举进攻，攻他个措手不及。您觉得怎么样？攻他个措手不及，攻起来又怎么样？又被他围着打。而且我许下诺言，总不能让天下人骂我是小人吧？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同意的，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时机啊！因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有见到薛丽跟火头军的踪迹，我想他们肯定不在城里，不然早就打过来了。
0: 哼，我告诉你，我用现在这个阵势，真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更何况一个薛礼、火头军什么的。
1: 好，有大哥这番话，我就有信心多了。

0: 咦，
1: 来者何人？
2: 我乃伯辽的昭阳公主，要见罗通。
1: 来人呐，给我拿下！
3: 哎，

0: 等一等，
1: 来了个伯辽公主，我要把她拿下。
0: 铁牛，自己人，去。
2: 罗通，终于找到你了。
0: 昭阳公主，你来的这么急，所为何事啊？
2: 铁狮丸利用空城计，把圣主困在了三江月虎城，我来带你们前去救驾。
0: 什么？皇上被困了？
2: 嗯。
0: 这，怀玉，皇上被困了
3: 啊！那我们赶快去救驾。
0: 是啊，铁牛。

0: 快跟上，快！
1: 哎，大哥，来尝尝这个兔肉吧，我今天下午好不容易才打到的。
2: 你吃吧，我不饿。
3: 来，薛大哥，先喝口水。
1: 你真不吃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3: 你还是去吃野菜吧，这个我给薛大哥留着。
1: 大哥，你在看什么呀？
2: 太阳都快下山了，都还没回来，不会出事吧？
1: 我说你魂不守舍的在想什么呢？原来是在担心公主啊。
2: 哎，我要出去看看啊。
1: 我陪你去。
2: 你不用去了，你就留在这里。彩儿，
3: 哎，
2: 你来，你帮我好好照顾他们，尤其是这个周青。
1: 大哥，你自己当心啊。哎，听到了吧，大哥让好好照顾我，好好干。
3: 喝水吧。
1: 略。
2: 我想还是要到凤凰城才能得到消息。

0: 这里有爆炸的痕迹，这儿肯定就是天仙谷了。对，
1: 来，彩儿，彩儿，这个，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来，
2: 够了，
1: 哎，不行不行，得吃鸡，鸡肉，吃鸡肉，
0: 这是我今天刚到的山鸡，特别好吃，
1: 来来来，吃这块，吃这个啊，来，
0: 嗯，
1: 这饭没法吃了，吃啊，彩儿。
0: 来，彩儿，吃这个，
1: 人家懂得怜香惜玉。你呀，吃牛肉，彩儿。
0: 哎，你要懂得怜香惜玉，
1: 多吃点啊。
0: 够了。
1: 哎，没关系。
0: 看出来了吧？还是我对你好。嗯，
1: 吃吧。
0: 您怎么来了，程老千岁？哎，你怎么知道我叫程咬金的？
3: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丫鬟。
0: 哦，那他们是谁呀？
1: 哦，我们是月字号火头军。啊，你们就是火头军呐？哎呀，
0: 我可找到你们了。哎，你是薛仁贵吧？
1: 哦，不，那是我大哥，我叫周青，
3: 我是江星霸，
0: 我是王新鹤，
4: 我是薛仙图，
0: 王新熙，
1: 我叫李庆仙。
0: 哈哈哈哈哈哈！程
1: 老千岁，是不是公主让你来找我们的？
0: 对呀。 哎，那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1: 我们在这里等张公主呢。
0: 哎呀，别等了，皇上叫我来请你们回去，你们就跟我回去吧。
1: 跟你上哪儿去啊？
0: 去面见皇上啊！
1: 皇上真的饶了我们大哥？
0: 啊，对啊。什么叫饶了？皇上找他很久了，就是找不着啊，找着啊，早就给他封官了。
1: 哎，你说的是真的吗？
0: 这孩子说话什么叫真的？我程咬金不撒谎的时候就从来不撒谎。
1: 可是我们大哥已经去找朝阳公主了。
0: 哎呀，那可坏了，公主啊正与二路元帅会合，他怎么找得着啊？
1: 我看我们还是等我大哥回来再说吧。
0: 嗯，对。
1: 要不咱们去找大哥吧？
0: 不行，我不能放你们出去，这样出去少一个我就无法回去复命。我看 这。
1: 上面人听着，你们军师曾答应我们大元帅，七日之后交出降书。如今七日已过，快叫你们那个小汤童把降书交出来，否则我们就大军攻城了。
2: 报，启禀皇上，铁军又在交战，逼着交出降书。
3: 去吧，去吧。
2: 是。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许王兄，你就不必多礼了。
4: 啊，谢皇上。

0: 我不是让你在家休息的吗？你怎么又到殿上来了呢？
1: 皇上心烦，老臣怎能休息啊？特来为皇上分忧啊！
0: 皇上，刚才老臣听到外面炮响，是否铁石文又来叫阵啊？
2: 正是，但是没有办法对付。
0: 皇上，要不让我带一队人马跟铁石文决一死战？
1: 景德，
0: 你又冲动，
1: 军师。
0: 你有何良策啊，皇上？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我看找个相貌与薛仁贵相似之人穿上白袍，在城楼上偷窥铁石文大军，这样以假乱真，或许能够争取一些时间。好计，好计啊！景德，
1: 啊，
0: 就按军师的意思办吧。
1: 遵旨。
3: 元帅，你看这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薛仁贵，
1: 真的是薛仁贵，八九不离十，错不了。他怎么在这个时候才出现呢？
3: 肯定是他们的计谋。
1: 元帅，我们要不要退兵啊？
4: 退什么？
1: 我几十万大军，还怕一个薛仁贵？
3: 他们已被我们团团围住，逃也逃不了。
1: 他们应该不会知道我们发现了薛仁贵。
4: 所以，我们暂时退一下也无妨啊。好，大军退军，一箭之外。
5: 白羽，你看他们已经把城围起来了。
4: 罗通，我有一计，我们一块去杀四门，我领一小队精兵。我的信号炮一响，你听我的号令，你从外面往里冲，我从里面往外冲，我们来个里应外合，杀他个落花流水。
5: 好，好计，走，这，铁牛，你跟着我带3000精兵前去杀四门。
4: 好，
6: 赵阳，你跟我留守做后应，等怀玉的号声一响，我们就冲进去。
4: 放箭。

0: 怎么样，怀玉？
1: 铁牛，你留在这里守着，我现在打四门去了。
0: 好，小心。
1: 这。
2: 报，启禀皇上，救兵到了。
3: 真的？
4: 皇上，老臣前往观察战况。
3: 好。
5: 报，报告元帅，三江越虎城南门出现一个白袍小将。
6: 战况怎么样？
5: 他在南门把我军攻的溃不成军了。
6: 岂有此理！
7: 公主，这信号已响，我们冲！
5: 驾！

0: 怎么来了？今天可是狭路相逢冤家路窄啊，我看你今天有何本事。我今天要你知道知道，我大老黑不是好惹的，我要让你再也不敢骄横无礼、目中无人了。
1: 哎，城门上是不是尉迟叔叔啊？
2: 哎呀，是我是我，原来是贤侄啊。哎，我说你不在京城侍奉你的母亲，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爹在临终前让我带孝立功，我不知道当今天子在这里受到围困，请你把城门打开让我进去吧。
2: 哎呀呀，糟糕。哎呀，
1: 怎么了尉迟叔叔？
2: 哎呀，别提了，你要是昨天来就好了。
1: 为什么昨天来就好了？
2: 军师说呀，这南门丙丁属火啊，火啊火，所以呢，皇上下令，用土把南门给堵上了。哎呀，你年轻，武艺又高强，你杀到西门去吧，啊，这样呢，我又不违反圣旨，也好有个

0: 交代，你说是不是啊？好，那很好啊。尉迟叔叔，我们西门见了。
1: 好，西门见，西门见。这，这。咦，这。咦，来向何人？我敲下不死无名之鬼，快快报上名来。你要问我是谁？
0: 听着，我乃伯辽兵马大元帅，铁石文帐下大将军，铁石莫氏也，无名小辈，解枪。
1: 慢着，我已报名，你是何人？
0: 本帅刑部更名，坐不改姓，姓秦名桓玉，大唐的东床驸马是也。
1: 你就是秦叔宝的儿子？
0: 哼，子不言父，我爹就是秦琼秦叔宝。
1: 好，击中，驾，
0: 驾。

0: 我来了，快开门吧！放你进来，放你进来，我找谁报仇去？让他杀到北门去，杀到那儿，他要是杀不过敌人的话，我再去救他也不迟。哼，谁让他以前无故打我来着？哎呀，我说贤侄啊，你尉迟叔叔错了，
1: 你错了，你错在哪儿了？
0: 哎呀，我要让你去北门就好了，军师说这西门更新金，金呐、啊！哎，你知不知道，就是宝剑尖上的那个金，这西门不能开呀，一开呀，这风水就破了，就会损兵折将啊。所以啊，军师让人把西门也给堵上了。哎，你尽管杀到北门，到那儿我一定会给你开门的啊。
1: 尉迟叔叔，你尽管给我开门吧。如果父皇怪罪下来，有我承担。你快把门打开吧。
0: 哎呀，这又何必呢？你这么年轻，又不是杀不过敌人。俗话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呐，你爹他英雄了一辈子，你可不能给他丢脸呐。
1: 你尽管杀到北门，我到那儿去接应你，怎么样？好，那行吧，那我们北门见吧。
0: 哎，好，好，好，好，好。
1: 为什么又让我去北门呢？我现在还不累，到时候搞得我筋疲力尽，为时已晚。等我去杀了北门两员守将以后。 你给我开城门也罢，你要是不开的话，那就休怪我无情了。驾，驾！报告将军，朝廷救兵到了，为首的一员小将杀过南门，又杀过西门，现在向北门杀过来了。好，去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本事。走，驾，驾！
2: 小子，竟敢闯我联营！今天让你做我的吹线鬼，我先来！驾！驾！大哥！嗨！嗨！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玉，快开城门，玉池叔叔。
1: 哎呀，贤侄啊，你辛苦了。
0: 玉池叔叔，我已经把北门两员敌将给杀死了，你快把城门打开。
1: 哎呀，你看看，你尉迟叔叔，他又错了。
0: 你怎么又错了？
1: 哎呦，我不应该让你杀到北门来。

0: 军师啊，刚把北门给堵上了，我是才知道的。现在啊，还有一个东门，你就径直杀过去，那儿敌人多也不怕，到时候我去那儿接应你。
1: 李直叔叔，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啊。
0: 说吧。
1: 你是不是因为在秦帅府痛打了你一顿，你要报我的仇啊？
0: 哎呀，不会不会，你说你尉迟叔叔是那种记仇的人吗？
1: 如若不是，你就把城门给我打开，救兵如救火。如果父皇知道了，你还有脑袋吗？
0: 就这样吧，你杀到东门去，我到那儿去等你啊，快去吧。
1: 等我进城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叫叫何人？
2: 我乃伯辽大元帅铁士文是也。
1: 原来挑起所有事端的就是你呀。
2: 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何人？
1: 我乃当今皇上的东床驸马，姓秦，名怀玉。
3: 后羊奶厂家直销，后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5: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倍优的吴总。
4: 吴总你好。
5: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5: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
6: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哇，
4: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啊，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用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5: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4: 对呀、
5: 啊，什么情况、
6: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4: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

0: 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1: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0: 对，
1: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0: 直招会员？
1: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哇
2: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1: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哇，
0: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1: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1: 对，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0: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1: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差、易生病的、肠胃弱、吸收不好的，还有免疫力低、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1: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哦，
2: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1: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6味地黄丸。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0: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1: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

0: 也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相信大家也喝过其他牌子的羊奶粉，没什么味道，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其实啊就是含量太低的原因。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直补了。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哦，
1: 原来如此啊。
0: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骨质疏松，腿脚不好，免疫力低下的都需要补钙补营养，但是肠胃不好吸收差的，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也吸收不了，但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能帮助肠胃消化吸收，将营养吸收进来，宿便排出去，这吸收好了呀，排便顺畅了，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2: 怪不得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1: 对，
2: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补充益生菌，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1: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2: 是，
1: 但是呢咱们养胃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哇
1: 塞，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啊，是千年传世的药膳。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而且呢，喝了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是保健养生的佳品。
1: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会觉得买假了不好喝，会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

0: 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2: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4: 没错，那吴总我也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3: 这个要说一说。
5: 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它不会形成血栓，所以三高人群呢可以经常喝羊奶。
3: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5: 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4: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5: 没错，尤其是以下6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这第一类就是缺钙患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身体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失眠多梦，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包括这个刚做完手术还在恢复当中的体质比较虚弱的人。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你看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呀，好着呢。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这人呐、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不仅呢抵抗力差，还特别容易感冒。缺钙加上啊脚也没劲儿，肠胃也不好，便秘失眠等等，每年要吃大量的保健品，一年呢光花在上面的钱呢都有好几万。现在喝了养倍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倍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倍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

0: 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2: 漂亮鲁莽的新手特工，
3: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2: 机智谨慎的谍影精兵，
1: 在秘密战斗中，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2: 他们假扮夫妻深入敌后，
3: 程毅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
1: 一定是凤典里面有个奸细。我知道你没杀过人，现在实在没办法。
4: 他们为什么
5: 不能解决了他？
4: 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
2: 悬崖之边生死博弈。
4: 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
1: 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3: 我不该回来，
6: 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
1: 周乙是共产党，
3: 这不可能。
4: 你和周乙都各自有家，你们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
2: 张嘉译、宋佳、程昱领衔。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 想过，没有后路。
2: 6月15日，陕西卫视谍战经典《悬崖》。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今，迅猛发展的科技塑造着日新月异的世界。然而，你可曾意识到，其中暗藏的危机也在悄然生长？就在我们享受着极致便利的同时，窃密与保密，攻击与防守，一场无声而激烈的高科技之战正以全新的形态在每一个节点上激烈交锋。一个寻常工作日的上午，国内一家为网络信息内容创作者提供服务的公司突然陷入混乱。工作人员打开公司的公众号评论区，被一连串粉丝留言惊出冷汗。这原本正常运营、一切尽在掌控的账号，竟莫名其妙地自行发文，称即将停更，而且

0: 不但后台登录密码变了，就连公司法人代表的信息也被篡改了。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如此局面的发生是因为有人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伪造出以假乱真的动态 AI 人脸，并以此突破互联网平台身份验证系统，非法登录账号。此类案件的发生提醒着人们，这些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是否会成为境外情报人员骗取信任、实施窃密的又一种工具，将风险蔓延至更深层、更核心、更机密的领域呢？
1: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这几年尤其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那么其实应该说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变革。那么同样，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用来去做窃视，伪造相关的一些链接啊，伪造一些网站啊，伪造一些人的音视频啊等等，伪造邮件等等都可能，而且是以假乱真。
0: 就在2023年，短短20天内，某国一家公司接连发生3起内部机密信息泄露事件，其中2起都是由于工程师未修复代码或提高芯片生产良率，将涉及半导体设备核心数据库的源代码直接粘贴到某人工智能模型的对话框里，而另一起则因为员工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整理公司内部会议记录，导致敏感信息外泄。这些疏忽大多源于同一个错觉， AI 私密而高效，但他们没想到自己发送给 AI 的每一句指令也正在把直接关系企业生存甚至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机密亲手送入境外服务器的公共数据库。无人知晓在这些服务器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窃密之眼，又将引发怎样难以预料的后果。
2: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之后呢，就变得全自动全智能化，去24小时不间断的去可以做这个信息窃密和网络攻击，平时就潜伏起来急噪声的去这个收集。
3: 我们当然要迎接一些这种新的技术力量带来的变化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安全谨慎的能够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啊。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面临技术对我们现有的体系进行一个攻击，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来去形成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安全问题的这样一些有效的一些防护的这样一些利器。
0: 万物互联的时代，在海量数据无休无止的流动中，工作与生活、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每个人不经意间释放的信息碎片或许都在为窃密者提供帮助。2025年，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成为泄密之源。某国海军士兵突然发现自己使用智能手表、手环或手机软件记录运动信息的个人小习惯竟泄露了军事秘密。
4: 16 submariners went for a run with their smartwatches, inadvertently leaking their patrol schedules via the Strava.
5: Strava allows users to share detailed workout routes, including location data.
0: 这款 APP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7年前，这款健身软件广泛收集全球用户的运动信息数据点，并绘制成全球运动热力地图公开发布。在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超乎想象。他们从中分析出，疑似军事人员经常绕着某些特定建筑跑圈，由此进一步推断出目标军事基地、要害设施的准确位置，以及军事人员数量、活动规律等敏感信息。看似普通的信息碎片，一旦被强大算力汇总整理、深度分析，那些被深藏的秘密也将随之浮现，一览无余。而这些隐含着重要信息的碎片，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平常瞬间，源源不断流入了窃密者的数据大网。当你驾驶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特定区域时，一些涉密敏感地理坐标、环境信息可能正被汽车上的眼睛和耳朵测绘，并同步向外传输。当你将 AI 写作小程序视为办公的笔杆子，那些即便被你经

0: 重新选择、重新改写的涉密信息，也将变为难以掌控的公共素材。还有，你在微信群中发出的只言片语，拖入图文识别工具的文件表格，发表于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甚至是在浏览器上反复敲入的关键词，在大数据模型中，所有这些看似零散、普通的信息，都将成为窃密者拼凑全貌的重要支撑。
1: 原来一份公开的材料，他要想从里面分析出很有价值的信息，只有一般的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到，或者说专业的情报人员才可以做到。但是现在在 AI 的这种深度分析功能的辅助下，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做到，而且它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专业人员。
2: 人工智能的话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保密安全的体系呢，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我们用了它的能力和功能，同时我们一些信息实际上也成了互联网上公开的内容。它可以对我们网上的海量的数据和碎片化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和整合，那么最后呢，达到一个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信息的关联和分析。
0: 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量子计算，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人类进步注入着全新活力，而窃密之手也随之全面渗入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此同时，陆、海、空、天、网，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编织的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监控大网也在快速升级。我国家秘密安全面临的形势愈发复杂严峻。近年来，在我国江苏、浙江、海南等地，沿海渔民多次从海里打捞出各种长相奇怪的海产。实际上，这些多是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针对我国秘密投放的侦察装置，目的是采集我国海域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盐度、污染物等敏感信息。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将对我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深海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藏匿深海的窃密装置还仅仅是这张监控大网的冰山一角。在中高空，具有远程制空能力、模块化传感系统、可长时间高频次出动的无人机，构建起多维空中监控网络。在电磁空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如同巨大的吸尘器，随时在数百公里外捕捉并解析着敏感的通信信号。在网络世界，蠕虫、木马病毒大量涌现，花样迭出，难以计数的国家级网络武器持续探测着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随时准备着发起攻击。
3: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这个技术检测能力的迭代，包括应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应该有危机意识，做到主动防范。
4: 从整体的态势来说呢，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啊，我们应该把保密的各种素养和精神内化到我们的各种生活场景当中。
1: 目前的保密法和实施条例已经做出了相应的制度安排，更重要的是保密意识和保密常识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仅要重视保密，而且要学会保密。
0: 在这场云谲波诡、谍影重重的保密攻防战中，每个人都已在无形中站在了交锋的最前沿，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我们务必认清风险隐患，从增强内心的警觉开始。当科研人员多一分严谨，当公务人员多一分审慎，当每个人在行为前多一分思量，唯有无数人、无数个一念之间的警觉，方可构筑起最坚实的保密防线，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

0: 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1: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3: 大胆！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5: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6: 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8: 爷，石像咋说话了？
7: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5: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
7: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9: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秦国。
11: 来者何人？
12: 我乃伯辽大元帅铁士文士也。
11: 原来挑起所有事端的就是你呀。
12: 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何人？
11: 我乃当今皇上的东床驸马，姓秦，名怀玉。
12: 听说有个叫秦叔宝的，可未闻什么秦怀玉的。我来问你，你闯我三门为何不进城，如今又杀到我东门来，什么意思？
11: 就凭你纯粹是捡鸡毛凑胆子，有什么能耐？等我把你们四门守将全部杀完以后，让你知道我们大唐战将的厉害。你接枪吧。
12: 这

0: 元帅尉迟恭吗？给我下来！围城，不能让一只蚊子飞出去。
1: 是。
2: 徐王兄，既然救兵已到，他们为何不上殿见朕呢？
3: 皇上，稍忍耐一下，等敬德回来便知分晓。
4: 参见皇上。
5: 皇上，
2: 快平身吧。
4: 谢皇上。
2: 怀玉，你来救朕，为何要穿一身孝服啊？
6: 这是爹爹临终前的吩咐，要我戴孝立功。
2: 清恩公啊，你不愧是我大唐的英雄啊，教导孩子如此用心。哎，你为何此时才来上殿见朕呢？
6: 我早就到了南门报号，尉迟叔叔不让我进城，要我去西门又不让我进城，去了北门还要我去东门，在东门前遇上铁石文，差点被他所杀，幸得罗通前来救我，否则我就见不到父皇了。
2: 大胆！敬德，你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你为何不让开城啊？
7: 皇上有所不知啊，我认为他是小臣想跟他开个玩笑，凭他们的力量是完全可以杀进四门的，然后呢我再去接他，可我没想到东门的铁石文让我给忘了，老臣有罪，请皇上发落。哎，
3: 皇上，情况紧急，我看不要与他纠缠了，先放信跑，把救兵放进来再做打算。
2: 哎，

0: 因为一点小事跟个孩子计较，你说你算个什么人呢？老臣下次再也不敢了。贤侄啊，你就原谅叔叔吧。
1: 尉迟叔叔，我酒足饭饱之后，什么事都忘了。
0: 你看看这孩子的品德。老臣知错了。
1: 好了，朕罚你一年的俸禄给怀玉，后悔吗？
2: 老臣绝不后悔。
3: 皇上，长王兄，薛仁贵呢？火头军找到了没有？
1: 回皇上，火头军找到了，但薛仁贵为打探朝阳公主的去向，现在不知下落。没想到朝阳公主却在这里，火头军全部在天仙谷等候回音。皇上，
4: 老千岁，您是说薛大哥为了找我不知去向了？
1: 是啊，薛王兄。
5: 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皇上，援军虽然已到，但只能解燃眉之急。现在铁石文大军依然集结在城外，随时都有攻城的可能。要想对付铁石文，还必须要把薛仁贵找到，找他是最好的办法。皇上，我不相信铁石文就这么厉害。我想明天继续出城与他一会，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罗家枪法。
1: 贤侄，我知道你武艺超群，但是对付铁石文必须要薛仁贵。皇上，依老臣看，先把火头军接回来，加强了我们的防御力量。老臣算过了，薛仁贵福大命大，不会有问题的。
3: 明天我去把火头军接回来吧。

0: 那个，今天月色挺好的啊。朝阳，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送你一个东西，可是一直没有时间。今天我特意带来了，你看。
1: 这个不是你的传家之宝吗？为什么要送给我？
0: 啊，想送就送呗，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
1: 如果在我们伯辽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就是想求亲。
0: 我真是没想那么多，不过你这么说也无所谓了。朝阳，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片心意。
1: 谢谢你这片心意了，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没有心情去考虑这些儿女情长。
0: 啊，我明白，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你的父王啊？
1: 是啊，我现在大难当头，希望你能为我着想。
0: 朝阳，你放心吧，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去救你的父王的。
1: 谢谢你，那这个你先拿回去吧。

0: 怎么样？我们损失了多少人马？
1: 人马损失可不少，大约得超过10000多人呢。
0: 我看，暂时撤回贺兰山，然后去渤海国借兵。
1: 依我所计，人马损失还不是最主要的，军心的损失才是最重要的。
0: 我想也是，要想办法挽回军心才是。
1: 元帅有何良策啊？
0: 来啊，
2: 在，
0: 给我请拨箭王。
2: 是。
0: 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3: 啊，元帅，请起。
0: 臣向我王报告军情，我军已把唐兵围困在三江越虎城。今天他们虽然有援兵来到，但也丝毫不伤我军分毫。这仗本帅绝对有信心打下去。
3: 元帅，我想你得听我一句劝呐。他们唐军呐，兵力强大，人才济济，再战下去很难说鹿死谁手啊。啊，哎呀，依我看呐，为了避免生灵涂炭，还是与他们和谈，这样才是万全之策呀。
0: 不用说了啊，我是不会跟他们讲和的。还有，你要给我写封信，让我向渤海国借兵。
3: 什么？还要借兵啊？哎呀，元帅，你听我说，只要我去与李世民和谈，首要的条件是不加罪于你，你还是我伯辽的兵马大元帅，你看这样行吗？
0: 大王，知道我今天叫你来是干什么吗？明天让你亲自祭拜我的弟弟铁世墨，向所有的士兵表示我们有信心战胜唐军，助我挽回军心，重振军威。
3: 你太过分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大王啊？
0: 你是我的大王，我把你叫成大王的时候你就是大王，我不叫你大王的时候你就不是。
3: 你
4: 哎，公主，
5: 公主
6: 回来了，
4: 回来了，公主，
6: 公主，
7: 施大哥回来了吗？
4: 还没有。
7: 哦，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罗通。
8: 哦，大家好，
4: 幸会，幸会，幸会。
7: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圣主要你们马上回三江越虎城接手封赏，你们马上跟我回去吧。
8: 公主，可我大哥还没有回来，怎么办啊？
7: 那这样吧，周青，你拿着这个圣主给的令箭，拿着这个进入三江越虎城，就会通行无阻。我在这里继续等薛大哥，因为军师有东西还要送给他。
4: 好。嗯、兄弟们，我们真是拨开云雾，

0: 见青天了！是啊，是啊。公主，往先行一步。
1: 好，
2: 告辞。
3: 你也去吧。
2: 告辞。
0: 公主，你别担心啊，一路小心。
1: 去。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万岁！
5: 众爱卿平身。
6: 谢圣皇上。
1: 许王兄。
7: 你看这帮火头军，个个英姿勃发，真是我大唐之福啊！皇上说的极是啊！
8: 众位爱卿，你们有何所求啊？小人求皇上为我大哥薛仁贵申冤。
7: 好，朕准你所奏，
8: 朕一定要为英梦贤臣申冤解恨。皇上，小人有一个请求。
1: 请讲，
8: 我们有两个兄弟已经同意江兴本在攻打吴宫镇时阵亡，希望皇上给予厚葬，以稳军心。
1: 小卿家很有见地，好，朕准你所奏。
0: 谢皇上。
1: 这样，你们先下去，让御医给你们好好诊治诊治，待薛仁贵回来，朕再给各位爱卿另行封赏。
6: 谢皇上。
8: 赵牙，吓死我了！你怎么这么不开心啊？你笑一个，笑一个啊！哎，
6: 我也想笑，可是笑不出来。哼，
8: 我知道你心里不高兴，很多杂事在你的心里。哎，不过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解除你心中的郁结。
6: 什么办法？
8: 我们可以偷入伯辽军营去救你的父王。
6: 偷入军营？
8: 对呀。
6: 哎呀，你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罗通做不了的事情，就怕你不敢。谁说我不敢了？不行不行，军师还要我把这个锦囊亲自交到薛大哥手上呢。哎呀，
8: 你不会放在洞里边吗？
6: 那万一别人取走了怎么办？
8: 有谁会来这种鬼地方啊？
6: 不行，军师交代的事情我不能就这么草率。
8: 军师，你天天就知道军师，那个牛鼻子老道。 天天挂在嘴边的就是锦囊啊锦囊，其实锦囊里边什么都没有，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你根本就不用害怕。哎，你想想看，如果现在，你想啊，你见到你父王的那种心情，你想你该多高兴啊！走吧，啊！
6: 那我还是先把这个锦囊放好了再说吧。还有，我要给薛大哥留个字条。

0: 将士，我们伯辽人多年来受尽了大唐的欺凌，相比我们，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把我们视为他们的臣民。我杀了我们伯辽的威风，还向我们伯辽大举进攻，害得我们伯辽的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这仇，我们要不要报？
1: 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现在我们将士已心，不怕艰难，不怕牺牲，我们定会战士堂兵，还我家园！
2: 还我家园！杀掉杨明！还我家园！杀掉杨明！
0: 今天，我向大家宣布，如果将士有功者，将会受到我王的加封；死难者，将会受到我王的厚葬。
2: 众位将士，铁元帅说的对，只要我们上下一致，将士同心，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3: 胜利属于我们。

多谢我王的这次合作，我定会派人好好的侍奉你的，元帅。现在全军上下热血沸腾，个个杀气十足。

0: 我怕呀，将来会死更多的人呐，你就不能听我的劝吗？
1: 我王真的就不想重整不了，还我河山吧。时候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臣告退。
2: 哎，你，
3: 父王。
2: 啊，周儿。
3: 父王，你还好吧？
2: 好，好，好。哎，这位是？
3: 啊，他是唐军的二路元帅先锋罗通。
4: 哦，参见大王。
2: 罗通，罗成是你父亲？
4: 是，正是在下的父亲。
2: 哎呀，虽然未曾见过面，但是你们罗家的事啊，我们伯辽是家喻户晓啊。哎，赵阳，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3: 父王，我们救您出去啊。
2: 哎呀，救我出去，我现在出去也没什么用啊。就算是我去和李世民谈和，现在兵权在铁狮文手上，他不肯言和也是没有办法阻止战争啊。
3: 可是父王，总比你在这儿受铁狮文的气要好啊。
2: 哎呀，父王受点气没什么，谁让我一念之差把兵权交到了铁狮文的手中啊。
3: 父王，你不能再在这儿受气了。
2: 哎，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我受苦，是要想办法阻止这场战争。我现在对他们还有用，他们暂时不会难为我的。
4: 啊，大王，依您之见，要想阻止这场战争的发展，要怎么做呢？
2: 我在这里都有耳闻，铁狮文最怕薛仁贵，你们要能找到薛仁贵来对付他，就能阻止这场战争。
4: 怎么又是薛仁贵？难道他真的有那么厉害？
5: 周青，周青。

0: 薛大哥，一切已经办妥，圣主已经知道你的委屈，等你回来以后可以马上前去三江御虎城见他。周青他们几个人已经入宫面圣，他们在宫中等待你。
1: 报告军师，伯辽军开始撤退。
2: 是不是撤向贺兰山方向啊？
1: 正是。
2: 这个方向是不是有条河叫做滴水涧啊？
1: 对。
2: 好，再探。
1: 是。
2: 皇上在下棋呀、
3: 啊？啊，
2: 来，
3: 你是奇怪我下棋呀、啊，还是奇怪我跟一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啊？
2: 皇上，你怎么这么说我呀？不是你请我来下棋的吗？皇上真是妙语连珠啊！看来皇上今天心情不错啊。
3: 你错了，徐王兄，我就是因为心情不好，才跟这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
2: 哎呀，皇上，咱们这样不依棋法的下棋，不是更好吗？别有一番风味啊，皇上。哎，老黑啊，咱俩下一盘行不行啊？
4: 哎，不行不行，两个不会下棋的人在一块下，不会让别人笑话。
2: 哎呀，人家说人家的，咱们下咱们的。来来来来来来，
4: 好，
2: 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3: 真的应梦贤臣呐、啊，连火头军都找到了，可就是找不到他。你总说我见他不是时候，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呢？
2: 说句老实话。真要想见到薛仁贵啊，皇上，再等三年，
3: 再等三年。难道我现在提前见他，真会折他的寿吗？
2: 这倒不会。
3: 既然不会，真要提前见他，那又何妨呢？
2: 皇上提前见他，不会折他的寿，但免不了会给他带来牢狱之灾呀、啊。
3: 哎呀，徐王兄，你此言差矣。这牢狱乃是朕的王法之下建立的牢狱，朕要是让他下牢，他必定得下牢。朕不叫他下牢，哼，朕看有哪个胆大包天的敢让朕的应梦贤臣下。
2: 可是那个时候恐怕就由不得皇上了，这个牢他是一定要坐的。

0: 如果他将来真的下了魂，那朕下到设置免了他不就行了吗？
1: 当然行，皇上要早3年见他，那就请皇上下一道设置。
0: 现在就下设置？
1: 只要皇上下一道设置，老臣就成全你们尽快的见面。
0: 哎呀，不就是一道设置吗？哎，要朕怎么写？
1: 皇上就写：日后薛仁贵不管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就可以了。
0: 好。军师说要见应梦贤臣，他必定会有牢狱之灾。那么好，朕就写这道赦旨。3年后，不管是杀皇上、宰娘娘，还是图谋篡位，朕都一律赦免了他。
1: 谢皇上。
0: 好，这份赦旨写好了，你保留吧。
1: 谢皇上。
0: 现在该你把他交给我了。
1: 什么？
0: 薛仁贵啊。
1: 哎呀，皇上，薛仁贵是个大活人，又不是个物件，皇上想要我就能拿出来。
0: 徐王兄，这就是你说话不算数了。
1: 要想见薛仁贵，现在就得出城。
0: 朕还得出城？
1: 龙虎风云会就得出城。
0: 好，出城就出城。那朕什么时候出城啊？
1: 那现在就可以。
0: 现在？二位王兄，你们谁愿意随朕前往？
2: 皇上，老臣愿意保驾。
1: 哎，老臣，跟你没什么关系，别捣乱。
0: 哎呀，徐王兄啊，他愿意随朕前往，你为何要阻拦呢？
1: 皇上，这是龙虎风云会，带人多了会冲掉的呀，您就见不到薛仁贵了。
0: 那好，那朕就自己去。 逢凶化吉，遇难成强。好。
1: 薛仁贵，三江越虎城之困虽然已解，然而皇上的劫数仍未尽除，算得铁士文避讳到渤海国借兵，即已卷土重来。你要急急赶到滴水涧，把皇上从铁士文手中救出，速去。
3: 吁，这样走太慢了，你们先回营吧，不用跟我去了，一个人去就行了，我速去速回，到渤海国借的精兵，马上回来与大军会合。
4: 元帅一路小心。
3: 这

你是文，李世民，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堂堂一个大唐的皇帝，出来竟不带一兵一卒。

拿命来！走！看你往哪里跑！哪里跑？追！哪里跑？走！

0: 这真是上天要绝你大堂了，你注定要丧命于此，那就让我来取你的首级。妈，天元帅，常言说得好，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必逼朕一死呢？如果你放朕一命，
1: 朕愿把半壁江山平分于你。
0: 李世民，你当我三岁娃娃不成？我能上你的当吗？你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想跑也跑不了。我告诉你，你要是写下降书，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你要是不写下降书，就休怪我刀下无情。
1: 可这没有笔墨纸砚，如何写得啊？
0: 没有纸砚笔墨，那好办。 阁下袍子一块，在咬破中指，以血当墨，写下一份血书给我，上面写着“情愿归顺”就可以了。

0: 朕，你能否再满足朕一个要求啊？什么事？你说。能否让朕连喊三声？如果有人出来，那朕兴许有救；如果没人出来，那朕甘愿一死。你看如何？<笑>好吧，别说喊三声，就是喊三十声，你也喊不出人来，就是喊出人来。 也是我薄了的人，你就大胆的喊吧。好，李世民，我们有言在先，只允许你喊三声。你休想拖延时间，等人来救你。我可没那么多耐心呢。喊！
1: 谁来救朕？谁来救朕？谁？

0: 谁来救朕？
1: 没有人来救你了。
0: 小将军，快来救

0: 小将军，快来救朕！
1: 小的救驾来迟，让皇上受惊了。
0: 小将军，快快请起。莫非是朕的应梦贤臣？
2: 小卿家，你对朕有救命之恩，功高者莫过于救驾，你对朕真是恩重如山啊。
1: 皇上，救驾乃臣等职责，何足言谢。
2: 哎，你给朕说说你的事。
1: 回皇上，我一心想为国效力，立志投军，不料张世贵一次两次把投军的我都打走了，还要多谢程老千岁送我的令箭，第三次才能顺利投到军中。但是没想到那张世贵还是把我安排到了火头营里，我便以为从此再也不能上阵杀敌了。
3: 玉，
1: 皇上不必惊慌，有我薛仁贵在此，大可安心。
2: 小将军不必担心，来人不是敌军，你看还有我大唐的旗号呢。请
1: 驾。
4: 皇上，皇上
2: 啊，好好好，
4: 救驾来迟，请皇上恕罪，
2: 平身吧。
4: 皇上受惊了，
2: 别的不多说了，刚才薛王兄在路上已经把他的事情都跟朕讲了，这个张世贵和何宗宪，朕一定要重重惩办他们。薛王兄，你说派谁去黑风关把他们招来为好啊？
5: 陛下，铁牛院去黑风关招张世贵。
2: 好，那你就去穿朕的口谕，把他们招到三江越虎城。
5: 遵旨。
4: 铁牛啊，此次前去薛仁贵三个字不要提，只说皇上另有军情要事找他商议就是了。
5: 是。
2: 众爱卿啊，这就是薛仁贵，朕的应梦贤臣呐。
4: 哎呀，太好了。
6: 我说薛仁贵啊，薛仁贵，这回你不会再跑了吧？啊，
1: 不会跑了，元帅。之前的事情真是多有得罪了。
6: 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你见到皇上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只是我这腰啊还有点疼。
1: 元帅，真是对不住啊，之前真是一点都不知道真相，多有得罪了。
6: 起来起来起来。过去的事呢就让他过去吧，反正啊我们两个有缘，我是从心里边喜欢你。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你看如何？
1: 元帅请讲。
6: 我看你的年龄跟我的长子差不多，所以我想认你为我的义子。
1: 如此说来，义父在上，请受孩儿一拜。
6: 好好好好。
2: 徐王兄，
7: 臣在。
2: 你说朕只要一出城就能碰到朕的应梦贤臣，嘿，朕碰到了伯辽的大元帅铁士文，还差一点要了朕的命。哼，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4: 哎呀，皇上，老臣可是有言在先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逢凶就是碰上了铁士文，化吉就是遇上了皇上的应梦贤臣薛仁贵。
8: 钱吃先生，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9: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8: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角，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 上火，四季放心补。
3: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7: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8: 肾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10: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神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9: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

0: 我深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啊，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1: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0: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0: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神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 我们村纪村把头选人。

0: 真的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
3: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3: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鲜吧，
3: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3: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3: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的烂吗？
3: 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2: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4: 超市要走
2: 耶，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4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1: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可以让您

0: 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2: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2: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两克，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3: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一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一块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1: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2: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2: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2: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2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一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0: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吃鲜参，巨幅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 快店，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粳米一起放进锅里，

0: 拌煮粥就可以了。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1: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哦，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再折下。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0: 好嘞。嗯，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边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嗯，吃口这个人参哈。
1: 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0: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儿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1: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
0: 主持人，你尝一下。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嗯。
2: 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尝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
3: 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山东至交，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清有话，1块钱吃鲜参，越活越有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肝参，够鲜够营养。 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大鸡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 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紧抓紧来电，山东至交，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越活越有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肝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 1块钱送鲜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
4: 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西瓜是一根草，《论语》是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我坐的是大饼，我坐的这个是火山，带着。
5: 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危墙向身前，
6: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7: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8: 一招不慎，马龙盘接住。
9: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
10: 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11: 又发现可疑电波。
12: 太好了！
13: 别打他了，抓活了！
14: 捕头惊悚，扣押他女的，这是您太太。
15: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引出了奸细。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16: 你丈夫的弟弟叫张平君吗？
17: 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报过了。
18: 你当心了，
19: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4: 不是生活是生存，
13: 相聚难。
8: 6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15: 出言！
14: 孙元潜暴露了，
18: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12: 张嘉译。

0: 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1: 是
2: 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3: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4: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0: 6月15日，陕西卫视《悬崖》。
5: 张宝哥这是去送死啊！
4: 你们两个马上跟过去，制止他。
6: 共产党，
7: 您的意思是说现场有两波刺客？
4: 是这个人吗？
5: 就是这个人。
4: 吴崇新，我终于找到你了。
5: 好久不见。
1: 杀人犯！
8: 保护董事长！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10: 当然可以。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青春。
5: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逢凶就是碰上了铁士文，化吉就是遇上了皇上的应梦贤臣薛仁贵。皇上遇了难，薛仁贵前来救驾，皇上和薛仁贵照了面了，这不就成祥了吗？
6: 对
5: 对。
7: 军师啊，你这张嘴呀，连死鱼都能说活了。
8: 薛王兄，朕封你为朕的御赐王兄。御赐王兄你知道是什么吗？啊，
5: 那就是朕的哥哥。
9: 陛下，此事万万不可。
8: 哎呦，爱卿平身，爱卿平身，朕还要给你封官呢。
5: 哎呀，皇上，封不得，封不得。薛仁贵刚进大营，寸功未立呀。
8: 徐王兄此言差矣。常言说，功高莫过于旧主，这怎么不算功啊？
5: 皇上，薛仁贵早晚有他的官做，张世贵对他的功劳还没有承认，等张先锋回来对完了功，再加封他也为时不晚呢。
10: 皇上，您刚才说什么？赐薛仁贵为御赐王兄？
8: 对呀、啊，
10: 那臣罪该万死。
8: 哎，敬德，你这是为何？
10: 臣刚认他为义子啊。
8: 你认你的义子，朕认朕的王兄，这井水不犯河水啊。
5: 皇上，老臣还有个想法。俗话说英雄出少年，您看他们三个人年纪相仿，是不是让他们三个人结拜为兄弟？皇上意下如何啊？
8: 行啊。好，就这么办吧。
11: 大哥，
12: 听说皇上给你封王了，
11: 是吗？
12: 今天也算是扬眉吐气了，
13: 不知道皇上会不会给我们也封啊？
12: 哎呀，封肯定是封的，但是你呀，就别指望会像大哥一样被封为王就是了。
11: 哎，你们说，皇上能给我们封个什么官啊？
12: 哎，其实封什么官并不重要，那只不过是个虚衔，只要愿意为朝廷效力，为皇上效忠，那才是最大的愿望。
14: 该吃药了。
15: 哎，公主，
14: 薛大哥回来了。
12: 公主，你没事吧？
14: 我没事。对呀、啊，这药还是我跟公主一块熬的呢。那你快吃吧。
15: 哦，这药平时我真不爱吃，不过今天我一定要像吃山珍海味一样把它吃完。
14: 快吃吧。
12: 你呀、
15: 啊，来，走了。
12: 快，
16: 看什么看？
12: 就是。
14: 上次你离开天仙谷之后，

0: 薛大哥，你对我的关心就只因为我们是朋友吗？
1: 对了，怎么你去了那么久啊？

0: 当时战况紧急，我去找二路元帅来解围城之困。
1: 啊，对了，罗通跟我说过。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0: 你有没有觉得刚才不大对劲啊？
1: 什么不对啊？
0: 哎呀，就是大哥跟公主有点那个。
1: 哦，是啊，我也感觉到了，是有点怪怪的。
0: 对对对对对，这种感觉我也感觉得到，可是我就说不出来。反正他们不像以前大哥中蜈蚣毒时那样。
1: 哎呀，那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像从前那样呢？
0: 有，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
1: 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就行了，又不是动物。
0: 哎呀，这叫制造机会，把他们放在一起，最起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也可以啊。
1: 嗯，可是我们要怎么做呢？
0: 这样这样，过一会儿啊，你把公主骗到御花园去，我把大哥也骗到御花园去。
1: 嗯，好，就这么办。
0: 哎，等着我啊。
2: 哎，程小将军，你远道而来为我传皇上口谕，实在辛苦你了。
3: 臣等失君之禄，担君之忧，不敢言苦。请问先锋官什么时候可以跟我去三江越虎城啊？
2: 我随时都可以启程啊。不过请教一下小将军呐、皇上如此心急召我过去，不知道有什么内情啊？
3: 不知道，在下不敢打听。
2: 哎，小将军过谦了，你父亲乃千岁老爷呀、可以跟皇上平起平坐呀、怎么会连一点内情都不知道呢？还是请小将军稍微透露一点吧。这些都是给你的一点小心意啊。
3: 你这不是贿赂我吗？
4: 小将军太会开玩笑了，我们怎敢贿赂你啊？这些都是给你买酒零花用的。
3: 这可是我无功不受禄啊。要不这样，我说一个字就拿你一个元宝。
2: 好，一个字一个元宝，一个字一个元宝啊。
3: 皇上，那命，我钱，来，请先锋官张世贵到三江月。
2: 月，月，没了，
3: 没了，
2: 没了，没了，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小将军，请继续啊，继续。
3: 好好好。虎成共商军机大事。就这么
2: 多。我说这个
3: 说完了。
2: 说完了
3: 啊？
2: 就这么多啊？
3: 就这么多。
2: 那好吧，我马上跟小将军去三江越虎城。
3: 就是嘛，你说你干嘛还送我这么多元宝呢？真是的。
1: 公主，你的头发好漂亮啊，我好喜欢。什么时候学会哄人了啊？
5: 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啊。
1: 公主，多日来你都在东奔西走的，今日啊难得有空闲，不如我们到御花园走走。
5: 我没有心情。
1: 我就知道你没有心情，解决没有心情的最好办法就是出去走走。而且我今天在外面看见啊，阳光特别的好。
5: 是吗？
1: 嗯，公主，我给你弄漂亮点，咱们出去啊。
5: 好吧。
6: 大哥，大哥，哟，看书呢？
7: 今天闲来无事，看看书。
6: 我就知道你今天有空啊，所以专门来找你到御花园里走走看。
7: 你去吧，我还要看书呢。
6: 哎。

0: 这书是不会变的，明天再看也不迟啊。可是有些东西你要是不看呢，就再也看不到喽。
1: 什么东西啊？
0: 去看荷花池里的荷花啊，全都开花了。
1: 荷花开了有什么稀奇的？
0: 哎，这些荷花可开的都不是粉红色的，全都是黄色的呀。
1: 全都是黄色的？
0: 对呀，全都是黄色的。
1: 去看看。
0: 走，去看看。哎，大哥，快点快快点、前面就到了啊。来来来，
2: 真的很好啊。
0: 哎，这么巧啊，你们也来看花啊？
3: 看花？看什么花啊？
0: 黄色的荷花啊。
3: 荷花早就枯死了
0: 啊。
3: 哎，周大哥啊，来来来，那边有好多鸟，我们去看鸟吧。
0: 好好好，走走走。

0: 薛大哥，我想问你，为什么这次回来好像不想跟我说话呀？
1: 没有啊。
0: 我知道有一件事情你是最不会做的。
1: 啊，什么？
0: 你呀，最不会的就是骗人，很多事情你都写在脸上。
1: 公主，你知道罗通他很喜欢你。
0: 我知道啊。
1: 我和罗通是好朋友，如果你喜欢他，我可以帮你做媒。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
0: 薛仁贵，如果你不喜欢我，为什么到凤凰城去找我呀？我不像你在感情上那么扭捏，我朝阳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如果你不喜欢我，你用不着把我的感情施舍给别人。

0: 程伯伯。
1: 嗯，哎呦，罗通啊，来来来来，快尝尝我这五花肉，太好吃了。
0: 我就知道你一定爱吃这难找的五花肉，所以侄儿又特意给您变出来一盘。哎
1: 呀，哎，罗通，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呀？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呀？
0: 哎呀，程伯伯，您果然是大唐第一聪明人呐，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1: 那是啊，哎，有什么事快说吧。哎，
0: 程伯伯，我确实有件事想请您帮帮忙。
1: 哎呀，那就快说吧。
0: 我想娶亲。
1: 成亲
0: 啊？
1: 成亲好啊，罗通，在长安有那么多女子都在等你啊。
0: 哎呀，程伯伯，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1: 哎呀，罗通，我怎么是取笑你啊？你到底想娶谁呀？
0: 我想娶朝阳公主。
1: 朝阳公主？哎呀，那她喜欢你吗？人家
0: 我还没有问过她呢。
1: 哎呦，对了，我想起来了，她好像跟我说过。
0: 啊，真的？哎，程伯伯，那她说过什么？你快告诉我，你快告诉我。
1: 你饶死我了。他好像说过你们年轻人的感情不一样啊。
0: 那他说了这个还说了什么啊？
1: 哎呀，罗通，现在两军正在打仗。
0: 哎呀，程伯伯，我现在不管两军打不打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程伯伯，你就帮我个忙吧。啊，
1: 这个忙我怎么帮啊？
0: 程伯伯，你就帮侄儿想个办法嘛，你最有办法了，对不对？
1: 嗯，你小子算是说了句实话，难道就靠着牛鼻子老道不成啊？
0: 是是是是是，谁不知道我程伯伯那可是天

0: 第一吹呀。
1: 你什么？你说我吹呀？
0: 啊，没没没，程伯伯，我是一时口快，您别生气啊。
1: 是的，
0: 您帮我想个办法嘛。啊，
1: 哎呀，这还不简单吗？不就是提个亲做个媒吗？
0: 哎，对呀，程伯伯，你果然厉害。那如果他不答应的话？
1: 不答应，有老程出马，还有办不成的事儿吗？还有，我要是给你办成了，你每天都给我弄这五花肉吃啊。
0: 哎，行，包在我身上。
1: 公主，公主，
2: 老千岁啊，朝阳见过老千岁。啊，
1: 公主不必多礼，
2: 请。啊，
1: 公主啊，我深夜来访是想跟你做成一件大的好事啊。
2: 什么好事啊？
1: 是这样，是你的终身大事啊。
2: 我的终身大事？
1: 我的侄儿罗通啊，托我来做个媒。我看你们俩是郎才女貌，非常般配，所以我就答应下来了。不知公主意下如何呀？
2: 老千岁，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啊。
1: 公主说得非常对，只要你愿意，那就等你父王脱离困境之后再谈婚事。

0: 还是等我父王解困以后再说吧。
1: 哎，公主啊，难道你不喜欢罗通吗？
0: 老千岁，

0: 慢走。
1: 大哥，
2: 周青，什么事儿？
1: 你今天早上为什么要跟公主说要帮罗通做媒呢？
2: 周青，我行军打仗出来十多年了，银欢在家里等了我十多年，你想这十多年他过得多不容易啊，终于等到我可以回去了，我的身边又多了一个女人，他会是什么感受呢？
3: 说的也对啊。
2: 再说了，罗通是我的好兄弟，既然罗通喜欢朝阳公主，倒不如就成全了他们。
1: 哎，不对了啊，大哥，感情这东西是不能让的。你想，你因为自己的妻子而不能去爱上别人，这是对的，但你不能因为不接受公主就把她让给罗通啊。
2: 我知道，周青，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1: 我
2: 行了，你就别操这个心了，去休息吧。

0: 好人呢？公主，好了，别说了。他能有这样的想法，说明我没有看错人。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但是如果他能过得好，我就会很开心的。
1: 罗贤弟，找我有事儿啊？
2: 薛大哥，昨天我让程伯伯帮我向朝阳提亲，他拒绝了我。

0: 哦，对了，昨天我也跟朝阳公主提起过这件事。
1: 你说什么了？
0: 我说你喜欢她。
1: 她怎么说？
0: 她什么也没说。
1: 我就知道她肯定是不喜欢我。
0: 她什么也不说不能说明她不喜欢你，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勉强。
1: 我走了。
0: 贤弟。
2: 哎，刘通，你来了，吃过了吗？我给你弄点去。
1: 啊，不用了，我找朝阳。朝阳。
2: 你找我啊？
1: 啊，
2: 坐吧。
1: 好。朝阳。
2: 嗯。
1: 其实我是想问你几句话。
2: 你问吧。
1: 好。这段时间我发现你我还有薛大哥，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堵墙一样。薛大哥跟我是兄弟，情同手足，没有什么话不能讲的。我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告诉我吗？
2: 这我
1: 朝阳，我想告诉你，让程老千岁来提亲是我的主意，希望你不要见怪。可是你知道吗？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2: 罗通，我知道你对我有恩，其实我也很喜欢你，可是
1: 什么？
2: 可是，罗通，你别逼我好吗？
1: 那好吧，我不会逼你。告辞了。
2: 哎，
3: 唐童今日能灭我伯了，他就不会吞并你渤海吗？唇亡齿寒呐！今天向贵国借兵，也是间接的帮助你们，这是我大王的信，以此为据，请大王三思。
4: 我跟薄建王的关系你就不必多说了，但借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贸然与大唐为敌犯不着啊。大唐天子向我保证，除非我们先动干戈，否则他不会对我国动一刀一枪，损一草一木。
3: 大王，你是相信他的还是害怕他？
4: 人贵有自知之明，不瞒你说，我不敢兵犯大唐。
3: 大王，你想过没有，这渤海一带就属我们伯辽最大，跟着就是你们渤海。我们伯辽一旦垮了，你们渤海还能平静吗？大唐天子能给你什么保证？
4: 这一点我也想过，但事关重大，我要琢磨琢磨。
3: 可以，但时间不多了。
5: 启禀皇上，先锋官张世贵已经在殿外等候。
6: 来啊，把张世贵给我绑了。
7: 且慢，元帅不可鲁莽，这样反会把事情搞坏。
5: 皇上请薛仁贵到三江月虎城大殿候旨。
0: 皇上找我有什么事吗？
5: 啊，小人不知。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张爱卿平身。
4: 谢皇上。
8: 张爱卿，
4: 臣在。
8: 自朕出征以来，你们父子翁婿攻关夺寨，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啊。如今这伯辽只剩下摩天岭和白玉关了，眼下胜利在望，只要取下这最后的一山一关，那朕就要班师回朝了。今日你不妨把你姑爷所立的战功好好核对一下，以后日后为你们加官进爵呀。敬德。
9: 臣在。
8: 快把功劳簿打开，让张先锋把他姑爷何宗宪所立的战功好好的核对一下。
9: 是。

0: 张千峰。
1: 啊，臣在。
0: 朕还有件事想问问你。
1: 皇上，
0: 自从取得了三江越虎城之后，朕在城中闲暇无事，便出城行猎为乐。这途中朕碰到了一个人，他说他认识你，而且还跟你非常要好。朕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
1: 皇上，这个人姓甚名谁呀？
0: 你先不要问他是谁，你自己先见见再说，如何？
1: 皇上，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小青家，你可以出来了。

0: 鬼！打鬼！
1: 总爷，我不是鬼，我是人。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呀？
2: 是张爱卿啊，你为何说他是鬼呀？
0: 他就是鬼，他就是鬼，我看他就是鬼。
1: 总爷说我像鬼，大概你以为我已经在天仙谷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了吧？我没有死。你不应该忘记你们月前营第八棚有一个火头军，叫薛礼，薛仁贵吧？出征以来，还多蒙总爷的爱戴，事事成全于我，让我可以为大唐立下了赫赫战功。
0: 你胡说！皇上，他在胡说！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薛礼、薛仁贵的，所有的功劳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所为。
3: 既然你们二人都争着功劳，那就带本帅把功劳簿打开，你们说说你们立的功，谁立的功，这上面都记得清清楚楚。薛仁贵，你是火头军的小卒，你先歇会儿。你说吧。
0: 元帅，还是你公平啊，你让我说那我就先说。皇上，这次出征以来，我的女婿何宗宪是屡立战功啊。首先他在天盖山上活捉了董奎，然后呢他摆龙门阵、抢黑风关、狮子口，还有那金沙滩，是三箭定了天山呐。然后呢他又走马夺取了凤凰城，在凤凰山上救驾，大败铁石文，并斩安达尔，接着呢又取得了三江月虎城，这一切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功劳啊。
3: 啊，讲完了
0: 啊，讲完了，都讲完了。
2: 不对。
0: 什么？
2: 敬德，你为何说他说的不对啊？
3: 我说他说的不对是因为他说的跟我这功劳簿上记得不一样啊。哎，皇上，您知道我没读过书，不识字，我用这个功劳簿给他们记功，从来就是用朱砂笔在上面画一个红杠杠。哎，如果是立大功劳呢，我就画个又粗又长的大红杠；如果是立小功呢，我就画一个又短又小的红杠杠。哎，他抱一个我就画一个，抱两个我就画两个。然而，他刚才说的功劳跟我记的数量不一样啊！
0: 哎，元帅，不会吧？我这个……
4: 张先锋，你说元帅报的不对，你说你又没有错，先放一放。徐仁贵，
1: 是，
4: 把你的功劳也说一说，让大元帅对一对。
1: 是。皇上，这一路上所立的功劳，都是我和兄弟们舍生忘死，用生命换回来的。在天盖山活捉董奎，到了登州，总爷说要摆龙门阵，要写平伯论。请问总爷，这平伯论是何人所写啊？
0: 平伯论啊，对，还有平伯论，我忘了写了，你帮我给

0: 亲啥嘞？
1: 你靠边去！
0: 哎，干什么？
2: 一边去！
0: 哎，元帅，我
2: 薛仁贵，你接着说。
3: 刚才总爷所说的，凤凰山救驾，几挑梅利，鞭砸铁石门。这铁石门的九叶飞刀是何人所破？还有，马鞍山救元帅，又是何人所为啊？
2: 哦，这些事情我清楚。你是瞒不了本帅的，我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3: 凤凰山救驾之后，对阵安达尔是何宗宪先上的，可他被敌将所擒，是我带兵挑了安达尔，还险些丧了命。
2: 皇上，是有这么回事，这都是老臣亲眼所见的。
3: 谁知道总爷说元帅要捉我，风声越来越紧，要我暂时避到天仙谷去，其实是要置我兄弟于死地，来个死无对证。可你没有想到我又站在这里了吧？
0: 不管怎么说，那些功劳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
2: 你还想抵赖？
0: 我没有抵赖。
4: 好了，别争了。军师，你看着如何是好？
5: 皇上，不要着急，他们这样争论下去，何时是个头呢？老臣倒有个好主意。
4: 啊，那有什么办法？
5: 现在只剩下白玉关和摩天岭还没有拿下，我看让他们二人一人去打白玉关，一人去打摩天岭，谁先攻下来，刚才所争之功就属于谁。但是我得先说一下，白玉关守将比较软弱，此关易取，摩天岭山高势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看你们二位谁去攻打摩天岭啊？
3: 我去。
0: 我也去。
5: 二位不必再争了，这样吧，我把白玉关和摩天岭写在两张纸上，二位来抓，听天由命，你们看怎么样啊？二位来抓吧。慢着，薛仁贵，你是个无名的兵丁，怎么这样无礼？张先锋官，你先来。

0: 摩天岭。
1: 啊，薛仁贵，既然张先锋抽的是摩天岭，那么这一张肯定就是白玉关了。我看就不用再抓了。张先锋听令，带领你的10万大军去攻打摩天岭，10日之内听你的好消息。
2: 遵令。
1: 嗯，
2: 嘿嘿嘿，你这牛鼻子老道。

0: 哎呀，
1: 来使劲使劲使劲掰呀！
0: 哎呀，使劲掰！
2: 哎呀，让你赖皮，
1: 让你赖皮，
2: 让你
1: 赖皮！
3: 兄弟们，你们干什么呢？
0: 哎，大哥，大哥，
4: 大哥！
3: 哎，你们猜刚才我在大殿上面遇到谁了吗？
1: 谁呀？
0: 谁呀？谁呀？
3: 张世贵啊！
4: 张世贵！啊！
3: 我和张世贵在大殿上面当面对质，这个人太狡猾了。他死活不肯承认他所立的功都是我们兄弟们拿性命拼回来的。
5: 这个张世贵太可恶了，
0: 是
1: 这个老东西
0: 太坏了。
1: 是，
3: 军师说剩下的只有白玉关和摩天岭了，所以军师让我和张世贵去抓阄，分别抓其中一关去攻打，来决定胜负。
1: 大哥，谁抓到摩天岭了？
4: 是
0: 是啊，是
3: 张世贵。
1: 啊，太好了。
4: 你运气可真好
0: 啊！是啊，
3: 不是运气好，是军师根本没让我抓
1: 啊。这个军师为什么不让你抓呀？
3: 因为军师在两个阄上面写的都是摩天岭。
1: 太好了，
4: 难怪他做军师啊，真是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1: 对啊，
3: 另外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刚才皇上封我们一个御称啊。
1: 啊，御称？
0: 御称啊？
5: 什么叫御称？
1: 这个你都不知道啊？人家做生意要一块金字招牌，现在皇上给了一个御称，那不比金字招牌还厉害吗？
6: 哦，林贵啊，
0: 太好了，
6: 林贵。哎哎哎，
3: 参见军师。
6: 啊，仁贵，我有紧急事情来找你。我考虑了，张世贵如果拿不下摩天岭的话，军情会有变化。
3: 变化？什么变化？
6: 他会放弃

0: 摩天岭，转方向回长安。
1: 回长安？军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请军师明言。
0: 我考虑他有十万大军在手，他会反长安杀幼主，篡位夺权。
1: 他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吗？
0: 张世贵有可能。我想他要是回长安的话，他一定会到黑风关把所有的战船抢过来，来个断海之计。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

0: 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

0: 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十九，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十九，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 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

0: 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

0: 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张宝哥这是去送死啊！
4: 你们两个马上跟过去，制止他。
5: 红川呢？
6: 您的意思是说现场有2波刺客？
4: 是这个人吗？
3: 就是这个人，
4: 吴崇新，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好久不见。
7: 杀人犯，
3: 保护站长。
8: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9: 寻亲？
10: 有人从宁波寄了一封很久之前的信书给我，说这里还有家人。
11: 宁波北斗河边。
10: 我是从马来西亚过来寻亲的，您认不认识一位叫陈启新的人？
11: 他是我太爷爷。
10: 终于找到了。
11: 可太爷爷从来没有提起过马来西亚我们还有亲戚啊。
12: 你太爷爷呀，这是想家了。
10: 那等太爷爷醒了，我们回家不就好了？
12: 不是马来西亚，是中国宁波。
10: 宁波？太爷爷是什么时候到马来西亚的？
12: 你太爷爷跟我说过，那年头兵荒马乱的，正是中国抗战时期，也就是那个时候，你太爷爷遇到了要到中国支援的南洋华侨技工，他们呢就一起到了马来西亚。
11: 国家有难，每个中华儿女责无旁贷，祖籍浙江，自愿前往。以后啊，你也是我挖的爹。
13: 滚好了，有爹爹。
11: 陈继新，
10: 有机会我会再回来看看这座城，再看看。老外滩的风景，
11: 黄鱼一台，好运常来。
10: 陈叔，您知不知道有一个叫陈启新的人？
11: 我不认识，马来西亚那边有人找来了。
10: 陈叔，他爷爷他一直想念太奶奶。
11: 想怎么不回来？想为什么还在马来西亚成家？
9: 陈叔，
12: 在家里等我，等我回去。
14: 等你。
10: 原来我们的根在这里，这么深，这么正。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

0: 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

0: 任贵啊，你带着这支金牌令箭，马上出发，赶到黑风关，去阻止张世贵。
1: 公主，我今天是来跟你辞行的。你要去哪儿？
2: 军事估算，张世贵企图谋反，所以派我去追张世贵，阻止他。
1: 张世贵那么猖狂，如果他劫去了所有船只的话，那你就只能望海兴叹了。是啊。
2: 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没关系，薛大哥，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其实，你应该知道。 我最希望你能跟我说的是什么话？我不会逼你的，你放心去吧，我会祝福你的。那你多保重，告辞了。
3: 怎么办呢？可怎么办呢？你们倒是说话呀！薛仁贵没有被烧死，皇上又让我们去攻打摩天岭，这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去攻打摩天岭。可是我听说摩天岭易守难攻，还分前山和后山，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凭咱们爷儿几个，想攻下摩天岭，怕是难之又难呢。
4: 但是再难，咱也得试一试啊！
5: 忠心，吩咐下去，大军明日出发，攻打摩天岭。
3: 是。哎，你不是去找朝阳公主了吗？
6: 是啊，我是要找她。
5: 对啊，你说清楚了吗？
3: 铁牛，其实我向她表明了一番来意，
5: 可是我现在觉得，大敌当前，我们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
3: 贤弟，你真行。
5: 我们出来，真的成长很快啊！薛大哥，就像我们大哥一样，而朝阳公主，就像我们的亲姐妹。
7: 你这一会儿哥一会儿妹的，绕这么多弯子，到底什么意思啊？
5: 铁牛，你想想看，薛大哥的忙我帮不上，而朝阳公主的父王，薄建王又被铁狮纹挟持，
7: 那咱们去把薄建王救出来不就行了吗？
5: 铁牛，真有你的。 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7: 嗨，走。

0: 上，跟上，快！
1: 哎，我去撒泡尿啊！你们哥儿几个先过
2: 来啊！这事儿多，哎呀，啊！
1: 哎呀，上！
0: 别动！
3: 田世文在哪儿？
4: 他去了渤海国借兵。
0: 说，伯建王的大营在哪
4: 儿？这，
0: 快点说！
4: 他的大营就在前面。
3: 走，
2: 走，
3: 走，
2: 走，
3: 走！
2: 啊，快！
5: 伯建王，你受惊了。
6: 多谢圣主，这几员小将个个英气非凡，这是咱大唐之福啊！
5: 他们擅自出兵，幸好把你救出来了，要不我一个个治他们死罪。
6: 哎，

0: 圣主息怒，他们虽然没有军令，但是突出骑兵还是把铁狮文的势力给瓦解了，他们应该有功啊！哼，
1: 哎，伯爵王，如果按照你所说，他们真的到渤海国去借兵，能否成功呢？
0: 哎呀，这就不好说了。不过咱们大唐兵多将勇。
2: 即使借到兵，那也是最后的决战呐、
0: 啊。是啊，
3: 朝阳公主到。啊，
0: 周阳，
2: 父王，
0: 周阳，
2: 父王，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啊，是罗小将军救我出来的。
2: 多谢罗公子了，
3: 不用客气。
0: 父王，
3: 你身体可好？
0: 我没事儿。伯建王，啊，看你一路辛苦了，先回去休息，我们明日再共商大事。多谢圣主。

0: 志龙啊，上去叫寨。是，
1: 岳父，山上的人要是准备了雷石滚木这些东西的话，别说是攻上山，我看就是攻到半山腰都难。别说
2: 困难，谁都知道有困难，现在重要的是多想想办法。你看那个寨门那么远，箭又射不到它，
1: 除非咱们的士兵长了翅膀。
0: 等志龙回来再说吧。
2: 哎，志龙啊，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爹，我刚才上去叫寨，可谁知跑了一半，就被他们山上的雷石滚木给打下来了。要不是我的马快，我就不能回来见您了。
0: 那怎么攻啊？啊，十天之内我要是拿不下来的话，我怎么跟军师交代啊？
2: 爹，依我看呐，咱们用人海战术，命令士兵不顾性命的往前冲。我就不信他们山上有那么多的雷石滚木。好吧。
0: 就照你说的办，带5000人先上。
4: 。
0: 对付张世贵就没有问题了。好，不远送了，就此别过，
1: 告辞了。
2: 志龙啊，战况怎么样？
3: 爹，不行啊，我们的人拼了命的往上冲，就是冲不上去啊！几千人打到现在，就剩下不到1000了。这仗，
2: 哎、
3: 这仗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咱们的老本可就赔光了，爹。哎，
2: 这交不了差，到最后是死路一条啊！哎，
1: 岳父大人。既然这样的话，一不做二不休，咱们豁出去吧。
2: 你有什么高见，赶快说出来啊。
1: 我们就不攻摩天岭了，把攻击摩天岭的这道圣旨给他改一下，带着大军返回长安，把狮子口所有战船全部带走，一只不留，这叫断海之计。就是李世民得胜之后想班师回朝，他也过不了这个大海。岳父大人，我们回长安把太子李治杀死，那个时候您就可以登基坐殿了，你看如何？
3: 爹，这个办法好。哎，爹，到时候您是皇上，我就是太子了。
2: 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哪。
1: 岳父大人，事不宜迟，您得赶快修书给王爷，通知我们的计划，让他到时候跟我们里应外合，这样的话咱们就成功在望了。
5: 难道我们只有做反贼这一条路啊？
6: 不知国王想得怎么样了？
7: 好吧，朕答应借你10万精兵，在你胜后三江月虎城要归我所有。
6: 好，我代我大王答应你，国王大恩厚德，臣粉身相报。
7: 传令查将军，叫他们准备克日发兵。
8: 是。

0: 罗通。
1: 啊，赵阳。
0: 嗯，你怎么突然把我父王救出来了？
1: 啊，我看薛大哥前去搭救了皇上，所以就受到了启发，前去搭救了你的父王。这就叫攻其不备吧。嗯，我看薛大哥他挺喜欢你的，你是不是也喜欢他？
0: 我看呐，薛大哥去抓张世贵了，你呢就在这为他的心上人排忧解难，对吧？你这死丫头。
2: 哎，朝阳公主，我正在找你啊。
3: 军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2: 我已派薛仁贵前去阻止张世贵返长安，可是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公主上次来长安是不是坐船过来的？
3: 的确有船，我把它藏在黑风关附近了。
2: 太好了太好了，那就幽凡公主替我去一趟。如果张世贵把船拐走的话，你就助薛仁贵一臂之力找到船，追上张世贵。
3: 好的，我马上启程。
2: 有劳公主。
3: 军师不必客气。
4: 驾驾
1: 驾驾
4: 驾驾驾。
5: 伯良已败，朕与各位功臣刻日就要班师回朝，现命先锋官张世贵先回长安，做好班师回朝的准备。狮子口要全力配合。因此，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张大人，戒指。
6: 谢皇上。
5: 张大人，你马上传令下去，明天一早狮子口1500只船连同皇船一起向登州出发，不得有误。
7: 是。
5: 宗宪之龙，命令所有的将士现在开始陆续登船。
7: 是
6: 是。
4: 驾
1: 驾
4: 驾驾。
5: 你小子是越来越有长进了啊，把伯建王都救出来了。
1: 多谢伯伯夸奖。
5: 还需要我给你做媒吗？
1: 哎，程伯伯，还是自己的事还是自己解决吧，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5: 驾
4: 驾
5: 驾。志龙啊，一到登州马上派人去长安，把这封密函交给王爷，不得有误。
7: 是。岳父大人，一路走来我们还算顺利，如果经过潼关的时候还没有麻烦的话，那咱们就大事可成了。
5: 现在最重要的是王爷那边，如果他真的能和我们里应外合，那就太顺利了，这样大唐江山就属于咱们的了。
7: 我看岳父大人有龙隐凤起如无意外，这个王位可说是稳坐了。
6: 哎，谁？

0: 怎么一只船都没有了？
1: 坏了，咱们来晚了啊！
2: 那怎么办呢？
3: 哎，大哥，那边有人！
4: 驾！
3: 对，驾，对，驾！
5: 兄弟，兄弟，醒醒！
1: 哎，来来来来，拉上！
5: 兄弟，兄弟，你醒醒，醒醒啊！
1: 醒醒，
5: 兄弟，兄弟，兄弟，你醒醒，啊！兄弟，
1: 醒了！
5: 你是谁？为什么在这儿？
4: 我叫张德胜，是狮子口的守将。我昨晚偷听到张书贵他们前来要战船回长安，本来是想造反，被他们发现了，我就跳水潜逃，在水中漂流了一个晚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
5: 召集先头，
3: 来，
5: 你们把他送到黑风关去养伤，其他的人跟我去看看有没有可用之船。
1: 好，好，
3: 走，
1: 来，走，
4: 来。
6: 岳父大人，前面就是正定最有名的大佛寺。
7: 有什么名气啊？
6: 灵验呗，还有大佛寺的铜像是铜铸成的。
8: 爹，那可价值不菲啊。
9: 是啊，爹，如果我们要把这大佛给融了，就可以给士兵发饷银了。
7: 这老五这事交给你了。
8: 是。

0: 啊，长孙大人，
1: 欢迎先锋官张大人来到我们潼关啊！请问皇上准备什么时候班师回朝啊？
2: 皇上命我们先回长安告诉太子，说陛下很快就可能班师回朝了。
0: 张大人这次率兵出征辛苦了，好好歇息几日，我送你们到长安面见殿下。
3: 不必了，我们立刻就要出发，不能在这里歇息了。
0: 哦，那也成，你们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长安去看你们。
3: 谢谢长孙大人。
0: 啊。
3: 大哥，啊，那边都没有船。大哥，我也没有找到。大哥，看来我们只能从陆路追赶了。
4: 哎，大哥，你看，啊，
3: 公主，这是公主，
4: 有船了。
3: 公主，你怎么来了？
4: 是大哥。
3: 我是奉军师之命，来给你们送船的。哦，哎，大哥，给我们送船。
5: 你看这只船不错，我们一定可以回到登州了。
3: 是啊，
5: 你们几个快上船吧。
3: 哎，好，哎，好。
5: 公主，多谢啊。
4: 徐大哥，一路小心。
5: 告辞了。

0: 志华啊，那些士兵领到赏银之后怎么样啊？哈，
1: 他们现在都在称赞你啊，爹。
2: 岳父大人现在有了自己的铜钱了，真够威风的。
3: 哼，那是当然了，爹要是做了皇上，你可就是当今的驸马爷了啊，那也算是一朝的元老了。
2: 我们都是元老，你不也做了太子吗？
0: 行了，别吹了，赶快赶路吧。对，
4: 咦，
3: 干什么的？赶快回答，不然我们放箭了。
4: 我们是奉军师之命回朝拜见幼主的，这是令箭。
3: 开门。
4: 驾！我是薛仁贵，奉军师之命回朝拜见幼主，这是令箭。张世贵他们已经离开多久了？
5: 大概两天左右吧。啊，弟兄们，后边备好了酒席，你们吃完了再赶路吧。
2: 哎呀，太好了，
1: 饿了。
2: 大哥，你看兄弟们也都饿了。
5: 哎，是啊，
1: 是大哥。
6: 是啊，大哥。
4: 兄弟们，我知道大家很辛苦，可现在的形势危及到我大唐江山，我们岂能在这里图安乐呢？出发吧。
5: 嗯，
4: 告辞了，
5: 保重。
7: 走
8: 走
7: 走。
9: 公主，茶，谢谢。啊，大王吉祥。
5: 啊。赵儿回来了，
9: 父王，来坐。
5: 啊，哎呀，你这孩子啊，真让人担心呐。
9: 父王，您不用为我担心。
5: 哎，我不是担心你的安全，我是担心你的婚事。
9: 婚事？
5: 哎呀，你究竟想干什么？啊，答应了人家罗通，又不辞而别。
9: 父王，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处理的。
5: 哎呀，昭儿，罗通人品不错，又救过我的命，你就答应了吧。啊，
9: 好了，父王您别说了。
5: 哎呀，昭儿，他们都跟我说了，说你现在喜欢上了薛仁贵，他是个人才，可他也是个有家室的人。哎呀，你个堂堂公主，绝不能嫁人为妾。
9: 父王，我要去向军师复命了。
5: 哼，你，
9: 哎。

0: 哎呀，王爷。
1: 嗯，
0: 读了这么久的书，一定累了，来喝杯热茶吧。
1: 哎

0: 难得爱妃这么体贴、啊、哎呀，谁来的信呢？啊，
1: 是我爹来的。啊，
0: 你爹来的信你怎么不给我看呢？你看，
1: 哎，王爷，王爷，啊，您看完这封信以后，千万别激动啊，咱们万事都有商量。

0: 王爷，我相信我爹他们是迫于无奈的，
1: 篡权夺位，犯上作乱，这是死罪呀！
0: 那我爹都已经说了，如果他攻不下摩天岭，就如同承认以前所做的一切，那不也是死路一条吗？
1: 啊，这是什么？株连九族啊，全他妈都得死啊！
0: 王爷，您去哪儿啊？
1: 我姓李呀，我不能让姓李的叫人落到姓张的手上啊！
0: 哎呀，王爷，
1: 啊，
0: 您就帮帮我爹这一次吧。
1: 哼，我帮帮他，我他妈全死啊！
0: 您怎么总是往坏处想？你想想，万一我爹他们成功了呢？
1: 是你爹成功了，你爹做成皇上了，那我他妈成什么了？
0: 什么事情都有希望，就看你有没有决心。您就为了我帮我爹一次，好不好？
1: 我肯定你是疯了。
0: 哎呦，王爷，您不能这样撒手不管呐！你想想看，我为什么要这样浪费我的青春，还要忍受您那些缺陷？您说我这是为什么呀，王爷？
1: 哎，妃呀，我真的觉得你很可怜，你为了你的父亲，一点都没想到自己，值得吗？
2: 我觉得值得。如果有一天让我为了您付出，我也觉得值得。王爷，
1: 把门关上。
2: 参见王爷。最近和你那些江湖朋友有往来吗？偶然喝喝酒，论论剑，没什么特别的。这些人可靠吗？可靠，不可靠，做不成小人的好朋友。能否找来谈一谈呢？什么事啊？
1: 不瞒你说，我岳丈走投无路，要带兵回来造反了。
2: 造反？嗯，嘘，
1: 不想活了。 我要和他里应外合，今天晚上杀入皇宫。事成之后，你们都可以加官进爵，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
2: 王爷，事关重大，小人去问问他们。
1: 事不宜迟，快去快回吧。
2: 是王爷。 哎，当心点，当心点！哎，下次再来啊！哎，快来，来，放这，放这。 好，谢谢啊，辛苦了。表兄，你好，马明，神伯父把你吹来了。表兄推荐我到王府，我现在想报答你。报答我？那我到洗耳恭听了。 行了，你不要再说了。不行，这是谋反，是要灭九族的。快走，快走！将来发达也好，倒霉也好，别来找我了。表兄，你听我说，上次的事情我已经后悔到现在了。你走，你走吧，走，走啊！
3: 少爷，你都听到了？
4: 没听到也猜到了，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
2: 那你有什么打算？
4: 王爷耳目。

0: 众多，朝廷也没人相信我，现在事情难办。
1: 你们几个坐水车混入皇宫，把太子牵制在御书房，听到暗号杀进来，清楚了没有？
2: 是。

0: 计划已经暴露了，全部取消，明天再做打算。少爷慢点，少爷，你怎么了，少爷？少爷，当然有毒，我去叫郎中。王成，我快不行了。不会的，你不会有事的。王成，听我说，告诉魏丞相。
1: 说，王爷要造反？什么？少爷，少爷，你别死啊！少爷，少爷，你不能死啊！少爷，少爷，该死的是小人呐！少爷，少爷，成王败寇尽在今晚，你们听仔细了。先锋官张士贵大军今天进入长安城，要从光大门进入。
2: 你们负责接应，确保他们进入长安城不得有误。遵命。其他人听我的号令。
3: 是。
2: 报告丞相，何事慌张？
4: 张大先锋突率大军回京，他们快到光大门了。
2: 果然有此事啊！你马上去通知殷驸马速去光大门视察情况。
4: 是。
2: 那你们几个都不要跟着我了，马上多带几个近身侍卫，保护太子殿下。没我的命令，不得离开他半步。

0: 丞相，张先锋他们这次上城楼看看。
1: 是，快去帮忙！
2: 是，去！
3: 走！
2: 站住！王爷带这么多人来，有没有圣旨？
4: 当然有了。把这些尸首都收拾好，我在上面，听到我的号令就冲进来。微臣见过殿下。
2: 啊，皇叔有什么事儿吗？

0: 殿下，为什么你身边多了这么多禁卫军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只知道是魏丞相派来的，说是什么来保护我的，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
0: 交给微臣处理吧，你们都守在这儿啊，我带着殿下从后面走。殿下跟我走。
2: 站住，
0: 不是说让你们在这守着吗？
2: 王爷，我们不听丞相的话会人头落地的。哎，
0: 不听我的话就不怕人头落地啊？
3: 魏丞相，魏丞相，
4: 怎么了？
3: 小人到处找你，国家少爷李建山被杀，王爷想谋反呢。
4: 王成，王成，
5: 情况如何？
2: 来晚一步，他们控制住城门了。
5: 喂，上面是魏征魏老丞相吗？
4: 正是本丞相。
5: 你听着，今日皇上班师回朝，特派本先锋官回来料理一切，把城门打开。
4: 啊，既然是皇上已在登州，那就请张先锋先在城外扎营，等皇上回来之后一同给你们开门。
5: 不成，你马上开门放我们进去。
4: 张世贵，你急于要开城门，是不是有何阴谋？
5: 什么阴谋不阴谋的？哼，你再不开门我就攻城了。
4: 什么？你要攻城？张世贵，你想干什么？
5: 哼，我实话告诉你吧，皇上这一辈子都回不了朝廷了，殿下年少无知，我想准备料理他的朝政。你如果识时务弃暗投明的话，将来丞相的位置我还给你留着，怎么样？哈哈哈哈哈
4: 哈！我说张世贵啊，原来你急于回来还是想篡权夺位啊。嗨，我告诉你，你摸摸你的头还在不在你的颈上，你真是狗胆包天，还妄想做皇帝，哼，白日做梦。殷驸马，没我的指令任何人不得开门。
3: 遵命，
4: 我回去见殿下。
5: 魏征，你再不开门我们攻进城去先把你碎尸万段。
0: 攻城，
6: 住手！
7: 果然不出军师所料，你真的要谋反。张总理，快快下马受绑吧。
5: 薛仁贵，就凭你们七个火头军，我知道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勇，可是现在不是万夫啊，是十万夫啊，啊，你敌得过吗？是不是弟兄们？嗯，确实。

0: 王爷，你这是？
1: 丞相别误会，本王是来救驾的，太紧张了，没来得及安排嘛。哦，
2: 王爷也是来救驾的呀？哎，
0: 殿下，张世贵率领10万人马来夺魏来了呀！
2: 啊呸！他张世贵有那么大胆？
3: 他已经兵临城下，殿下快去劝降吧。
0: 岂有此理！跟我走。
2: 玄仁贵。 我自认对你不薄，如果你肯投靠我岳父大人的话，我保你将来当个大元帅。现在皇上给你什么，我们两倍三倍给你啊！好，那我告诉你，我现在就要你们的项上人头。各位兄弟们，我知道大家都是为大唐朝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兄弟们，都是大唐的英勇将士。哎，
1: 是啊，是啊，是啊。
2: 有谁愿意？ 跟随张世贵去谋反大唐，背叛自己的朝廷，背叛自己的妻儿呢？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

0: 唐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0: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字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就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字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就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

0: 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学位三两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

0: 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铁中内眦磁片，铁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就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就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张宝哥，这是去送死啊！
7: 你们两个马上

0: 想到。
1: 您的意思是说现场有两波刺客？
2: 是这个人吗？
3: 就是这个人。
2: 吴崇新，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好久不见。
0: 杀人犯，
4: 保护董事长。
5: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累。

0: 监师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监视。

0: 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0: 出你们的勇气来。
1: 弟兄们，不要听他妖言惑众，只要杀了他，我们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杀了他。
2: 是啊，
3: 咱们走吧，过去
4: 了。是啊，别
0: 站住，回来。都回来，你们干什么？你们
1: 都回来。
0: 张世贵，皇上待你不薄，你胆敢谋反？
5: 岳正大人，不要执迷不悟了，下马投降吧。
0: 这不可能。爹，
6: 岳父怎么办？
0: 爹，
6: 不可能，这不可能，
0: 不可能。
6: 爹，
0: 岳父，
5: 你们有功于朝廷，太子皇上会特赦你们的，快投降吧。
0: 把他绑起来。
6: 岳父，爹，
7: 臣薛仁贵拜见太子。
0: 薛爱卿平了此乱，功不可没，快快请起。
7: 谢太子。
8: 张世贵，你竟敢谋反，把他们通通带走。
9: 是，
10: 走。
0: 本太子一定要重重赏你，还有好多话要说呢，进宫吧。
7: 多谢太子。
11: 王爷，
12: 岳父大人，驸马爷，这些人虽然都是本王爷的亲戚，可犯法就是犯法，你看着办吧。
1: 王爷，
0: 你
8: 带走。
13: 完了，出了这样的事，什么都完了。
12: 太妃，
14: 王爷，你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怎么会这样啊？
12: 千算万算，没想到杀出个薛仁贵。
14: 薛仁贵，原来又是那个薛仁贵。我要不杀了他，我就誓不为人。
12: 薛仁贵是我们的克星啊，当初他膨胀的时候就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收拾他，一念之差就铸成大错。
14: 爹没成功，也没成人，现在该怎么办呢？
12: 要是换了别人，也许就成人了。可是我是王爷，我是皇上唯一的堂弟。虽然我脱不开干系，但他们没有证据说我是主谋或者同谋。皇上一定会给一个薄面特赦你爹的，你放心吧。
14: 王爷，原来您是让我等您的好消息。可惜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噩耗。
12: 爱妃你放心吧，皇上要是不特赦你爹，我强也把他抢回来。
14: 真的吗？
12: 王爷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14: 要是我爹不在，我也不想活。
12: 你要都不想活了，我还活什么？
8: 打开。

0: 我知道大家都是无辜的。那么好，今天如果谁想遗臭万年的话，就请站出来，我和他一决高下；如果没有，就请站在一旁，看我如何收拾他们。
1: 大帅说的有道理啊，
2: 兄弟们，不用怕。

0: 应驸马，应驸马，求求你，好歹咱们也是亲戚啊！麻烦你转告王医生，说我们都已经进了天牢了，也没什么想法了，麻烦你给报平安吧。
1: 第一，我们的亲戚关系从此永远断绝；第二，我没有要谋反的亲戚；第三，你跟王爷亲一点，你自己跟他说吧。
2: 应驸马，应驸马，应驸马！
3: 白箭头，他们全部交给你了。
4: 请驸马爷放心，进来的人无论官职多高，本事多强，没有一个能逃出去的。嗯。
0: 太子殿下，这是赏赐应梦贤臣的清单，请过目。
4: 哎，丞相办差啊，我放10000个心，准奏。
2: 谢殿下，谢殿下。
4: 哎，丞相没奏了？
2: 没有了，没有了。

0: 丞相今天只有一个奏折，檄文呢？
1: 哦，有了。不知殿下可否知道应梦贤城的住处啊？
0: 山西龙门县。
1: 这个微臣清楚。可是龙门县可是大得很呢、啊。
0: 丞相这个问题问得好啊，那你去查呀。哼，难道要我去查？
1: 好，去查去查，我去查。好，我去查。
2: 丞相奏事完了。
1: 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告辞
2: 告辞告辞告辞。微臣恳请。
0: 皇叔，如果你是来替张世贵求情的，就不必了，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2: 微臣恳请殿下，近来微臣这眼疾又犯了，头疼欲裂，不能专心侍君，想回归故里，恳请皇上恩准。
0: 哎呀，皇叔现在的心情不难理解，那也不必引咎回乡啊。哎呀，这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又不是什么主谋，若是父皇怪罪下来，我第一个替你求情，就说你近身保护我啊，然后亲自劝降。
2: 这真不是为了这个呀，只是经历一天不如一天，说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要是不能躬身侍君，愧对皇上啊。
0: 哎呀，不瞒皇叔您说呀，本太子现在是没你不行啊。
2: 这朝廷没谁都行，唯独没有太子你不行啊。
0: 哎呀，皇叔您听我说啊，现在满朝文武都瞧不起我，阳奉阴违的多，像皇叔你这么推心置腹的少啊。哎，皇叔，随我去一个能治你眼疾的地方啊。
3: 王爷，你为什么不来？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你怕什么你啊？
4: 大哥，你省口气吧，也许他是怕受我们牵连。
3: 呸，卑贱的小人，我早就知道他不是那种可靠的人。
4: 也许他正在外面为我们奔走呢。
3: 智虎，你太天真了，我告诉你，他就是那种明哲保身之人，你知道吗？你
5: 这也不能怪他，他已经尽力了，要怪只怪那个薛仁贵碍事，要不是因为他，我们也不会来这个天牢，也许我们早就登上那个太极殿了。
6: 岳父，你说王爷他会救咱们吗？
5: 现在难说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
1: 哎，刚才七嘴八舌，怎么现在噤若寒蝉了？
3: 成王败寇，要杀要剐随便。
1: 那是皇上的事，我既不关心也不过问，我只想知道薛仁贵住在什么地方。
6: 知道了又怎么样？
1: 我想研究一下风水，看他是否真的是应梦贤臣。
5: 不用研究了，现在只有何宗宪才是应梦贤臣，其他的都是假的，
1: 谁愿意合作谁就受到宽待。智虎，你年龄最小，最容易受人指使，你先说。
3: 哎，这货你要敢说我杀了你。
1: 我虽然是个文官，但跟着皇上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什么眼睛眉毛我没见过呀。啊，你小小的年纪就想愚弄本丞相，哼哼，今天我要狠狠地揍上你一本。
3: 来呀、啊、来呀、啊、你来呀、啊、
0: 皇叔，不用我说你也清楚，这些功臣啊，现在是老的老，死的死，走的走，贬的贬。哎，最具影响力的国舅长孙无忌不管事儿了，魏丞相啊是个大忠臣，但烦死人了。哦，又不是咱们李家的人。徐军师尉迟大元帅程咬金啊也是好人，但武夫一名，不懂朝政，试问朝中哪还有咱们李家的人呢？只有皇叔您了。
2: 还真是。
0: 皇叔你

0: 现在也要挂冠而去，我岂不是更加孤掌难鸣？皇叔，你忍心啊？
1: 这是李家的天下，臣活着是李家的人，死了是李家的鬼，当然不忍心呐。
0: 那皇叔眼疾现在可否好点？
1: 这眼睛嘛倒是看得清楚点了，不过这月账的事嘛还是朦胧不清啊。
0: 哎，这容易办，我知道该怎么做。
1: 明白了，老臣就是豁出老命也得拥戴太子，继承大统。
0: 好。要不是这次长孙哥帮忙，我们兄弟几个到天亮之前都不一定能够出得了关呢。
2: 本来没有圣旨，日落后日出前任何人是不能过关的，这次我也破例了
0: 啊。那就多谢了，我们兄弟几个还要赶路，后会有期。
2: 恕不远送
0: 啊，
2: 兄弟们多多保重。
3: 保重，
0: 出发。

0: 薛仁贵，薛仁贵，我们待你不薄啊，你为什么要打碎我们的梦，拦我们的路啊？
1: 原来等死也是最痛苦的。
2: 哎，都怪爹，是爹害了你们呐。
0: 爹，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个干什么？
1: 是啊爹，就不要再说这些了。
3: 王妃，
4: 买些酒去吧。啊，
3: 王妃，长话短说。
4: 知道了。哎，
5: 王妃到。
2: 女儿。
4: 爹，大哥，你们都还好吧？他们没有为难你们吧？
2: 现在没有，以后就不知道了。
0: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来了呢。
4: 怎么会呢？大家都是一家人吗？
1: 王爷呢？王爷他怎么没有来？
2: 是啊，
4: 王爷这个时候不太方便来这种地方。
0: 那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啊？
6: 是啊，
4: 其实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是你们犯的都是死罪，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打通关系，就需要你们在这里多待些时候。不过你们放心，王爷既然答应救你们，你们不相信他也要相信我。
2: 当然，女儿，我们全都靠你了。
7: 徐王兄，昨夜夜观天象了吧？
8: 看过了，没有异样，皇上大可放心，徐仁贵不会有什么问题。
7: 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军师认为这铁誓文还有什么花招啊？
8: 除了借兵还是借兵啊。
9: 现在我们声势浩荡，就连渤海国也敬我们三分呐，不敢借兵给他。
0: 报，铁誓文带领渤海国10万兵向我岳虎城赶来。
7: 什么？
0: 再探。是。
7: 最后决战终于到了。钟爱卿，你们有何退敌的良方妙策呀？
10: 陛下，我看他们拉杂成军，默契不足，斗志成疑，不足言勇，我们不如攻其不备。
9: 简直怎么比老夫还要冲动，还要盲目啊！要么不来，来者肯定不善。
11: 看来元帅越打越没信心了。
9: 哼，我没信心，贤侄此话差矣。我是越打越成熟，要不然我怎么能……哎，
12: 行将就木才成熟啊！你别开玩笑了，
9: 去。
8: 启奏陛下啊，我军应该以不变应万变，等薛仁贵回来再做打算。
1: 徐伯伯，为什么要等他回来？您对我们二位不放心吗？
8: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向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只要薛仁贵一天不回来，难免有变数，如果贸然出兵，很可能两头都是火。
11: 我们完全可以前门打虎，后门聚狼啊。
8: 二位贤侄听我说，打仗靠的是士气，靠的是必胜的信念。徐仁贵和他的火头军自出征以来

0: 为我们大唐的军队建立了信心，使伯辽军闻风丧胆。我们已经打了10年仗了，这个信心来之不易啊。所以只要有薛仁贵在，只要有火头军在，我大唐的军队就会信心百倍，伯辽军就会望风而逃。所以我们打起仗来才会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二位贤侄，明白这其中的意思吗？
1: 公主，哎，公主，哎呀，哇，我终于找到你了，公主。
2: 彩儿，你不在玉虎城待着，来这儿干嘛？
1: 哎呀，大王知道你出走以后，马上就吩咐我来找你了。公主，你知道这样多让人担心吗？
2: 我不回去。
1: 不回去？那你非要在这儿等到薛大哥啊？
2: 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是我真的很担心薛大哥。可是我现在又是个落难公主。
1: 好了，公主，你别说了，要不你先回去，我在这儿等他。
2: 我不回去。
1: 你不回去，那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2: 我想静一静。
1: 静一静？这么多年了，薛大哥对你时好时坏的，看到你们这样真让人揪心。
2: 彩儿，周青对你好吗？
1: 哦，周青啊，周青对我挺好的。他这个人啊，就是有时候吧，但是我是公主的人啊，公主说什么。哎，公主，哎，公主，哎，你别走啊，你跟我回去吧，公主，公主。
3: 张将军，很快就要到三江越虎城了，我们要加倍小心，他们可能会随时偷袭。

0: 又是他，
1: 谁呀？他们的二路先锋罗通，
0: 闻名不如一见，我去会会他。驾！
1: 来者何人？
0: 渤海国大将军扎臣，你是何人？
1: 在下就是大唐贞观天子二路兵马大元帅秦怀玉帐下二路先锋罗通是也。
0: 单枪匹马就想阻挡我们的大军，拿出你的本事来，
1: 来吧。

0: 清明市，快让他们进城以后再说。开城门。
1: 好，开城门。罗通，快快进来啊。
0: 玉唐童，你的缩头乌龟给我爬出来，见到我不敢出来吗？怕死的话给我滚回中途去，有种的就出来跟我决一死战。
2: 说，是谁让你们出去偷袭的？
3: 回皇上，全是末将的主意，与罗通无关。
4: 启禀陛下，这跟怀玉哥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因为那个薛仁贵。
2: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回来了。

0: 皇上，您想想看，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回来，所以微臣才带领军队去会会叛军，摸摸情况。等他回来之后，微臣再跟他一起上阵迎敌啊。
1: 混账，你这不是添乱吗？
2: 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1: 哎呀，成王兄，朕何其所有啊。
2: 皇上英明啊，人才辈出，人人争先，没有薛仁贵在，还有皇上亲手栽培的两位贤侄啊，如同秦怀玉力敌万军，皇上这不值得恭喜吗？
1: 嗯，是啊，看到玉侄们长大，朕心里甚为宽慰。朕乐于看到你们人人奋勇争先，但这是打仗啊，不是在宫廷里面捉迷藏。每个人都要严守军令，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不守军令，那将来朕怎么御驾亲征啊？罗通，你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来人呐，拉出去重罚20军棍。
3: 慢，皇上，罗通乃是小将管辖，小将责无旁贷，小将愿受一半。
4: 皇上，这两位小将都是在老夫的管辖之内，他们犯了错就等于老夫犯了错，老夫愿意接受他们一半的一半。
5: 如此推算，那朕也该负有责任了。那就得罚一半的一半的
1: 一半。军师啊，
6: 哎呀，军师啊，
5: 你为何一直不说话呢？
6: 皇上是在唤我，有什么事要问吗？
5: 帮他们求求情啊。
6: 启奏陛下，老臣是在想铁石文将怎样攻城，而我军怎么样以守转攻。哎呀，皇上问的话，老臣哎呀，罪过，罪过。
1: 好，听见了吗？以后你们要想骂朕，那就得像徐军师这样有技巧。好了，今天的事情啊，公公，把今天的事情要清清楚楚地记下来，等回到长安以后再做计较。我们现在集中精力啊，来商量我们的破敌之策吧。
7: 遵旨。
8: 公主，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了好久了，真无聊。
9: 你要觉得无聊，可以先回去嘛。
8: 回去，真想要回去。
9: 哎，公主，你什么时候学会刺绣了？刚学的，还绣不好呢。
8: 哦，那没关系啊，只要有人懂得欣赏不就行了哈？
9: 多嘴，谁懂得欣赏？
8: 公主，公主，你看有船。
10: 公主，
11: 公主，彩儿，
12: 公主，
13: 彩儿，
8: 你们终于回来了。
10: 回来了。
14: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8: 什么我们在这儿，我跟公主都在这儿等你们好多天了呢。
9: 彩儿，你快去准备酒菜吧。
8: 好好好。
10: 哎，彩儿，我跟你去。
8: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10: 哎，我也去。
15: 你在这儿待了很久了。
9: 人家担心你啊。薛大哥，仗快打完了，你有没有想过打完仗以后做点什么？
15: 我还没想好。
9: 薛大哥，来。徐大哥，这是我绣的。
15: 这是你绣的？
9: 对，等你的时候绣的，绣得不好。
15: 啊，不，挺好的。
9: 啊，徐大哥，这次

0: 久没有回家看看？
1: 战事紧急，还没顾得上。不过我已经跟他写过信了。你绣的挺好看的。
0: 等我绣好再给你吧。
1: 啊。
2: 嫂子，很久没收到信了吧？
0: 是啊，好几年了。谢谢你帮我送信啊。
2: 谢什么，举手之劳，任贵哥平安就好了，没事我先走了。
0: 哦，走好啊兄弟。
1: 武器保重，我很快就回来了。
0: 回来了，你们看，你们爹来信了。
3: 娘，我肚子饿了，有东西吃吗？
0: 丁山，那么珍贵的信，你看也不看，难道你饿肚子比看这封信还重要？
3: 娘，饿肚子我会不舒服，不看这封信我不会不舒服。
0: 你。娘，娘，爹提到我们吗？娘还没有机会跟他说。
4: 他什么时候回来？
0: 快了快了，很快就回来了。哦。难道你就不想你爹吗？
3: 就是因为想，所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抛下我们那么多年，他都不回来，都不管我们。
5: 哟，哎，
6: 嘿，哟，还在等薛仁贵回来啊？我告诉你啊，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5: 对呀，
0: 无赖，不用你们管。
6: 哎呦，哎，我告诉你他为什么不会回来。如果他一事无成，他没脸回来见你啊。那如果相反，建功立业了，加官进爵，他又会瞧不起你，所以他不会回来。这个都是我们男人的想法啊。
0: 我相公才不是你们这样的人。
6: 哟，
7: 你嘴巴还挺硬吧？没有用的，还是得面对现实，找个男人。有个男人当家总会好一点的嘛。但是你可千万别找我啊。
6: 我没你那么幸运，我虽然是一个人，但我也不会喜欢他，我可不喜欢穿旧鞋。
0: 你
6: 还打人。
0: 我没见过像你们这样无赖的人。
8: 金莲，快点，好了没有？快点快点
0: 啊，
8: 快
0: 好了。
6: 哎，别走啊，
7: 别走啊。
0: 哎，来来来，
6: 别怕，
0: 别走，走开！
3: 你欺负我娘！
7: 哎呦，谁打我？
3: 别跑！
7: 小孩，干嘛？哎呦！
6: 哎，小屁孩，你敢打我？哎呦！我
7: 快跑！干嘛？
3: 你这个大坏蛋！
4: 娘，你没事吧？
3: 娘没事吧？
0: 娘没事。丁山，像个英雄，能保护娘了。
3: 啊，娘，以后我保护你。
4: 那我呢？
0: 你像个巾帼英雄。饿了吧？
4: 饿了。
0: 走，娘给你们做饭去。
4: 好，吃饭了。走。
9: 果然不出军师所料，张世贵与其子婿的确要谋反。幸好魏丞相及时的发现，也正好我和火头军兄弟们及时赶到，才将他们四人统统拿下，现已押入天牢，等候陛下回朝发落。
10: 好啊，薛王兄，这回你又立了一大功。哎，这次你怎么又能及时赶到呢？
9: 回皇上，这多亏军师的锦囊妙计，他料到铁石文不会善罢甘休，必定会借兵回来与我决一死战，所以命小臣事成之后马上回来。我和兄弟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这才赶回来。
10: 徐王兄啊，真有你的。
11: 皇上，这次辛苦了薛仁贵。
10: 没错，能者多劳嘛。

0: 说吧，这次要朕赐你什么？陛下，微臣没想过。
1: 哎呀，你现在想也不晚。陛下，微臣想……
0: 只要你说出来，朕一定满足你。
1: 微臣想摆阵来打败铁石纹，如果他可以破了微臣的阵，微臣答应他马上退兵；如果他破不了，就去西项上人头。还恳请陛下恩准。什么阵呢？龙门阵。龙门阵。啊，这龙门阵是第一大阵，这世上知道他的人还真不多。可是万一让他给破了？
0: 我们就得兑现承诺，马上退兵啊！哎呀，这个代价可是太大了。
2: 陛下，这个赌注的确很大，但这是降服他的最好时机，也是最佳办法。
0: 还恳请陛下三思。此事关系重大，朕还需要从长计议。这样，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3: 啊，哎，
0: 公主，在，你们俩替朕监督他，让他好好睡上一觉。如果他抗旨不遵，你们马上回来禀报。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人失职，一定要定你们两个人的罪。
3: 遵旨。
0: 去吧，
2: 微臣告退。
0: 嗯。 钟爱卿，朕自问老迈年高，这次御驾亲征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这一仗也可能是这次战役的最后一仗，所以朕不希望输，哪怕只有万分之一啊！钟爱卿，除了薛王兄那个办法以外，你们还有别的办法吗？
4: 陛下，铁石纹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破龙门阵，我看他没有这个本事。我敢说，在座的我们谁都破不了。薛仁贵敢开出这样的赌注，绝不是信口开河。看上去是给铁石纹一个便宜，实际上是给他挖了个坑，让他往里跳。老臣愿意支持他的决定。
5: 我从未怀疑我义子的能力，只是觉得这样的赌注是不是有些太大了？
6: 嘿嘿，你不相信他，也该相信他的师父李靖啊，名师出高徒嘛。
5: 皇上，自打仁贵救了老夫那日起，老夫就认为他是个能人呐。但咱们辛辛苦苦打了那么长时间，损兵折将不说，咱们的粮草不足半个月了。 咱们现在是只能剩不能败的时候了。皇上要想再安全一点，就只能再想别的退兵之计了。皇上，对铁士文是不能讲究信誉的。如果有人说咱们是背信弃义的话，那就由老臣来担当吧。
7: 我身为元帅，如果有骂名的话，也应该由本帅来承担呢。但是，怎么向仁贵解释呢？他正兴奋，在这个时候是不能挫伤他的锐气的。嘿，嘿。 我以为薛礼功夫了得，没想到他想用阵法来打败我。十大阵法我倒背如流。他这回用的是什么阵法呢？难道除了十大阵法以外，真的还有其他阵法吗？
0: 元帅，我看他是胡说八道。
8: 这是他的缓兵之计，元帅千万别伤他的胆。虽然我不了解薛礼，但从这几年的交手和他的能力，我觉得我应该相信，真的有第十一种阵法，而且比那十大古阵还要厉害。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 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

0: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

0: 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

0: 练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

0: 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张宝哥这是去送死啊，
5: 你们两个马上跟过去，制止他。
6: 的意思是说，现场有两波刺客，

0: 是这个人吗？就是这个人。吴忠信，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好久不见。
2: 杀人犯。
3: 报告杜院长。
1: 寻亲。
3: 有人从宁波寄了一封很久之前的信书给我，说这里还有家人。
4: 宁波。

0: 您认不认识一位叫陈启新的人？
1: 他是我太爷爷，终于找到了。可太爷爷从来没有提起过马来西亚，我们还有亲戚啊。
2: 你太爷爷呀，这是想家了。
0: 那等太爷爷醒了，我们回家不就好了？
1: 不是马来西亚，是中国宁波。
0: 宁波？
1: 太爷爷是什么时候到马来西亚的？
0: 太爷爷跟我说过，那年头兵荒马乱的，正是中国抗战时期，也就是那个时候，你太爷爷遇到了要到中国支援的。
1: 南洋华侨技工队，他们呢就一起到了马来西亚。国家有难，每个中华儿女责无旁贷，阻击浙江，自愿前往。以后啊，你也是我娃的爹。管
3: 好了，有爹爹。
0: 陈启新，有机会我会再回来看看这座城，再看看
1: 老外滩的风景。
0: 黄鱼一台好运常来。
1: 陈叔，您知不知道有一个叫陈启新的人？
0: 我不认识。
1: 马来西亚那边有人找来了，
4: 陈叔，
1: 太爷爷他一直想念太奶奶。
0: 想怎么不回来？想为什么还在马来西亚成家？
4: 陈叔，
5: 在家里等我，等我回去。
1: 等你。
4: 原来，我们的根在这里，这么深，这么正。
6: 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
9: 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
9: 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
9: 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2: 能货到付款吗？
13: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5: 脍炙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虽然我不了解薛礼，但从这几年的交手和他的能力，我觉得我应该相信真的有第十一种阵法，而且比那十大古阵还要厉害。
1: 元帅，我翻看了所有的兵书，就没有破不了的阵，只要他摆得出，我们就破得了。如果他这次真是缓兵之计的话，那我们的反击就成功在望。
2: 快睡吧。
3: 公主啊，我真的睡不着，你就别再为难我了。
2: 这是圣旨，你不睡我们要受罪的，你快睡吧。哎呀，你快睡吧。你看着他，我看看父王去，如果他抗旨的话，你马上禀报。好。
3: 公主啊，我是想说，你应该去看看你父王，他需要安慰，我想复国之事指日可待。
2: 你睡吧。薛大哥，你赶快睡吧。
3: 彩儿，我是有点困，但是我真的睡不着啊。
2: 你好好放心的睡吧，薛大哥，要不然我给你唱歌听啊。
3: 不不不不，你别唱，你一唱歌我就更睡不着了。要不这样吧，你陪我聊会儿天怎么样？
2: 好。
3: 你觉得

0: 皇上对我的朕是不是不够有信心呢？
1: 这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薛大哥，你这次的赌注确实是很大，那个铁石纹如果真的能破阵的话，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0: 是啊，既然陛下担心，我就有责任重新研究一下，找出一个更好的方法，别让陛下费心。
1: 我要是圣主啊，肯定相信薛大哥的能力。哎，对了，薛大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0: 什么秘密？
1: 公主的心里啊，早就不能没有你了。
0: 彩儿，我在家里已经有妻子了。
1: 哎呀，我知道，虽然我比你们都小，可是感情的事情我都懂啊。我早就看出来，薛大哥心里啊是有我们家公主的。
0: 彩儿，别瞎说。
1: 我哪有瞎说呀？我知道薛大哥记挂家里的贤妻，可是作为一个男人嘛，有三妻四妾也是很正常的呀。再说我知道公主啊是不会介意嫁给薛大哥做妾的，对吧，薛大哥？薛大哥，薛大哥，薛大哥。

0: 特别是在皇上那儿，多给他点信心好吗？
1: 嗯，好吧，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2: 哎，干！
3: 嗯嗯，好酒
2: 啊，好酒！
0: 参见圣主，参见父王，
3: 免礼。哎，薛王兄昨晚睡得好吗？
0: 嗯，应该还好吧。
3: 嗯，应该。
0: 嗯，
3: 那就是说还不肯定嘛。
0: 圣主，你就别为难他了。现在铁狮门围城在外，您对他的想法又半信半疑。我想，别说是他了，就是我也很难乖乖的睡上一觉啊。
3: 看来公主对他还是挺体贴的。哎呀，看来朕的这个主意没有白想。
0: 什么主意啊？
2: 朕是想做件好事，亲自为你们做一次大媒。
3: 公主意下如何？
2: 哎，圣主，这样我们不就更是一家人了吗？
3: 对吗？
2: 赵儿，还不赶快谢恩？
0: 可是父王，眼看就要摆兵打仗了。
3: 哎，这个朕知道，朕知道。朕会好好的跟薛王兄提这门婚事啊。
2: 圣主啊，您是君，他是臣，这事儿不是您说了算吗？
3: 当然，当然朕可以说了算，但是以德服人那是朕治国的根本呐。如果他心甘情愿地迎娶朝阳公主，那将来公主一定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2: 嗯，
3: 如果他不愿意，或者只是奉旨成婚，嘿，那将来吃苦的那就是公主，你女儿。
2: 圣主教导的是啊。
3: 来，薛王兄啊，今晚可是你我第一次同台共膳，真是个难得的日子啊。今晚你就不用行君臣之礼了。
4: 谢皇上，微臣受之有愧。
3: 哎，薛王兄，我可听说你的食量惊人呐，所以今天晚上特意多准备了一些酒肉饭菜。公公们，今晚你们就专心给薛王兄加酒添饭。
4: 谢皇上，微臣受宠若惊了。
3: 哎，薛王兄啊，你的功劳太大太多了，此一场御宴怎么能跟你的功劳相比呢？等打完了胜仗，班师回朝，朕还会再对你论功行赏。

0: 娘。谢皇上。皇上，这是微臣所提过的龙门阵破敌之事，不知皇上考虑的怎么样？
1: 哎，好了好了，今天我们暂且不谈这个。今天朕要赐你一段美满的姻缘呢，不知薛王兄意下如何？
0: 皇上，恕微臣愚昧，还请皇上指引。
1: 哎，朕不是在和你商量吗？朕赐给你的可

0: 有何不可？难道你不喜欢朝阳公主？皇上，微臣现在心里想的只有征战，只有皇上的安危，只有大唐的社稷，这些我都要认真的去想，认真的去对待。其他的事情，我想还是放在日后再说吧。微臣对龙门阵有十足的把握。
1: 也请皇上对微臣有足够的信心。啊，是的，
2: 圣主，我们伯僚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龙门阵的，我敢断言，这个铁誓文一定会自取其辱。至于我的终身大事，还是等到日后再说吧。哎，
3: 圣主啊，我想薛仁贵一定能够打败铁誓文，就让他专心决战吧。
4: 皇上。 曾记得第一次看到龙门大阵的时候，皇上是如此的激动，只要想想当时的感觉，对薛仁贵就有信心了。啊，
3: 是啊，朕也是个马上皇帝，当朕第一次看到龙门大阵的时候，还真有一种不寒而栗。

0: 朕就命你摆下龙门大阵，为我大唐大壮军威。
1: 遵旨。
0: 哼。哎，等打完了胜仗班师回朝了，

0: 干。
1: 罗通，
2: 哎，怀义，
1: 你听说我们和伯辽联姻的事了吗？我也是刚听说的，看来我们应该向薛大哥恭喜恭喜了。
2: 是啊是啊，是应该恭喜他。看来皇上这次帮了我一个大忙。哎，你看，
3: 父王，我想问您，同不同意女儿的婚事啊？要说实话啊。
0: 坦白的说啊，我对薛仁贵认识不深。不过这件事，只要你愿意，父王就愿意；如果你不愿意，父王也不会为了自己的事，断送女儿的终身幸福啊。
3: 可是女儿不想离开父王吗？
0: 朝阳啊，父王老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只是听说那个薛仁贵家里还有妻儿，这件事啊，真是委屈你了。

0: 啊，好威风啊！啊，掌柜啊，你看看是不是差不多了？哪些地方还需要修改啊？
1: 啊，没什么需要修改的了。
2: 哎，掌柜啊，你这次摆的阵和在登州摆的有何区别啊？

0: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要说有区别的话，就是比以前更成熟了。
1: 哈哈，说得好啊，仁贵，和你一样，比以前更成熟了。仁贵啊，你知道吗？他大老黑有的东西啊，我老程都不服，但我都想要。仁贵，我来问你，你说你是做大老黑的意思好，还是来认我这个义父好啊？
0: 老千岁的意思是，
2: 仁贵，别听他的。就像他刚才说的，我有的东西他都想要。他这个人呢，连什么人情世故都不懂。我们之间的感情，那是他想要就要的嘛。
1: 我就要，怎么了？仁贵，我来问你，你说你认不认？
0: 这件事儿只要干爹答应就行了。
2: 我不答应，
1: 不答应也得答应，怎么了？
2: 这是我的意思，
0: 不是
2: 我能答应吗？
1: 我的，我先发现的。我告诉你，要是没有我，你就没有这个意思。
2: 你这个人，你就
1: 你现在不讲道理，
2: 去。
3: 本总兵奉旨摆下龙门阵，与铁石文决一死战。罗通、秦怀玉听命，
4: 在。
3: 本总兵命你二人率一众子爵，速往西行，离阵四五里，埋伏在山林深处。当铁石文大军败退之时，你们极力阻止，不得有误。
4: 领命。
3: 周青、薛仙图听令，
5: 在。
3: 本总兵命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木门。
6: 遵命。
3: 江心坝李庆先听命，
7: 在。
3: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水门。
8: 遵命。
3: 王新熙、王新鹤听令，
9: 在。
3: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火门。
10: 是。
3: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听命，
11: 在。
3: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土门。
12: 领命。
3: 各位前辈，朝阳公主，那你们就负责护驾了。
13: 领命。
14: 是。
3: 皇上，大王，你们就等着小臣拿铁石纹的人头回来吧。
1: 好，薛总兵，保重啊。
3: 谢谢大王，多谢皇上。各位，此战非比寻常，此阵乃兵法大阵，深奥莫测，变化无穷，还望各位将士众志成城，严阵以待，同舟共济，一起拿下铁石门。
13: 遵命。
4: 这
15: 哎呦
16: 停停、
0: 有这么巧吗？罗通，别装神弄鬼的。
15: 我真的没有装啊。怀玉，这样吧，你们先去，然后我迎头赶上。
4: 对，怀玉，你先走吧。
0: 那好吧，走。这，
15: 哎呀，
4: 罗通，
15: 铁牛啊，其实我想，
4: 还啰嗦什么呀？你不是想看龙门阵吗？其实我也想。走，
15: 好，走走。
17: 大元帅，薛仁贵，请你出门破阵。
18: 好，今天看我怎么把他们赶回中土。

0: 这
1: 玉，铁牛，你看，铁牛，快看！这就是薛仁贵，
0: 皇上的应梦贤臣，皇上封的，
1: 是我们的好兄弟。这是什么阵？
2: 属下戎马半生，此阵却从未见过。
3: 战策兵书上没有记载，也不像五行八卦阵。
1: 铁石文，你知道这是什么阵吗？这是龙门阵，拿出你破阵的本领吧。
4: 雪梨，你把长蛇阵七颠八倒改头换面，就叫龙门阵。你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我。你想见识我破阵的能力，就另摆别阵吧。
1: 你这见识浅薄的井底之蛙。
4: 解释，从何门而入，何路而出？与红旗而杀，还是与白旗而逃？
3: 他们既开五门，就有五路可入。如果能一直冲杀到底的话，那当然是没事。但如果中途发生变化，变成分路，迷失途径的话，不是生擒，就变成肉酱了。
1: 嗨，到底怎么样嘛？是不是想打退堂鼓了？
4: 取下个门，走。再取下个门，走。再走另一个门，这。

0: 哎呀，
1: 我要有子夫君，死而无憾。别说了。
2: 这个魔童又不知道跑哪里去了，肯定是关镇去了。

0: 爷爷在此，受死吧！
1: 田胜文，下马受绑。
0: 这样，
1: 上马追，这，这，这，
2: 吁，
1: 吁，呀！
2: Yeah.

0: 大哥，多谢救命之恩。哎，自家兄弟何必客气？快，大哥，把他抬回去吧。哎哎哎！
1: 经过这几年的相处。 朕对你更加了解了，但要做一个明君，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这里面的甘苦，只有你我才知道啊。
2: 圣主说的对，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犯上作乱的事了。
1: 好，
3: 皇上，薛仁贵总兵交旨。
1: 这，快请啊！
2: 是啊。

0: 参见皇上，参见大王。
1: 免了免了，快快奏上来。
2: 回禀皇上，铁石文已死，铁军大败而逃。
1: 啊，好，太好了。哎呀，薛王兄，你这次又立了一大功啊。
2: 哦，对了，皇上，这次能够大败铁军，罗通功不可没。要不是罗贤弟把铁石文挑下马，我都没有杀他的机会啊。
1: 好啊，罗通，朕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能人，可你呢一直年少气盛，现在你长大了，要学会多用心，多多报效朝廷，知道吗？
2: 遵旨。
1: 好啊，现在天下大定，该你兑现诺言了吧。啊，怎么样，如果你夫人反对，那朕也不强迫啊。朕会派徐王兄当说客，保证让他心甘情愿让你纳妾。
3: 皇上，微臣领兵打仗还行，可做媒这万万……哎，
1: 朕说你行你就行。
3: 啊，遵旨。
2: 皇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为难军师了，臣任凭皇上做主了。
1: 哎，这样就对了，男子汉。

0: 俺大丈夫就得这样，这才像朕的应梦贤臣。
1: 皇上，如果没别的事情，微臣先告退了。好，你们也累了，早点歇息吧。谢皇上。
0: 哎呀，太好了！朕的家事国事都已经大功告成了。徐王兄，
2: 臣在。
0: 自个黄道吉日，我们班师回朝。微臣已经算好了，三日之后卯时启程。嘿，徐王兄，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能赢呢？
2: 臣从始至终都没有怀疑过皇上的应梦贤臣啊！哎呀，好，朕有一个应梦贤臣，还有一个料事如神的军师啊！圣主啊！
0: 因为薄了平乱，居功至伟，恩同在造，微臣想略尽地主之谊啊！免了，朕说过，评判之日就是班师回朝之时，多一日都不想待呀、啊。你若是尊敬朕，那每年来长安一趟，陪朕喝上一杯酒，哎，贡品嘛，随便你意思意思就行了啊。徐王兄，
3: 臣在。
4: 传旨，
0: 三日之后，卯时，班师回朝。
2: 遵旨。
3: 谢圣主隆恩。
2: 你们也快点回去，迅速恢复朝政，安定民心，办好喜事。
4: 谢圣主。
2: 谢圣主。
4: 刚才你那么说，让我这做兄弟的，真是无地自容啊！
2: 哎，老童，我们是好兄弟，有什么好谢的？
4: 好，那就不谢了。
2: 各位兄弟还等着呢，要好好庆祝庆祝。
4: 好，我去找朝阳公主。
2: 哎，别去，别去叫她。
4: 为什么？哼，人家现在马上都要嫁给你了，还这么害羞啊？
2: 罗彤，我们是好兄弟，我也就不隐瞒你什么了。我的确喜欢公主，但是我不能辜负了我妻子。我出来，行军打仗这么多年。 他才还要苦苦等我这么多年，你想想，如果我真的带着朝阳公主回去，那带给她的痛苦将会有多大呀？她心里会怎么想？她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她的痛苦我无法承受，我已经连累了她这么多年，我是绝对不会伤害她的。
4: 看来，真是因缘天注定。我是想要，怎么要都要不到，可你是由于各种原因，不想要也不行。

0: 你是否心甘情愿纳我为妾？
1: 皇命难违。

0: 薛仁贵听风，
1: 小臣在。你护驾东征，平定了伯辽叛乱，又平定了张世贵的谋反，还救得少主，奇功浩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御赐王兄。谢皇上隆恩。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
1: 谢万岁。
0: 周青，
2: 小臣在。
0: 薛仙图，
3: 小臣在。
0: 蒋兴霸，
4: 小臣在。
0: 李庆先，
5: 小臣在。
0: 王欣希，
6: 小臣在。
0: 你们协助薛仁贵，打造出了一支火头铁军呐！你们屡立战功，因此朕加封你们为。 六大御赐总兵，
7: 谢皇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吧，何通。
2: 臣在。
1: 你戴罪立功，朕准你官复原职，仍做副帅。
2: 多谢皇上隆恩。
1: 平身。一众子爵晋升一级，加俸一年。
0: 谢皇上。
1: 徐茂公，
3: 臣在。臣在。
1: 尉迟恭，
4: 臣在。
1: 你们三个可就无官可升了啊！但是加俸十年。
5: 谢皇上。
2: 皇上，臣有奏。
1: 说吧。
2: 臣已老迈，已经不能掌管帅印了。我想把帅印托付给我的义子一字并肩王薛仁贵掌管。
1: 哎呀，尉迟兄，此印可好不容易才在秦王兄手上夺来，连你自己的儿子宝林宝庆都不让碰，你今日这事
2: 啊，老臣想过了，退位让贤才是正道，勉强为之，皇上操心，老臣也劳累，这何必呢？况且薛仁贵是老臣的义子，父子相接也能说得过去嘛。
1: 好啊，尉迟兄，难得你深明大义。准奏。
2: 谢皇上。
6: 皇上，小臣愧不敢当，义父乃开国功勋，深明用兵之道，小臣只是山西一介寒儒，曾拜李靖门下，略知韬略，今日凯旋而归，全是皇上英明果断，全靠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小臣自应在元帅麾下，执鞭镫，学谋略，怎敢自己执掌兵权呢？
1: 小王兄不必再奏了，朕加封你为兵马大元帅。接印。
6: 谢皇上。
2: 义子，你一定比义父干得更出色，更能胜任。
6: 多谢义父，

0: 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

0: 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2: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2: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1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0: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2: 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2: 29元1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1: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2: 酸枣仁，
1: 你好，
4: 叫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

0: 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哦，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
1: 嗯，
0: 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或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十碗汤药，差距有十倍之多。
1: 十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0: 嗯，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
3: 啊，
0: 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0: 好，
3: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
3: 啊。
0: 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啊，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4: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

0: 要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

0: 精装版的酸枣仁艾草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草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草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草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草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张宝哥这是去送死啊，
5: 你们两个马上赶过去制止他。
6: 您的意思是说现场有2波刺客？
5: 是这个人吗？
4: 就是这个人。
5: 吴崇新，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好久不见。
7: 杀人犯，
8: 报告陆院长。
9: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10: 喂，我还在加班。
9: 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1对1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

0: 的精准管理。国家十二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十五，好汉，成元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文武言言，武等发生，
8: 武等发生。
9: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1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15: 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一九五六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4: 赶快打电话吧，
17: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5: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
1: 是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
2: 我坐的是大饼，
3: 我坐的这个是火山。
4: 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5: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

岛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慢点，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扣脚尖，压脚掌，
1: 抬头，
2: 快一点，
1: 换衣服去。
3: 是。
1: 扣脚尖。
2: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

0: 国文化。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张宝哥，这是去送死啊！
5: 你们两个马上赶过去，制止他。
6: 共产党，
7: 您的意思是说现场有两波刺客？
5: 是这个人吗？
4: 就是这个人。
5: 吴崇新，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好久不见。
8: 杀人犯，
9: 保护团长。
1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

0: 肠道，
1: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4 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

0: Awakening the mountain gods and communicating with ancestors.
1: 科巴的家族世代在这里种茶采茶。
0: So where I'm from, we love a cup of tea, but clearly tea is very important to you. Why is that?
2: 因为我们的祖先仆人他来到这边，到中医发现瘟疫，没有的药，只能是用草药来治病，所以我们用这个茶，来当作药来喝。我们的祖先就种留了我们的茶。
1: 普洱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是古代贸易路线茶马古道的重要起点。
3: 这里的这个寨子有1000多年了，它属于我们茶马古道的源头的一座茶商。
0: So exactly is the Tea Horse Road.
3: 这里是产茶的地方，那么它这里的茶要和外界进行交流。在古代哈，它是没有我们今天这样便捷的交通工具的，有飞机，有高铁，有汽车，所以只能用马匹，用人走。茶马古道呢，在古代被人们称作它是一个经济的命脉，经济要道，然后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通道。我觉得今天的这种中老铁路，这个功能没有变。
1: 这条崭新的铁路延续着古老商道的轨迹，尽管列车取代了马匹，有些传统却已延续数百年未曾改变。
4: 一阳一叶二叶三叶，然后手是这样子，或者只有三片叶子你就踩。 Yes
0: Yes
4: Very good。
1: 这条茶马古道贸易路线的传承至今仍在延续。采茶人赵女士衣服上的贝壳曾是非洲和亚洲各地使用的货币，
4: 它可以用贝壳去换任何东西。我们身上穿戴的这个贝壳最多的话，就说明我们的财富比较丰富。
1: 接下来我想看看赋予普洱茶独特品质的生产环节。
5: 这是我们今天刚刚采回来的茶叶，你可以捧起来闻一下。
0: Oh yeah, the smell of hard work.
1: 炒制后的茶叶被压成茶饼，这种工艺使茶在茶马古道时期更易运输。
0: It's okay. I've got no hips. Hips don't lie. These ones do. No, it's heavy.
5: Okay.
0: That's a solid 20 kilos.
5: 你看，这样它一个饼就压好了。
0: Right.
5: 它就是一块普洱茶饼了。
0: Look at that, that is cool. So I believe we're going to make a tea from this, right?
5: 对。
0: We're going to make a drink, and I think it's well earned.
1: 普洱茶早在17世纪便广受欢迎，它传统的饮用方式则延续至今。
5: 第一杯茶呢，要倒给年纪比较年长的长者；第二杯呢，然后我们顺时针来倒；这杯呢，给我们远方的朋友。最后一杯呢，给自己。
2: Cheers.
0: Cheers. It's nice. It's very sweet, very light. I mean, it was only brewed for about 5 seconds, so it's very delicate. I'm excited to go home and make my own. Hmm. Xian Xian, how different is it selling tea back in the day when you were selling tea?Versus now, how you trade tea today?
2: 茶的销售地点以前我们是人工背出去呢，除了人工就是马帮来帮我们托运出去呢。帮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就睡不着，一个蚊虫多，第二个呢是蚂蟥多，还被咬的手。
1: 中老铁路为普洱开辟了新的发展通道，不仅带来了更多游客，也将这里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传统产业正焕发新生机，普洱茶香也飘向了前所未有的远方。
0: Wow, that's incredible. And I expect now you sell a lot more tea.
5: 现在交通很便利，很多远方的客人会来到我们这边，来与我们认识，然后来购买我们的茶叶。
2: 这个可以留到10年到20年。
0: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I shall treasure my tea. And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how to make a proper brew as well. 谢谢。
5: 不客气。
1: 云南是中国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省份之一，也是全球仅存的少

0: What did you do last week, Tom? Oh yeah, ultrasounded a railway under the ground in China.
1: 莫寒之莫丁区间动162号光波验电基地完毕，明白。
2: 检查完毕后，我们到达了边境。
3: We have some decorative lighting going on as well. So as you fly through here on a train at 160 kilometers per hour, you're going to get a brief but very beautiful show.There are very, very few occasions in life where you can say that I've taken a photograph that nobody else has taken.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ose moments. Okay, we got it. Thank you very much.
2: 在工作人员夜以继日的辛勤付出下，每一公里铁轨都坚实稳固，列车才能平安畅行。第一段旅程就此完成。沿着这条迷人的铁路线穿越云南，我获得了一些难忘的经历，也遇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人。但我的旅程远未结束。
3: Well, we are only a few days into this journey, but already it's been incredible, from ancient roads to the hum of modern technology and seemingly endless miles of tunnels. But this is as far as we go. Tomorrow, we're going that way on the train into Laos.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那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了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4-5副，配上以后又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了，心里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到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26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看的眼睛。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7: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了，市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1:1
7: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来，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0: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西安阴天转多云，18到32度。陕西电视塔阴天转多云，18到32度。榆林晴天，13到27度。延安晴天，11到26度。铜川多云，16到29度。宝鸡阴天，16到31度。咸阳阴天转多云，17到31度。渭南多云，18到32度。汉中阴天，18到31度。安康阴天，18到31度。商洛阴天转多云，15到30度。

阳陵阴天转多云，17到31度。北京多云转晴天，16到26度。上海阴天，21到29度。成都多云转阴天，20到29度。

0: 好汉，常年千年，卸磨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
3: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高校创新思政育人模式，开展沉浸式行走的思政课，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实景体验中坚定理想信念，感悟时代伟力。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雁塔区调研信访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时强调，毫不松劲攻坚信访积案，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实效。
0: 陕西省2026年度档案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启动，省委书记赵一德参观主题展览。
1: 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0: 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8次常务会议。
1: 2026入境游旅行商大会暨陕西入境旅游产品推介会举行，中外旅游界同行齐聚思路起点，寻求合作新机遇。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

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我省多所高校立足办学特色、创新思政育人模式，将课堂搬进企业生产一线、工业遗产现场和红色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行走的思政课，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实景体验中感悟工匠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推动思政教育入脑入心、落地见效。

0: 学活动，在生产现场，各式各样规格齐全的电机生产线，精密的装配检测流程，让同学们直观见证高端电机从零部件装配到成品出厂的完整制造过程。
1: 让我真正的感受到了我们中国工程师的不断的追求创新以及追求卓越的这种品质，也让我更加深刻的理解到了我们自动化技术与当前的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紧密联系。
0: 在现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们以企业发展蜕变故事为鲜活教材，为同学们讲授了一堂兼具理论深度与时代温度的实景思政课。
2: 50年代的时候，西马电机作为我国工业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90年代的时候，国企体制改革，那么西马电机啊，完成了三个很重要的蜕变。
0: 课堂随车间走，知识跟着实践学，专业课老师立足生产实景，现场拆解讲解电机基本结构、运行特征，把晦涩的专业理论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实景。
3: 我觉得作为大一的新生，不仅要打好理论基础，更应该注重工业实践。
4: 通过这种创新的教学方式，使我们的学生呢能够在学校就能够体会到、理解到我们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这种整体的谋划。今后呢，我们将进一步坚持这种创新的形式，持续做好教书育人工作。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近日把思政课课堂搬进了西安热电厂工业遗址。作为我国15时期156项重点工程之一，西安热电厂曾是我省首座高温高压热电厂，为陕西早期工业发展筑牢能源根基。学生们在厂区刻有1956字样的烟囱、老旧厂房和老机组前久久伫立，时光仿佛回到了那个工业从零起步、艰苦创业的峥嵘岁月。
5: 在这些真实的场景里，思政课变得鲜活又好懂。今后一定把工匠精神刻在心里，学好专业，练好本领，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6: 156项工程是我国工业化的根基，充分体现了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们用这些历史实物，不断引导和教育学生，持续增强四个自信，把思政教育讲到学生心里，引导青年学子练好本领，勇担重任。
0: 在西安烈士陵园，西安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石油工程学院的师生们来到这里开展实景研学，大家驻足瞻仰英烈丰碑，品读英烈事迹，感悟红色精神，在亲身探访实景体悟中触摸历史温度，汲取奋进力量。
7: 今天这堂行走的思政课让我明白，思政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英烈们用热血铸就的信仰。
8: 它极大地拓宽了传统的思政教学的空间边界，使思政课堂呢从听老师讲到学生可以自己看、自己感、自己悟，学生从一个观察者变成一个参与者。
0: 立足石油办学特色，西安石油大学持续深耕铁人思政育人品牌，开设铁人精神之光系列思政微课，依托学校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开展常态化实践研学，让铁人精神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
9: 把学生的对党和国家的这种认同和信念贯彻到我们的行走的过程当中，贯彻到我们的观看的过程当中，让学生在小课堂的学习和大课堂的实践构成一个系统的链接，让学生呢将家国情怀、将能源报国的理想贯彻到自己的行动当中，为以后为党和人民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10: 6月9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雁塔区调研信访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毫不松劲攻坚信访积案，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实效。
11: 赵一德来到雁塔区综治中心查看信访接待中心、行政复议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0: 心诉讼服务中心等日常运行，走进街访室和调解室，仔细询问群众来访接待、矛盾纠纷调处等工作流程，了解领导干部接访情况。他指出，综治中心对吸附化解矛盾纠纷、解决出进出访具有基础性作用，要通过整合资源、集合要素、聚合力量，持续加强中心规范化建设，进一步优化前台统一受理、后台精准分流、多元协同化解工作机制，促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高效衔接，推动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专题会上，赵一德在听取雁塔区和电子城街道信访工作及重点信访事项推进情况汇报后指出，做好信访工作，直接检验政治担当，直接体现正确政绩观，要一以贯之，总结好、完善好各项行之有效的机制做法，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常态化、长效化，切实把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做实做好。要扎实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信访接案攻坚专项工作，贯通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举一反三纠治四应四不问题，持续用力削减信访存量。要学好用活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着力提升出信出访一次性化解率。要充分发挥信访工作一抓百抓作用，把信访工作与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等有机结合起来，更好推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西安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陕西省2026年度档案法治宣传教育月活动启动。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参观主题展览。本次档案法治宣传教育月活动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法治为蓝台护航主题，通过专题研讨、主题展览、微视频展播等多元形式，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其实施条例，持续提升全社会依法管档、治档、用档的意识，助力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当日的主题展览有档案法及实施条例解读区、依法管档治档成果展示区、15/5奋进蓝图展示区、互动交流区四个板块组成，全面展示14/5期间我省档案事业发展成就，系统展望15/5时期我省档案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蓝图和重点任务，并通过互动交流让更多人走进档案、了解档案，推动档案法治宣传走深走实。档案法治宣传教育月活动期间，省档案局将配合国家档案局做好主题征文、微视频征集评选和档案专题讲座等活动，进一步讲好新时代档案故事，彰显档案工作独特价值。全省各级档案局、档案馆还将有针对性地开展档案思政课进校园、档案馆开放日等系列活动，推动全社会关注档案工作、守护历史记忆，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贡献档案力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参加活动。
1: 6月9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0: 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依托我省丰厚红色和历史文化资源，持续讲好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相关活动，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怀。 要立足个性化展示、沉浸式教育、数字化赋能，不断拓展实践育人场景载体，组织好红领巾讲解员活动，结合陕西实际，深入实施播种、壮苗、护航、强施、筑基、聚力六大工程，助力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始终坚持党建带团建队建，用好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头、团教协作、社会协同的工作机制，下大力气抓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完善、困境儿童关爱帮扶等重点任务，持续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少年儿童成长、支持少先队事业发展的浓厚氛围。
3: 6月9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8次常务会议，研究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物业服务管理工作。
2: 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以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着力提升高标准农田建管用水平。要实事求是、动真碰硬推进问题整改，逐项开展问题核查，建立整改台账，细化整改措施，明确责任和实现要求，抓好业务指导、督查督办和整改回头看，强化以案促改促治，确保按要求整改到位。要持续深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聚焦规划、建设、验收、管护等关键环节和责任落实，全链条深入排查存在问题，严肃查处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总结梳理有效经验，及时固化为制度成果，巩固拓展整治成效。要以问题整治为契机，加快完善源头管控、过程严管、常态管护、长效运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体系，持续优化高标准农田项目布局，以提升建设质量为重点，狠抓项目监管，加强技术服务指导，严格竣工验收，强化资金监管，抓好运营管护，确保建成项目长久发挥效益，持续稳产增产。会强调，物业服务管理连着千家万户，是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要压实属地监管部门责任，持续完善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机制，健全物业服务市场准入、日常运营、信用监管，有序退出全链条监管机制，常态化开展物业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要常态化摸排群众诉求，倾听群众心声，着力化解物业领域突出矛盾，破解历史遗留难题，持续规范物业服务标准，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效，引导广大物业企业坚守服务初心，履行社会责任，主动适配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生活服务需求。
4: 今年前四个月，榆林进出口总值超41亿元，同比增长2.4倍，跑出了加速度。其中，能源化工产品出口贡献了80%增速。亮眼数字的背后，新质生产力如何转化为海外订单？海关服务怎样为企业赋能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5: 我现在是在榆林市一家高端精细化工企业的春庄街。工人们正加紧对一批即将发往东南亚的三乙基铝进行最后一道的安全封装。这批高附加值的能化产品即将发往上海港，经过10天的海运，直接到达泰国。
0: 三乙基铝是高端聚烯烃催化剂不可或缺的助催化剂，长期被国外少数化工巨头垄断。这家企业经过数年攻关，独创了一套安全可控的高纯度三乙基铝生产工艺，产品纯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6: 公司攻克了三乙基铝遇空气自燃、遇水爆炸的世界性储运安全难题，开发出专用钝化封装技术，让产品能够安全长距离运输。目前我们企业出口订单已排至第4季度，产品远销东南亚、韩国等10多个国家。
0: 从卡脖子到技术突破，新质生产力实实在在转化为海外订单。今年1至4月，榆林出口额达16.6亿元，增速1.7倍。技术突破打开了海外市场，而海关的精准服务则让企业走得更稳。 天盛源玻璃纤维科技有限公司是榆林市唯一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远销多国。面对加征关税压力，榆林海关主动上门辅导申办中韩东盟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帮助企业享受关税减让，引导优化海外市场布局。
7: 榆林海关主动送来原产地优惠政策，指导我们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让我们深耕海外市场更有信心。今年一至四月份，我们公司出口玻璃微纤维棉1522万元，订单实现了逆势增长，开拓了多个海外市场。
0: 从传统能化产品稳步增长到高附加值新材料加速出海，今年一至四月，榆林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明显增加，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增势强劲。
8: 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优化通关监管服务，落实惠企政策，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稳订单、拓市场、提效能，推动更多榆林高端化工产品走出国门。
2: 记者从西安海关了解到，今年一月至四月，陕西农食产品出口20.39亿元，同比增长19.59%，主要出口种类为苹果、梨、猕猴桃、香菇、菌棒等。西安海关推行智慧监管新模式，将企业发货周期压缩超40%，实现鲜活农产品早采五通次日出海。目前，陕西特色农食产品已远销全球70余个国家和地区，多款地标农产品出口量位居全国前列。
3: 2026入境游旅行商大会暨陕西入境旅游产品推介会9号在西安举行，来自全球多地的旅行商文旅机构代表齐聚丝路起点，深度体验陕西文旅魅力。
2: 在推介会上，中外旅游界同行面对面交流，围绕旅游线路设计、客源互推、海外市场推广等领域展开务实合作洽谈。记者在现场看到，陕西多家文旅企业也有备而来，主动对接伙伴推介方案。琳琅满目的文博文创产品，全方位展现了本土文旅资源的独特魅力。
9: 我们今天主要带了咱们陕西各大博物馆的这个文博文创，还有我们陕西的一些 IP。
10: China is now the
11: 目前中国是俄罗斯增速排名前5的出境游目的地市场，俄罗斯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主要城市都已经开通了直飞中国的航班，陕西对俄罗斯游客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我们的目标就是推广这片区域，向俄罗斯市场全面展示陕西丰富多样的旅游体验与发展潜力。
12: 今年我也会带着土耳其的游客来到陕西，目前我们正在对西安的旅游线路行程方案进行完善。
2: 近年来，陕西借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机遇，入境游市场稳步增长，2025年接待入境游客超92万人次。这次推介活动现场，除签约环节外，专家与业内人士围绕如何打造陕西国际旅游品牌等议题研讨，共同助力陕西入境游产业发展。
13: 我们今天为下一步陕西入境游的发展量身定做一些个具有非常特殊 IP 意义的这样的一些个文旅产品。下一步我们就是在要进一步拓展我们资源的再开发再利用，对陕西的入境游的发展会有一个全方位的开拓和利用。
2: 昨晚，陕派文化大剧《主角》在央视一套圆满收官。据中国视听大数据统计，这部剧收视率突破4，位列五月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率第一，并在各播出渠道成为爆款。电视剧《主角》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以秦腔名伶易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串联起几代秦腔人的坚守与沉浮。《主角》5月10号在央视首播以来，也带火了剧中的秦腔戏曲、关中方言、取景地等陕西元素。省文旅厅推出“看主角吼秦腔游陕西”为主题的一批旅游线路和打卡点，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宝鸡陈仓剧院、炸水凤凰古镇等取景地的游客接待量大幅增加，各地推出秦腔进景区、秦腔名段展演等活动，在景区、街区、剧场等地设置戏服换装、秦腔体验等内容，让观众沉浸式感受秦腔的魅力。 此外，聚焦文化惠民，我省多个院团设置惠民票价，上演《鬼院杀生》《打交赞》等影视剧同款经典折子戏，让荧幕经典走向现实舞台。
4: 眼下，咸阳市三下小麦

0: 收割工作从南到北全面铺开，新机具、新设备开启全程机械化、智能化作业模式。小麦收割、秸秆资源化处理、夏粮播种一气呵成、压茬推进，彻底取代传统人工分段劳作，让三夏生产跑出高效新速度。
1: 三夏时节，机收过后的麦茬高低不同，亟待进行秸秆资源化处理。在咸阳兴平市马围街道所寨村一处刚刚机收过的大田里，三台小麦捡拾打捆机正在配套拖拉机同步作业，可以一次性自动完成秸秆捡拾、除尘、揉丝、压实、打捆、出包等全程工序。农机手告诉记者，这种机型是合作社今年投用的新设备，全流程自动化作业，无需人工协助，每亩地5分钟就可以产出7个标准槽捆。
2: 米茬子嘛比较高，上面这个浮槽也比较多，咱们这个机子建设完之后，把这个槽打完之后，又别于那个茬子不是几年嘛，方便咱们老百姓第二次种庄稼。咱们现在这个盖子比较长嘛，咱们这个机子现在有一种揉丝功能，你把它揉丝一遍，然后再除尘，没有土没有杂质，方便咱们牛羊吃。
1: 秸秆高效资源化处理完成后，搭载北斗定位的电动精粮播种机接续上岗，农机手在屏幕上设置好种子间距、播种深度和施肥量，行驶中就能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下种、覆土、压实全流程，不仅抢抓农时，还切实提升了出苗质量。
3: 比我一亩地，我要现在想种个6000粒，它就能种到6000粒；想种个6万分，它就能种6万分。高低不平的情况下，机子它自动调节；没字儿的情况下，电脑显示屏可以给你报警。
1: 从秸秆精细化处理到精准化播种，全套农机设备无缝对接，彻底改变了传统三夏生产模式，让农户真切感受到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带来的便利。
4: 以前三夏最忙的时候，手没吃力秸秆种地，播种要分好几步，人工多，耗时长，遇到阴雨天气就容易耽误农事，影响收成。现在全机械化一条龙作业，
5: 我们全面推广收、穗、捆、种，全程机械化配套机具，配套新设备的智能化、施肥型、稳定性全面升级，从机收减损、秸秆精细化还钱、高效打捆回收，到后续面耕播种，各环节机具无缝衔接，流水线作业彻底改变了过去分段作业、耗时耗力、人工依赖度高的生产模式。
1: 今年三夏，咸阳市依托智能化导航作业、农机统筹调度等数字化手段，统筹投入各类农机6万多台套，收割播种节奏持续加快。截至6月9号中午，全市小麦已收获72万亩，占应收面积的近1/4。同步完成夏玉米播种36万多亩，全域连片作业缩短了生产周期，提升了三夏防灾稳产能力。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我省近期启动2026民生领域守护消费铁拳行动，此次行动将严厉打击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偷工减料、侵权假冒等违法行为，相关部门重点查处制售假劣肉制品、食品生产和餐饮经营两超一非、幽灵外卖等网络食品违法行为、校园餐等集中供餐单位违法行为，并针对儿童和学生用品、电动自行车、计量器具等方面加强检查。省市场监管局将与公安等部门协同联动，深挖案件上下游线索，实施全链条打击，严厉查办民生领域性质恶劣的违法案件，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0: 2026年我省普通高考所有科目考试今天下午全部结束，29万多名考生在300多个考点参加了考试。考试期间，全省各考点考风考纪良好，总体平稳，实现了平安高考工作目标。从6月10号起，我省的高考评卷工作将全面展开。
6: 由省委网信办、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主办的秦岭答卷青山绿水间的国之大者网络主题活动6月9号在汉中启动。来自中省秦岭沿线市的记者将通过全媒体视角，全方位立体化展现陕西在秦岭生态修复攻坚、珍惜野生动植物保育、数字化智慧管护、绿色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取得的成效。

0: 省消防救援总队近日集中开展消防宣传进校园活动，各地消防部门围绕防火灭火逃生自救四大要点，以实景授课、真火实训、装备体验、趣味互动等形式，结合校园火灾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火灾报警流程、初期火灾扑救方法及疏散逃生技巧，教育引导师生们要高度关注消防安全，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认真学习，掌握必要的消防知识和技能。2025至2026赛季全国击剑冠军赛分站赛佩剑第五站8号在榆林结束，比赛设青年组与成年组两大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顶尖佩剑选手参赛。北京队、上海队分获成年组男子团体冠军和女子团体冠军。
1: 仲夏时节，在安康市镇平县中堡镇，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荞麦叶大百合迎来盛花期。荞麦叶大百合对生长环境要求严苛，偏爱阴凉湿润、植被繁茂的深山环境，自然种群数量十分稀少。
2: 延安甘泉县道镇四沟村苍鹭栖息地的幼鸟最近进入首飞季，一只只羽翼渐丰的幼鹭伫立枝头，反复舒展翅膀蓄力试飞。目前首批幼鸟以枝头试飞成功，开启独立生活。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0: 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顺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

0: 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

0: 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

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

0: 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 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

0: 国家平台。
1: 现场那么多日本宪兵和特务，张宝哥这是去送死啊！
2: 你们两个马上赶过去，制止他。
3: 共产党，
4: 您的意思是说现场有两波刺客？
2: 现在我卸任了，密党文库的钥匙自然就交接给了下任的督察长了。
3: 看来我该去会一会你那位当督察长的好学生了。
5: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来，各位长官，各位长官，来看这边，看这边啊！各位长官，好，来了，看这边，好。来，长官，看这边。来了，好好好。一、二、三。

0: 要好了，快喝药。小心啊，小心的好。进。老吴，今天上海大盗伪政府成立庆典，有很多汉奸败类都会出席。刘干事他去女中村救济物资，他听说今天张茂哥要去现场行刺，给牺牲的林海干事报仇。
1: 瞎胡闹！都已经是干事了，做事还这么冲动冒进。
0: 他这是报仇心切。
1: 现场那么多日本宪兵和特务，张茂哥这是去送死啊！你们两个马上赶过去，制止他。
2: 好，小静，走。

0: 你说什么？我走。
1: 张干事，你今天的冒进行为差点给工人救亡协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你知道吗？
0: 马上回去检讨，一天以前我不能出门。
1: 水根，快带他走，分头撤。
0: 是，张干事，走。快走，快走！

0: 女士们、先生们、新闻界的各位朋友们，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央巡捕房，对各位前来参加新任督察长的就职仪式，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鄙人范逸庭，效力捕房17载，承蒙诸位错爱，荣宠骈臻。然疲乏之心日渐满矣，常思以倦怠之躯既无益于公，又徒损于身，应当顺应天命，急流勇退，让贤于后辈。下面有请警务总监布拉蒂尼先生。
1: 宣布法租界中央巡捕房新任督察长，掌声欢迎！我代表法租界工作局宣布，新任巡捕房督察长就是马建木先生。
2: 没听说过马建木。
3: 马建木，马建木是谁？

0: 本人马天木特此庄严宣誓，始终忠于租界法律，维护法租界公董局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法兰西，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租界广大人民监督，为建设平等、安定、幸福的社会秩序努力奋斗。宣誓人马天木。
1: 现在呢是记者提问时间，各位记者朋友们可以向我们新上任的督察长马天木先生进行提问。
2: 我想请问马督察长，作为一个中国人，您对日本军事占领华界有什么看法？还有，中日两国如果在法租界发生冲突，您将如何应对？
1: 我是一名中国人，但是我现在为法国政府服务。 所以我必须也只能站在法国的立场，恪尽职守。前任督察长范逸庭先生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好的垂范，公董局一再声明，法租界将保持一贯中立的态度，在中日战争中不偏袒任何一方。我们巡捕房也会对中日双方在法租界的权益保持一视同仁。
0: 下面是各位媒体朋友们、记者朋友们拍照登报的时间啊！来。

0: 进来。
1: 法租界巡捕房政治处处长陈亨利。
2: 查缉班班长海大富，
3: 向督察长报到。
4: 咱们三个人的交情有多少年了，还这么客气？就打算一直拿我当外人了是吧？

0: 老爷，那是谁的车呀？
1: 坂井英一的。
0: 我跟他没有约。
1: 突然来的，上个月才来拜望过您。我看他是日本人，就现在就进去了。

0: 刚刚几天，督察长就换人了。
1: 法国人已经不信任我了。几年前，在布拉蒂尼先生的生日宴会上，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刺杀案。后来又发生了关雪安遇害案。

0: 我早就心存不满了。现在华界被你们占领了，大量难民涌入了法租界，工董局竟然以维护不利为由把我给罢免了。哎呀，陈亨利，我苦心培养了十几年，能力出众，理所当然是接班人呢。可结果呢？ 就因为是我的人，工董局不予采纳，空降了一个马天木来当这个督察长。你原来是这样啊！卸磨杀驴，让一个不伦不类的马天木把我给挤下来了。老夫纵横上海几十年，从未受过如此的奇耻大辱。
1: 以后大大小小的事情，还要多请教陈处长啊！哎呦，
2: 马督察长，您真是过奖了，在法租界谁不知道马督察长那是闻名遐迩的大能人啊？我们政治处日后还要在您的领导之下蒸蒸日上。
1: 还跟我说什么见外的话？就打算一直拿我当外人是吧？<笑> 这屋里现在就咱俩，我先跟你说实话。军部房的事情我一窍不通，老督察长让我来做，纯属叫赶鸭子上架，我就是个外甥。以后军部房大大小小的事情，决定权在你陈处长。小事情你直接决定，不用通知我；大事情你决定完了之后，通知我一声就行了。
0: 哎呦，督察长，你再推三阻四。
1: 就是故意想看我的笑话了。啊，行，那这样，日后督察长如果遇到什么头疼的问题，我就多帮您参谋参谋。谢谢。哎，大副拿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呀？
3: 哦，这些呢是咱们上周的警务材料，按照惯例啊。
1: 这些材料都得督察长您亲自过目啊！这么多呀？啊，嗨，老督察长上周啊没看，哎，这积累下来的，其实这是两周的量。不，这写的都是什么意思啊？我这也看不懂啊！哎，你教教我怎么看？
3: 哦，那我帮您参谋参谋，
1: 快点。
3: 啊，这个呢就是抗日的啊，这个华界沦陷之后啊，这个工人救亡协会让日本人吃了不少苦头。这不是华界的事情吗？为什么要给我们召回呢？嗨，这个工人救亡协会的领导者呢是个共党。
1: 很有可能潜伏在我们法租界，日本方面呢对其非常重视，让我们严厉查办。哦，那有线索了吗？
3: 暂时没有。
1: 工董局要求保持中立，那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咱们宣布方应该积极呢，还是不积极呢？哎呀。
3: 其实说白一点，日本人现在呢武力强盛，工董局虽然嘴巴硬，但是也得礼让他们三分。他们要找共党，我们可以表现得不积极，但是这个流程咱们得走。快，
1: 陈处长就是厉害。哎呀，既懂业务又讲政治。
3: 法租界现在赶上百年不遇的大变局，巡捕房有了陈处长，那就是有了定海神针。哎呦呦呦，马督察长，你不能再夸我了啊！不过您放心，我一定诚惶诚恐，尽职尽责。
1: 谢谢。来，哎，嗯，对，还有一个事儿，正好我新任督察长。
3: 我想你安排一下，我请捕房大大小小所有的兄弟一块儿，明天中午一块儿吃个饭。哎呦，明天，明天可能不行，我得去公祭，而且您也得去。
1: 公祭
3: 啊？
1: 公祭谁啊？
3: 啊，法租界成立以来呢，这个巡捕房历届这个因公殉职的。

0: 巡捕啊、长官啊、警员什么的，都集中安放在万国公墓。明天又是清明节，您作为督察长，应该代表巡捕方去进行一下拜祭仪式。
1: 哦，明白，明白。
2: 都说这新官上任三把火，这马天禄他一点架子没有，还挺器重你的。
1: 几句迷魂汤就给你灌的找不着北了。
2: 哦，
1: 这叫收买人心。
2: 啥？收买人心？那他说你是定海神针也收买人心？
3: 请问范先生典藏的忏悔录密档现在可还安好？
4: 忏悔录这套密档是布防的最高机密，从来就不是我翻译厅的私人物品。现在我卸任了，那密档文库的钥匙自然就交接给了下任的督察长了。
3: 马天木。
4: 马天木。哎呀，忏悔录的事实在是爱莫能助了。不过万景先生，其他方面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尽管吱声，千万不要客气。老夫虽然是隐退了，但是在华界、法租界还是有好多朋友可以用的。
3: 啊，是吗？
4: 比方说，上次您说那个要日方要在上海经营烟土，这个事儿，老夫就可以略尽绵薄。
5: 老爷。
3: 你
5: 这个胖子，郭宝开，复印社的。
6: 这帮人显然是冲着我们两个来的呀。哦，当然了，更是冲着咱们大道政府来的。
5: 这帮家伙都是亡命徒啊，
1: 真是来者不善呐、啊。

0: 这个
1: 共产党。
2: 啥玩意儿？共产党？
0: 您的意思是说现场有两波刺客，复兴社和共产党？这个人您认识？
1: 打过交道。

0: 现场有共产党，先生可以肯定吗？
1: 千真万确，这个工人救亡协会最近搞的这些破坏活动，背后都有共产党的影子。
0: 这个情况非常严重，我会立刻向帝国的外。

0: 外务省汇报，班年阁下，新政府典礼活动遭到破坏，是我的失职。
1: 不，先生请坐。 先生不是神仙，不能预测到所有的变数。今天的事情，你没有责任。
0: 是。
1: 再说，我方没有人员损失，而对方却死伤多人。就结果看，我们还是赢了。是，
0: 班宁阁下。
1: 只是这次的事件。 说明了上海地区反日势力非常的猖獗，这对帝国的形象、地方的稳定以及笼络更多的亲日分子都非常的不利，所以必须尽快的请教。对，
0: 那就更需要我们尽快的拿到常回录。班宁阁下，这次拜访翻译厅有什么收获吗？
2: 翻译亭
3: 已是昨日的黄话，
1: 看来我该去会一会你那位当督察长的好学生了。

0: 进来。老吴，喝药。谢谢。您怎么不喝啊？不喝吧，渴；喝了吧，也渴。就这江河不喝的时候吧，反倒不渴。你说奇怪不奇怪？
1: 那您就端一天，天天端着，不用喝就好了。哎，老吴，坐。

0: 公救会的兄弟们有立场，有决心，但是缺乏斗争经验，如何让他们尽力避免无谓的牺牲，有组织有策略的实施营壁战线的抗日活动，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你说的那个乐水根就是马天牧洋行的司机吧？
1: 对，就是他。哦，
0: 张茂哥也是一个老公舅了，在思想上还远远不如一个新人。进来。
2: 马天牧，马天牧，马天牧出现了。
0: 哦，他在哪儿？

0: 这个宇都醒没杀成，这个马天木又复活了，这是怎么回事？
1: 这确实奇怪，战场南翔竟然没把他打死。
0: 是啊，说没死吧算他命大，他怎么后来还当上督察长这么大的官啊？
1: 日本刚占领华界，范逸庭就突然退休了，这不正常。马天木接任督察长就更不正常了。
0: 哎呀，这马天木现在和共产党是什么关系啊？你说他当这个督察长是他的个人行为呢，

1: 是共产党在背后操纵啊！忏悔录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柯自从战场哗众金买了一张吴忠新的照片，后来就再无进展。现在马天母当了督察长，不管背后原因是什么，对我们取得忏悔录就更加不利了。
2: 竟然还活着！他怎么当上督察长了？太不可思议了！老五，这个叛徒还敢公开活动，比那些汉奸还猖狂。我们要不要请示上级，适时出现行动，给金姐报仇？

0: 你是怎么弄到的？华九沦陷，警察局的档案烧掉了一部分，带走了一部分。这些来不及烧掉的，是我们别的同志想办法搞到的。报告显示，当晚受害者的身上都只有刀伤，卢国马、田某叛变，唐建平带着警察去抓捕，警察使用的是警棍和枪，而不是刀。事后。
1: 警察局的结案报告写的是凶杀案，而不是抓捕共产党。由此可见，这些凶手的身份非常可疑。马天木的叛变一定有复杂不明的情况，需要我们进一步去了解。还要了解什么？陈光同志被搞发，青姐被杀害，马天木叛变还不够清楚吗？他就是叛徒。不管当天晚上他使用什么杀人武器，是另一码事儿。
2: 是唐专同志。无论如何，我们也要为青姐报仇。你说是吧，小青？
3: 我听老吴的。
2: 小青，放心吧，姐姐的仇。 一定是要报的，
3: 老吴。

0: 老吴吐血这事儿必须要重视。可咱们现在用的是最好的方子，没得换吧？我在想，要不去看看西医？
1: 他的医术高明，是个好人。真的，那太好了。首先，我代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和兴亚建国运动本部，恭喜马先生荣任法租界巡捕方督察长。
2: 谢谢。
1: 这个是送您的礼物。

0: 这把铁壶，它来自日本的爱知县。谢谢。
1: 板井英一，这可不是个一般人呐。上海总领事馆特别事务调查班，听说过吧？
0: 哦，好像听说过。他是负责人，
1: 他是调查班，我呢，查缉班，不都就是一班长，有什么了不起？
0: 你看你那一脸的无知样，这个调查班那可是日本外务省在上海的特务总部，你要真按级别论，咱们的老督察长都比他低半头。嘚瑟，不嘚瑟了。
2: 我今天来，一是为了贺喜，二是报案。想必您已经听说了，在上海市大岛政府成立庆典上，发生了恶性的破坏案件。我今天来召会贵方，就是希望能够协同我们一起搜查线索，抓捕凶手。哦。
3: 可是，板井先生，您好像不符合这个资格。按照流程来讲，提出召会的应该是大岛政府的警察局，而不是上海市总领事馆。前来接洽的人呢，也应该是警察局的于都县局长，或者是赵天良副局长，而不是您。
4: 新年代有新的规矩。
2: 我这个总顾问可以全权代表日界所设立的任何政府机关。
3: 原来板井先生是多重身份啊，失敬了。
2: 客气了，督察长，您才是这方面的高手啊。您曾经以洋行经理的身份作为掩护，为共产党做事，又加入了国民党的复兴社，这三重身份您可是玩得如鱼得水啊。现在又在帮法国人干事，我真的是非常的佩服。
3: 板井先生说的这个话，我听不明白。
2: 其实，我今天来，除了贺喜和报案，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赔罪。几个月前，我怀着一片爱才之心，让手下邀马先生来路虎，只可惜我们的人做事鲁莽，结果马先生拂袖而去，后来不幸中枪落水，我感到非常的惋惜，更感到非常歉疚，还请马先生多多的海涵呢。

0: 马天木先生，你已经走投无路了。
1: 你是谁？
0: 我是本井公馆的全权代表。本井阁下爱惜人才，想请你过去商讨合作事宜。
1: 原来那些人是你们的人啊！
2: 马天木何德何能，让板井先生为了我大动干戈呀？马先生智勇过人，现如今又当上了巡捕房的督察长，手握着忏悔录的秘档，对于我们自然是更加看重了。

0: 忏悔录。所以坂井先生认为忏悔录在我的手上是吗？
1: 难道不是吗？
0: 忏悔录是巡捕房第一号的秘密，你觉得我有什么资格来染指吗？
1: 忏悔录向来在督察长手中，现如今范以廷已经退休，您是新来的督察长。
0: 退休退休，退而不休。范以廷现在虽然不在这把椅子上坐着，但巡捕房上上下下全都是他的嫡系，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都要他来决定，我就是个摆设。
1: 忏悔录真的不在你手中？
0: 樊景先生一定知道，忏悔录是范以廷的心头肉，他也是巡捕房天字一号的秘密。如果换作是您的话，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轻易的放手，白白送给一个新人吗？谢谢您的礼物，以后在法租界有任何事情，您只需开口。还有大刀政府那件案子，如果有了凶手的线索，我们绝对愿意配合您清查。
1: 我们还是自己查吧，万一凶手是国共两党的人，怕马先生见了熟人不好下手吧。告辞了。

0: 你举报陈光，还杀害了沪江公寓老板娘。你的上级已经将你视为叛徒。
1: 你们怎么知道沪江公寓的事情？
0: 是跟我们合作，还是回头跟复兴社作战？
1: 沪江公寓的事情是你们做的？

0: 安井城と待て目は色一緒、2匹ずるいの狐だ。まだサンフェローは一体誰の手の中にあるかちょっとわからないな。
1: 范逸庭退休不过是个烟雾弹，他让马天木接替督察长的位置，只是要搪塞我们，拒绝交出忏悔录。
2: 法国人、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还有俄国人、美国人，哪路神仙我得罪得起？就现在这样的乱世迷局，你还觉得督察长那个位子是个香饽饽吗？我告诉你，让谁当督察长，就是拿他在火上烤。我都撑不住了，你能撑得住吗？
3: 那他马天木就撑得住吗？
2: 中日战局愈演愈烈，忏悔录是摇钱树护身，也是惹祸的根。
0: やっぱり忏悔录啊，韩一中のコントロールの中。

0: 燃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大胆，
2: 是谁

0: 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十步，
4: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6: 爹，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武无言，
5: 无等发声，
0: 无等发声。
7: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马天某消息了，明天上午八点，他会去万国公墓扫墓。
10: 咱们这次一定要干掉他。
9: 好久不见，
11: 杀人犯。
12: 保护杜院长。
13: 是这个人吗？
9: 就是这个人。
13: 吴崇新，我终于找到你了。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

0: 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呀，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

0: 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6: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9: 哎呦，

0: 你又去采奶啦？哎，还不，麻烦你先去处理材料，一会儿我亲自为老爷煲汤。
1: 是。
2: 王阿姨，你对爸爸可真好。
0: 给你爸爸煲汤，原料都要用最新鲜的。现在世道混乱，老爷压力大，自然要好好的补充营养。
2: 嗯，我跟你学煲汤好不好？
0: 啊，好啊。
2: 半抱纸和照顾爸爸，应该兼顾。
0: 最近你的《华商早报》很是出风头啊，连续登载了好几篇言辞激烈的抗日文章。
2: 陆阿姨，你觉得不合适吗？啊，
0: 国难当头，你能一笔为刀，在舆论的阵地上英勇斗争，我觉得很了不起。
2: 真的？
0: 你是贞德女中的学生，要时刻铭记贞德的精神。更不要忘记我们敬爱的关学安校长是怎样为国家、为民族奋斗和牺牲的。

0: 我有消息了，明天上午8点，他会去万国公墓扫墓。
1: 扫墓？
0: 对，听说这是巡捕房的规矩，督察长新官上任都要去祭奠以前殉职的同事。咱们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对他下手？
1: 站长那一枪没把他打死，咱们这次一定要干掉他。再说了，巡捕房有他这只拦老虎，一定会阻碍我们拿到忏悔录。
0: 嗯，
1: 好，去吧。
0: 是。
1: 哎，回来。
0: 明天巡捕房肯定也会严加戒备，
1: 你找一个近着点的兄弟和你一起去。
0: 明白。
2: 哎呦，还没找我，
0: 来坐。

0: 李局长找我有什么事啊？您看，我们两个这也上了复兴社的黑名单了。上回会长侥幸躲过一劫，这接下来的工作一筹莫展呀。是啊，让你们二位继续抛头露面，确实是存在风险呀。其实我们二位归顺公馆。 主要还是以您马首是瞻。您看，您这儿有没有一些不用抛头露面、秘密的工作，适合我们两个做的？哎呀，我这手下呀都是行动组，二位是文职啊，不合适啊。哦，想起来了。
1: 最近公馆呀，要开展一大宗生意，这担纲之人啊，非二位莫属啊。
0: 什么生意？
1: 于局长猜猜看。
0: 这
1: 鸦片。

咱们公馆就兼任着上海禁毒公署呢，那坂井先生就是负责人，你让我们俩整鸦片，那坂井要是知道了，那我们掉脑袋呀！

0: 我明白了，左手禁毒，右手贩毒，我们当年玩的就是这一套。
1: 做生意嘛，国民党要做，日本人要做，你们二位是轻车熟路了。我想你们一定会把日本人的鸦片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
2: 你早说呀，你这么个情况的话，我跟局长肯定没问题啊，是不是局长？
0: 是是。
3: 要不然说还是您老人家办法多。
4: 老爷，出事了。
5: 怎么了？
6: 日本人把咱码头的海上护卫线给调了。
3: 码头？那不是日据区吗？板井可答应过不干涉咱们生意的。
6: 他们说现在规矩改了，咱们的货只能出不能进。
3: 开什么玩笑，只出不进鸦片生意怎么办？那是咱们的大头。还有美银阁的鸦片存货本身就少，咱们不能关门啊。
5: 你要做生意，人家日本人也要做生意。这些年他们垄断了整个华北的烟土市场，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到了上海能闲着吗？
6: 他们想得美，他们要不让咱们的鸦片进华界，那咱们就不能让他们鸦片进法租界。
3: 那您的意思是，这日本人是想跟咱们合作，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的鸦片进入到法租界来？
5: 回来谈的，我们等等看。

0: 沃尔法特院长是呼吸疾病方面的专家，一定可以治好你的病。
1: 西医的费用很贵吧？
0: 多少钱你都必须去，而且他是个好人，会合理收费的。
1: 好，那让他准备我去就好了。

0: 今天是清明节，你应该去看看姐姐。
1: 可是你
0: 扫墓是对牺牲同志的缅怀，你不光是代表自己，也代表我和大川。
2: 小青，你就放心吧，老五这边有我呢。
1: 你们到了那儿就去找乌尔法特院长，我都打好招呼了。
2: 好。不用你的钱，咱们的经费应该还够。
1: 先带上再说。老吴就拜托你了，无论如何让他把病看好。

0: 大长，可以开始了。
1: 开始吧。

0: 小退，向右转，踢步走，
1: 走。
2: 车上等我一会儿。
3: 是。
4: 所有人，往走。

住三下，别跑，爷爷。

0: 快追！海大炮，别追了，保护杜大长。走。
1: 你没事吧？
2: 杀手是冲你来的，没打中你真可惜。

0: 抓上，没事吧？快，苏雨，全监护，紧急，大副，把他给我。
1: 忍着点啊！你就留在这里，办三件事儿：第一，就地查找凶手，防止凶案再次发生；第二，安抚受伤的群众，看看有没有伤亡；第三，对墓园进行清理，尽快恢复秩序。办好这三件事情，这是我的命令。
0: 行，段长，你放心吧啊！宋医生。

0: 他身边还有个老头，什么特征？年龄60岁左右，身高1米8左右。咳嗽吗？咳嗽。
1: 是这个人吗？就是这个人。吴忠信，我终于找到你了。他现在冒险去医院，说明他病得很重。马上对广慈医院进行一级监视。
2: 是。
1: 还有，法租界所有的医院和药房都要监视。
2: 是。
3: 行刺失败，是属下办事不力，请求责罚。这个马天木啊，不是一般人。他能够在上海站潜伏那么久，后来站长亲自动手，都没把他杀死。你这次失手，也在情理之中。
4: 如果说有责任，那也在我。不，侯副站长，责任肯定不在您这边。福生当铺遇袭，我们上网参照，站长又去了南京，我只能是劳其福利，强撑局面。可结果呢？刺杀余独行，失手；刺杀马天木。
3: 又失手，我们上海站是每况愈下呀，这都是我领导不力的结果。
4: 不是，是我们执行不到位，怪我们。
3: 现在不是怪谁的问题，是该怎么办的问题。失败的行动接二连三，忏悔录，只是没有进展。也许。 我该向南京总部写一份辞呈了，
0: 侯副站长，我不批准。
5: 站长。

我们的上海站，一个人都不许走。站长，你不是回南京了吗？南京让我回去，命令必须遵守。但我从来没有说过要留在南京。 那你这次回来的意思是？我现在只有一个身份，复兴社上海站站长。

0: 马田木在墓地和一个女人见面，那个女人跟马田木是什么关系？说了什么？
1: 距离太远听不见，他俩关系，反正他俩就说了几句话，那女的就打了马田木一巴掌，十分生气。不像是偷脑接头，倒像是请人吃醋。如果不是这个女的碍事，我可能就得手了。
0: 你没杀成马田木，也许是塞翁失马。马田木没死，竟然还当上了督察长。他这样抛头露脸，就不怕我们刺杀？你们不觉得奇怪吗？奇怪啊，他图什么呢？
2: 忏悔录。
0: 对我们而言。
2: 拿忏悔录是打，杀马天木是小。我们先要搞清楚马天木的企图，以及他和范逸婷的关系，包括跟共产党的关系。在搞清楚这些之前，先不要对他下手。
3: 南京方面让我们拿到忏悔录，可惜迟迟没有进展，无力看花呀。
0: 要拿忏悔录的人。 是我们，还包括日本人和共产党。我制定了一个钉子计划。第一个钉子，盯紧日本人的板井公馆，了解情报。这个任务要交给一个余笃信不认识的人。第二个钉子，盯紧共产党的工人救亡协会，了解情报。这个任务。
4: 你去。是。第三个钉子，跟巡捕房有关。派谁钉进去的？不，我要拔一个钉子出来。
5: 来，后面的人到我这儿来。
4: 哎，来，你照顾一下他们。小青啊，你可算是来了。今天又来了这么多难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置了。这粮食还够撑几天啊？明天就该断粮了。咱们给工总局打的申请报告都已经三天了，到现在都没有回复。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得另外想办法。哎，对了。 你不是认识马天木吗？他现在已经是督察长了，能不能让他帮帮忙啊？
6: 督察长，您别感到惊讶啊。 这次您遇刺啊，轰动了整个足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前来表示对您慰问。2个小时之内来了100多号。

0: 把咱们巡捕房大门都快击破了。啊，对了，这儿还有一箱现金，您要不要清点一下？
1: 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受贿吗？
0: 杜家长，您这就多虑了。其实这都是咱们巡捕房的惯例。
1: 惯例？
0: 对啊，您想。 这除非到逢年过节的时候，或者是您过生日，他们才能找个由头来送送礼、看望看望您。这您遇刺了，那岂不是天赐良机？
1: 我遇刺成天赐良机了？
0: 瞧这嘴，对于这些送礼的人来说，他们送礼是天赐良机。您啊，也别再犹豫了。
2: 好，
0: 要我说呢？
1: 就通通收下，
0: 您这不收啊，就会显得您特别的冷酷无情，不给面子。
1: 所以，我应该全都收下。
0: 收啊，当然得收下了。
1: 好，帮我全部装车。
0: 啊？

0: 照顾孩子，
1: 好。

0: 小青，马天木来了，还带来不少人呢。马天木，嗯，他来干什么呀？说是来现货的。现什么货啊？当然是印货了，向小姐。
1: 江小姐，听说了江小姐和贞德女中收救了大量的难民，上海各界人士纷纷慷慨解囊、捐钱捐物，委托我给江小姐和贞德女中送过来。
0: 陈处长，把清单交给江小姐，请江小姐核收。哇，这么多呀！
1: 希望这些物资对于贞德女中和难民能够有所帮助。哎呀，你们
2: 是不了解情况，我们督察长在万国公墓遭遇刺客行刺，身负重伤。听说你们这面遇到了困难，不顾自己的伤势，第一时间就赶来了。
1: 督察长在巡捕房是李万基，怎么突然有时间关心起我们来了？就因为他呀。当年如果不是江小姐为我作证。 我早就已经蒙冤死在了巡捕房里面，你对我有救命之恩，这事儿陈处长也知道对吧？哎呀，
0: 货没卸完，杜
1: 查长，我先去卸货啊。啊，宋小姐，
0: 哎，
1: 麻烦你带江小姐核查这些货。
0: 好，
1: 谢谢。
3: 哥，这些东西够我活8辈子了，我都替马督察长心疼。
4: 你心疼？这叫借花献佛，收买人心，你不懂。
3: 不是你捐吗？你捐一部分就行，你全捐了？
4: 全捐了呢，不光能收买人心，还能报得。

0: 可是一点双标。啊！哎呀，督察长为了这个女人，可是下了血本。哦，你的意思是，督察长对江小姐有意思？
1: 他们两个肯定有事儿，我早就看出来了，只不过我不说。哼，
2: 这些东西都是法租界那些奸商和贪官给巡捕房的贿赂，都是民脂民膏，还有不义之财。
0: 真可惜，那天那杀手没杀了你。说去吧，难民们等着这些救济，再拿出一小部分交给我的表叔，他用得上。我不知道你表叔在哪儿。这是那天。 你豆在公墓的，百部、当归、麦冬、仙鹤草、杏仁，这是给我表叔治肺病的药方。我之前给他抓过药，你现在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2: 这是治疗咳嗽的常用药方，给难民的。这个
0: 字是我表叔写的，他的笔迹我认得。
2: 你什么时候成了自己鉴定的专家了？ 天底下自己一样的人多了去了，
0: 内容一样，笔迹也一样，天底下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吗？
2: 发生在你身上巧合的事儿还少吗？

0: 这事和我有关系吗？和我表叔有关系。我之前听说我表叔有很好的朋友在工人救亡协会，他们要是破获了工人救亡协会，说不定会连累到我表叔。所以请你把这份东西交给他，让他提醒他的朋友，局势紧张，千万小心。我真的不认识你表叔，这事我无能为力。
1: 湖江公寓出事之后啊，我曾经到处去找表叔，但是始终没有他的消息。我知道他是因为安全考虑，所以不方便露面。但是我现在是巡捕房的督察长，我会利用这个身份，全力保证他的安全。请他放心。
0: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再转告给我表叔一句话：我们失联之前。 他交代给我最后一件事情，我一直都铭记在心。我会不计一切办好这件事情，把东西带回来给他。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会假装追求你，这样方便我过来找你，也方便你去见我。

0: 真是太险了！可是医院那些特务是怎么认识你和老五的？明天赶紧换一家医院。别想了，今天出了这样的事情，明天法租界所有的医院都会派人监视，哪也去不了。
1: 那也不能不看病啊。是啊，你这身体。
0: 反倒省钱了呢。咱们的经费本来就不够用，更重要的是，即便条件允许，我也没有时间住院和做手术。新四军的代表马上就要来了，接洽的任务有多重要，你们俩是知道的。
2: 你的兵真的不能再拖了。
0: 好了，别说我的事情了。 赶紧谈谈马天木吧，说说你们俩今天见面的情况。

0: 天幕最后还让我转告你一句话，他说您当初交给他的任务，他已经接近目标，会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任务？什么任务？
1: 他的任务就是常回路。当时马天幕在复行者潜伏，同时还是巡捕房的包大厅。 我要求他利用这两个特殊身份，争取拿到常回路。
2: 难道说他当这个督察长是冲着常回路去的？
3: 过了这么久，他还一直想着您交给他的任务。

0: 八田木刚刚上任，就遭到了暗杀。先生觉得是共产党还是复兴社？
1: 开始我也以为是复兴社人干的，但是在医院发现了吴崇信。
0: 这说明领导那个工人救亡协会的共产党小组也潜伏在法租界，所以说共产党下手的可能性也是有的。马天木被共产党和国民党两面追杀，去摇身一变，去给法国人当差，他成了阻碍我们取得忏悔路的绊脚石。
2: 这更说明他能力过人，值得招揽。
0: 费玉婷是只老狐狸，马天木是只小狐狸，两只狐狸一唱一和，确实棘手。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把这只小狐狸从老狐狸的身边分化出来，为我所用。
2: 阁下有何高见？你们中国《三国演义》里面，吴蜀弱小，就要联合起来对付强大的魏国；而魏国想要取胜，就要拆散吴蜀联盟，
0: 让他们内讧、分裂，然后逐个攻破。

0: 胆！
1: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0: 陛下，墨镜。
1: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十，过。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强难葛，往事君记，请一步。
1: 之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65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3: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
6: 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7: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65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九十九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赶快打电话吧！再晚了就抢不到了。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
8: 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快止咳，可可平胶囊。快止咳，可可平胶囊。万通牌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段长，这个好像有点像啊，你看看。
10: 马天木要在今天晚上搞一个六大巡捕房联合演习，这个时间选的有些古怪。
11: 你进来干什么？没有去参加演习吗？我。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今年一至四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近日在四川成都举办。大会以汇聚侨界力量，谱写丝路新篇为主题，邀请来自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700位嘉宾参会。开幕式发布了一带一路侨力量十佳案例，当天还举办了侨驻千奇万品出海经贸交流、侨驻高质量发展侨智交流、侨驻民心相通美丽中国出彩人文交流、一带一路侨界青年创新创业交流四场专题活动。2026南非国际安保技术博览会近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本届展会首次设立中国馆，来自中国的多家企业集中亮相，展示了中国在人工智能、智能安防及应急救援领域的最新成果。近日，一辆编组55辆满载食用油、汽车轮胎、铝锭等货品的回程中欧班列，经由内蒙古满洲里铁路口岸入境，驶向武汉吴家山站。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已突破3000列。
0: 先来看自贸区的新动向。记者近日从陕西省自贸办了解到，今年以来，陕西自贸试验区聚焦8场硬仗，形成了27个改革创新案例，其中4项已向全省复制推广。
2: 涉外服务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西咸新区秦创园、西安高新区、曲江新区浐灞国际港建成4个综合性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外国人来华业务实现一窗受理、一站式办结。一季度累计办理外国人停留居留证件772证次，工作许可392证次。国际物流通道建设提质增效，陕西开通首趟中吉乌铁公联运国际班列，截至5月底已常态化发运1241车，积极应对欧盟碳关税，建立中欧班列绿色货运证书制度，构建源头减排加末端抵消的全链条减碳体系，增强了外贸企业在欧盟市场的竞争力。口岸通关与跨境电商模式持续优化，跨境电商保税与非保税商品同包同车模式，消费者收货时间平均缩短1至2天，国际快件实现最快6秒验放，口岸整体通关时间由5天压缩至48小时内。数字开放合作能级不断提升，围绕光子产业、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领域，陕西自贸试验区加快制定数据出境管理负面清单，打造安全合规的跨境数据流动环境，聚焦卫星遥感数据，陕西推动数字服务出海，已孵化落地相关企业300余家。
0: 再来关注金融开放，外汇局陕西省分局近日发布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该细则将于今年8月10号起在西安、宝鸡、咸阳3地正式实施。
2: 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正式实施后，西安、宝鸡、咸阳3地的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将被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取代，陕西其余地区不受影响。较之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主要有2方面政策优化与提升。一是新增优化新型国际贸易结算，扩大贸易收支嘎差净额结算范围，便利优质企业涉外员工薪酬用汇，简化优质跨国公司经常项目资金集中收付和嘎差净额结算手续等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提升优质企业资金结算便利化水平。二是优化银行开展便利化业务需满足的合规审慎经营评估结果条件，放宽专精特新、高新技术等企业纳入优质企业名单时与银行的合作年限，推动更多符合条件的银行和企业办理高水平试点业务。未来，外汇局陕西省分局还将采取更多举措，加大试点政策落地力度，有序推进符合条件的涉外经营主体享受便利化政策红利。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条产业出海的消息。近日，第20届西安国际茶叶博览会在西安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茶企、经销商以及茶文化爱好者汇聚西安，谈合作、寻商机，借助茶博会的平台，陕西茶叶品牌正加速走向海外。
1: 作为长江以北规模最大的春茶茶博会，本届展会以茶香润丝路，奋力新征程为主题，来自陕西、浙江、安徽、云南、广西等地的千余家茶企集中亮相，涵盖伏茶、绿茶、龙井、陈皮茶等丰富品类，再现丝路沿线茶文化的交融与繁荣。
2: 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助力我们的品牌走出去，与更多的茶企合作，助力我们开拓国际市场。
1: 不光企业主动递名片，各地政府也抱团找商机。陕西咸阳、安康、汉中、铜川、福建漳州、安徽广德、贵州遵义等10多个省市展团带着各自的区域公用品牌集体亮相。供销好茶大集特色展区里，咸阳伏茶、安康富硒茶、汉中仙毫和耀州瓷等陕茶陕器品牌成为现场亮点。
3: 伏茶呢，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商品呢，我们近几年呢，咸阳伏茶不断的拓展国外市场，目前呢已经销售到40多个国家，其中呢在这个我们中亚的吉尔吉斯坦呢建了3个分销点，也在美国、马来西亚呢建立了分公司。我们这次呢组织了17家伏茶企业呢，通过搭建这样的平台呢，使我们陕西的伏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据了解，2025年陕西茶叶直接出口量达4355.5吨，出口额1.5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7.89%和92.61%，出口量增幅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借助茶博会这样的平台，陕西茶企的海外销路正越走越宽。
0: 再来关注一条有意思的数据。近日，记者从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今年以来，西安口岸入境外籍人员占比达30.7%，相当于每4个入境者中就有1个外国人。一系列可感可触的文化体验，正让更多国际友人走进西安，感受中国。
4: 在啾啾大秦演艺现场，行进式剧场与360度实景舞美结合全息投影及水电物风体感特效，让观众瞬间穿越时空，沉浸其中。为方便海外观众，剧场提供多语种耳机同声传译服务，并配有多语种宣传折页，帮助游客轻松理解台词背后的情感与历史。目前该演出已累计接待超10000名海外游客。
5: 在今天的演出中，我看到历史被放入一个戏剧表演，并且可以沉浸在其中，我觉得是一种很奇特的体验。
4: 除了观看文化演出，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还选择走进长安12时辰主题街区，身着唐装深度体验梦回大唐，观看唐风演绎，品尝唐食，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同时，街区支持多币种支付，增设外卡 POS 机和人民币零钱包，实现无障碍消费。截至目前，该街区已吸引超80000名海外游客，海外社交内容曝光量超过3亿。
0: 近日，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接诊了一名无姓名、无家属、无病史的危重脑外伤患者。医院依托绿色通道，打破常规，优先施救，成功将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1: 据了解，这名遭遇车祸的患者被送到医院时，颅骨骨折已经出现致命的脑疝，意识几近消失。面对无人签字、无人缴费的紧急情况，医院打破常规就医流程，即刻启动创伤中心绿色通道，第一时间集结多学科团队开展紧急手术。最终，在医护团队5个多小时的全力攻坚下，抢救手术顺利完成，患者转危为安。
6: 这个病人来的时候，我们立即就要做决策，其实没有多少时间，耽误的每一分钟都会影响他最终将来的恢复的状况。因为我们自己做决定嘛，我们确实是尽了最大努力了。家属一旦来了问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问心无愧地跟他讲，我们给了你最好的救治了。
1: 经过术后精心治疗与康复护理，目前患者恢复良好。
0: 起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自从您回国接管公司以来，
1: 这季度我们汽车零件的销售已经是上季度的一倍了，
2: 还不够。70多年前，他爷爷从修车工开始创立了这家汽车零部件公司。如果我们想要做得更好，就不能把眼光一直局限在马来西亚国内，联系亚太中国那边的车企。
1: 好的，整理仓库的时候找到一封没拆封的信，应该是寄给老董事长的。
2: 太爷爷，喂，
3: 喂，瑞总，你太爷爷身体不好，你快回来看看。

0: 太爷爷，爸，臭小子，不骗你回来，你天天工作，哪有时间？回来就好。今天呀，我特意给你做了雪菜大汤黄鱼，
1: 这可是你太爷爷以前的拿手好菜呀。
2: 太爷爷，您的信，中国宁波的。啊，
0: 快念念。
2: 好。
0: 夫妻心，见字如面，吾欲报旨之上，偶见寻亲启事，知君或已安于异域，不欲打扰。原来我还有家。时间紧张，东西装好，马上就出发了啊！快点！大哥，你先帮我带上去，我马上就回来。
3: 哎，你干嘛去？
2: 我出来的着急，都没来得及跟他。
0: 哎呀，等你回来，船都走了，
2: 我走不走啊你？哎呀，
3: 快点快点，东西都搬上去啊！
2: 抓紧时间啊，船马上就走了，你们几个快点啊，抓紧。
0: 冉母近日身染重病，口中常唤君之性命，吾心甚忧，望君设法归来。

0: 您说什么？太爷爷，
1: 你太爷爷呀，这是想家了。
0: 想家了？
1: 嗯。
0: 那等太爷爷醒了，我们回家不就好了？
1: 不是马来西亚，是中国宁波。
0: 宁波？
1: 嗯。
0: 太爷爷是什么时候到马来西亚的？
1: 你太爷爷呀，跟我说过。 那年头，兵荒马乱的，正是中国抗战时期。他呢，是宁波商帮爱国抗战群体当中的一员。他们呢，在马来西亚换好了物资，准备回国，不巧船坏了，刚好遇到了要去中国支援的南侨技工队。他们呢，就一起到了云南。
2: 也就是那个时候，你太爷爷遇到了日本人的袭击，炸伤了右臂。
0: 那这么多年了，他就没回去看看吗？
1: 这那次事故之后，他就伤了右臂。
2: 他心里总觉得自己成了家人的负担。我们登报去找，可得到的消息却是，他们在战乱中不幸遇难。
0: 登报？
1: 嗯，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那年我40岁。 接受了工厂，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我准备到中国看看视察。也就是这个时候，你太爷爷跟我说，那边有亲人。哎，你太爷爷受了这块玉，活了大半辈子。我如果要继续找下去，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结果了。这样吧。 你们两个好好照顾他，我呢再去一次，这次咱们一定。

0: 我们一定要找他们。
1: 爸，您一把年纪了，您去我也不放心，要去也得是我去。
2: 不，这样，我去。
0: 行，这事儿交给你去办。
1: 我不在，新生产线的事盯紧了，不能有任何疏漏。
3: 好的，给您预约了下周这个时候跟丹妮那边见面，您看到时候。
1: 放心，肯定来得及。那么，为了您的安全，有些事要和您提前说一下。总裁，那边的情况可不像我们这里，到处都是平房，条件挺落后的。
4: 这么看起来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落后啊。
1: 听说治安不太好，您到了那边一定要小心。
5: 哎，前面的，站住，站住！
6: 哎，我是马来西亚华侨，你不能。
7: 你的手机在中国，你放心。
1: 听说那里还不讲文明。
8: 车一会儿就到，您就在这边等。
4: 哦，谢谢，
8: 不客气。
4: 可能我以前听到的、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中国。
6: 哎，
4: 没想到中国的建筑和桥梁竟然建得这么好。
1: 小伙子，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吧？
4: 我是马来西亚的。
1: 马来西亚呀，我记得1974年中马建交至今已经51年了。小伙子，你是来旅游的吧？我们这里啊有144小时的免签，来了许多的外国人。
4: 师傅
1: 啊，
4: 这是你们的汽车产业园吗？
1: 是啊，怎么样，壮不壮观？宁波啊是个港口城市，汽车及零部件生产的相关企业去年就有近5000家呢。见证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这一段我比闺女背的熟。
4: 喂，
9: 总裁，原本找的地陪生病不能来了，您看。
4: 宁波这么大，你是让我自己去找吗？宁波这么大，你是让我自己去找吗？
1: 小伙子，你这是要找导游吗？我这儿倒是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宁波本地人，经验丰富，专业可靠。哎，你看，哎，小伙子，不要紧吧？坚持住啊！
10: 噔噔噔噔噔噔噔，妈妈，今天吃什么？
11: 哎，月月回来了，给你爸打电话，看看怎么还不回来。
1: 哎呦，月月，
10: 爸，我妈刚让我给你打电话。
1: 我今天给你找了个活。
10: 啊，啥活？
1: 过来过来。哎呀，哎，我给你拨一下。
10: 嗯。
1: 你给他打个电话啊。
10: 他挂了
1: 啊！
10: 爸，你有没有把我电话给他？
1: 哎呦，你说我这脑子，我把事情给忘了。这小伙子呀，他不太舒服，我就给他送回酒店了。
10: 爸爸，以后说话能不能一次性说完？
1: 我逗你呢。不过这小伙子很有可能是第一次来，水土不服，我给他拿药送给他就行了啊。你在这等着啊。
11: 老林
1: 啊，
11: 你把黄鱼杀一下。
10: 得了，父亲，您还是帮我母亲大人吧，我去就回。
1: 哎，我把他的地址发你手机上啊。
10: OK OK。
1: 啊，

0: 谁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小伙子，我这儿倒是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宁波本地人，经验丰富，专业可靠。
1: 啊？
0: 但是我不需要服务。
1: 哎，不是，哎。
0: 小姐，我说了我不需要。
1: 第一，我叫林诗月，当地导游，请你收起你那些不干不净的想法。
0: 导游，小伙子，你这是要找导游吗？我这儿倒是可以给你推荐一个。
1: 哎，
0: 你这照片什么时候拍的？
1: 这不重要。第二，按时吃好你的药，大少爷。
0: 给我的。
1: 我爸让我拿给你的，不为别的，该在宁波您该开气，能晓得吧？
0: 谢谢啊。
1: 怎么称呼？
0: 陈瑞泽。
1: 好的，陈先生，明天早上7点我准时来接你，让你看看本小姐的专业程度，不见不散。
0: 啊，不是。没想到这里还挺有人情味儿。

0: 哦，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
1: 但是我还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嗯，
0: 没关系，认识一座城先从美食开始，我带你认识一下舌尖上的宁波，走吧。

说藏古今，港通天下。我们宁波啊，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这里是七千年河姆渡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起点。我们这里的生活节奏不快不慢，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有丰富的历史遗迹，多彩的文化活动，还有地道的江南美食。宁波啊，是一座您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0: 汤圆来喽！
1: 谢谢老板。
0: 小心烫。哎，你拿好啊。
1: 谢谢。
2: 谢谢。
1: 这些可都是宁波特色，汤圆是我最喜欢吃的，你一定要尝尝。
2: 好。
1: 怎么样，好吃吗？
2: 嗯。
1: 我都说了我是专业的，而且我从小跟我爸跑出租车，宁波哪里有好吃好玩的我最清楚。
2: 那你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吗？
1: 宁波北，这宁波这么大，这新街又这么模糊，估计很难找。
2: 哦，
1: 你找这个地址是？
2: 寻亲。
1: 寻亲？寻亲？
2: 嗯，那个收件人是我太爷爷，但是时间已经过了大半个世纪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
3: 我以为你就是趁着中国144小时免签来中国游山玩水的，
1: 没想到。
2: 是吗？
1: 没关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时间无法磨灭的。嗯，我看不清楚。

0: 不要紧，我还有外援。
1: 外援？
2: 哎，月月，出什么事了？急着叫我过来。
0: 爸。啊，哎。啊、你可算来了。不是来旅游的，他是来寻亲的。
2: 寻亲啊！哎呀，这是有意义的事情吗？啊，在现在这个世界上，能主动寻根的人，都说明他们内心有着深厚情感和责任感的。嗯，
0: 但现在有个情况啊，他现在只有这封信，地址很模糊。你看，你以前有没有什么老地方叫什么什么什么北呢？
2: 哎呦，我这个眼
0: 啊，没事，
2: 花了。
0: 你慢慢
2: 看。宁波。北斗河边，
0: 哎，您附近有没有一个叫陈启新的老人？
1: 不认识，不认识。
0: 附近有没有一个叫陈启新的老人？
3: 不认识。
0: 陈启新，
3: 没听说过。
0: 谢谢，
1: 谢谢。再找找吧。嗯。
0: 问一下，咱们这边有没有一个叫陈启新的老人住在这里？
3: 三娘，
0: 陈启新，
3: 启新，
0: 陈启新啊，大娘，
3: 启新啊，
1: 陈启新，
3: 启新，哎，
1: 什么事啊？哎，妈，咋了咋了？
3: 咋了问您呢？哦，跟您阿夫您的。哦，
1: 所以你们是在找一个叫陈启新的老人？
0: 对，
1: 对，他抗战的时候离开的，这一片我都熟。据我所知，没有你们要找的人，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啊，不好意思啊，
0: 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你太爷爷有没有说起过家谱啊、族谱之类的？
1: 不知道，但我太爷爷说我是瑞子辈。
0: 我们不如去那里找一找，走。天一阁，全亚洲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距今呢已经有400多年历史，具有南国书城之美誉。
1: 这怎么看起来像个景点啊？哎，
0: 这里可不仅仅是个5A级景区，更是一个很多海外宁波人寻根问祖的地方。这里呢，光珍藏的新老家谱就有600多种，以宁波区域为主，其中族姓就有100多个。
1: 100多个族姓？
0: 当然。你看啊，像卢旭章、包玉刚和朱秀山等宁波籍人士，都是来这边找到族谱的。参天之木，必有其根，这就是中国能够薪火相传5000年的原因。
1: 我们进去吧。
0: 走。

0: 是家谱人的地址就在。
1: 你脚受伤了？
0: 我刚刚就崴了一下，不碍事的。但是我们已经有线索了，所以
1: 既然已经有线索了，天色也很晚了，我送你回家吧。走吧。
2: 老林啊，
3: 啊，
2: 我们虽然说是邻居，但是咱哥俩多久没有一起喝一杯了？
3: 老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平时开车哪能喝酒啊？这也就是啊，回到家里头，我
2: 也不敢喝。我知道，但是今天嫂子没在家，我带这个酒啊，咱们得喝完。
3: 哎呦，来来来，哎，行，
2: 我跟你说啊，这可是选用纯高粱酿制的，口感纯正，乳红绵密，回味无穷。

0: 我说老林呐，
1: 啊，
0: 看来月月的个人问题以后你不用愁了，
1: 那也得过我这一关。
2: 来，喝
1: 哈。
3: 那明天？
4: 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3: 那不行，帮人帮到底，况且我还拿了你给我的导游费，我可不是什么贪小便宜的人。

0: 回，他爷爷那边怎么样了？
1: 哦，老董事长已经醒了，目前情况稳定。总裁，后天您约了。
0: 我知道。还有，以后不要道听途说。
1: 啊？
2: 月月，拿着路上
3: 钱。谢谢爸爸的爱心早餐，拜拜。
2: 哎，拜拜。
3: 噔噔噔噔噔噔噔，你怎么来了？
0: 你脚怎么样？
3: 没事，走吧。哎，我有两根油条，你要不要吃一口？
0: 我不吃。
3: 你吃一口。
0: 哎呀，不吃。
3: 好吃呢。你好，有人在吗？
0: 没人吗？
3: 你好。
4: 别敲了，没人。
3: 哎，大姐，您看一下地址是这里吗？
4: 哦，是这里，没错。
3: 那怎么没人啊？
4: 他们好几年前就搬走了。
3: 那搬哪儿去了您知道吗？
4: 好像是国外吧。
0: 国外哪里、啊、
3: 哪个国家？英国？美国？
4: 具体我不清楚啊。
3: 大姐，真的没有其他线索吗？
4: 没有。
3: 唉，又白找了。
0: 我太爷常说做事情方向对了事倍功半，但是
3: 错是方向对了事半功倍，方向不对努力白费。至少我们现在方向是对的，而且人只是去了国外，又不是去了外太空，怕什么？
0: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3: 拜托，中国老早就完善了出入境管理，只要有线索就一定有希望。
4: 哎，刚想起来，他们家那个儿子回来了，在我们这儿最有名的一个车企。
3: 谢谢大姐，走。
5: 你们先在这儿休息一下，我去叫陈工。
3: 辛苦了。
0: 好，谢谢。

0: 是？
1: 我是从马来西亚过来寻亲的，请问您认不认识一位叫陈启新的人？
2: 他是我太爷爷呀。
1: 那他是不是宁波商帮的？
2: 对啊，没错。
1: 他是不是出国之后就再也没回来？
2: 对的。

0: 终于找到了。
1: 可太爷爷从来没有提起过马来西亚，我们还有亲戚啊。
2: 请。
0: 不好意思啊，是我们搞错了。
2: 没关系，只是没能帮到你们。
3: 很佩服您能放弃国外优渥的生活条件，只身回来祖国。
1: 中国的马达并不比国外转得慢。
0: 爸，太爷爷他怎么样了？
4: 还没醒。你那边呢？
0: 这边有线索了，你让太爷爷放心。
4: 好。阿泽，实在找不到你就回来吧，你太爷爷也不会怪你，毕竟过去这么多年了。

0: 真是谢谢你啊，这些天一直帮我找人，辛苦了。
1: 那你不打算再找找？
0: 我记得中国有个词语叫物是人非，再说了，都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了，此物非彼物了，人也都不见了。
1: 那你也要知道，中国还有另外一句古话，叫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0: 但我还有重要的事，明天就回去了。
1: 这么急啊？
0: 嗯，有机会我会再回来看看这座城，再看看，再看看老外滩的风景。
1: 哦，那好吧，那今天我请你吃饭，就当践行宴。
0: 行，
1: 走吧。

0: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4: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段长，这个好像有点像啊，你看看。
9: 马天牧要在今天晚上搞一个6大巡捕房联合演习，这个时间选得有些古怪。
10: 你进来干什么？没有去参加演习吗？

0: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6: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7: 难说呀。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取。
8: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6: 邵军长，
0: 赵司令，
4: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8: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3: 哪里哪里，
8: 我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9: 汤司令到了。

0: 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
0: 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常言道。
2: 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
1: 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 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徐淮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4次武装暴乱，
4: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2: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2: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哎、啊，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1: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三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赶在九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5: 赵妈妈怎么样？
6: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5: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6: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6: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6: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4: 哦，那可说不定啊。
1: 赵妈妈，
4: 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6: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跑我这上海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
1: 老杨。
0: 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哎，
0: 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0: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1: 回来了，三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2: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3: 班长，班长，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4: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3: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1: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2: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儿的老家吗？
1: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3: 为什么？
1: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3: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2: 赵永生，把你的英雄渣给小罗带带
1: 来。
4: 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3: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2: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3: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1: 想得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3: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的炒年糕吃。
2: 哎，可别忘了我呀。哎，
3: 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1: 以后呢？
3: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5: 说得对呀。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2: 军长
5: 你好。
1: 军长，
5: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1: 快了，就要看到了。
5: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6: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5: 是。你家住在
7: 杨树浦平凉路。
5: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1: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6: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1: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啊。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5: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3: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2: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3: 那
5: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3: 哎，对了，
5: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8: Hello，

0: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1: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0: 欢迎你，将军阁下。
2: 欢迎你，
0: 请。

0: 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1: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0: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1: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0: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0: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1: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0: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1: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0: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1: 谢谢你。
0: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5: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4: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5: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0: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0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4: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0: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在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一七三师和一七五师各两个团防守。

0: 由刘家堂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五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堂一带。
1: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2: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1: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2: 是。
1: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PRO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PRO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

0: 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 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

0: 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咬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劳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劳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劳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

0: 爆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 界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

0: 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有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6: 哦，老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5: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
3: 啊？
5: 里边坐吧。
3: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2: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3: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

0: 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喜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1: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2: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1: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2: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0: 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喂喂，你要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
0: 混蛋！你

0: 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军座，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军座，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刘毅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 我马上再拨1个重炮团给你。
1: 是，总座。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怎么样，小猫？
1: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兔子崽子给弄脏了。
0: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
2: 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0: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我们要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谈才能毛谈，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个折返马到成功，消灭。
0: 走吧，太恶心了，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
1: 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
0: 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
2: 来人！哟，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3: 拉出去！

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啊。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1: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0: 是，走。
1: 刘书记们，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站住！站住！站住！
3: 下山！
2: 下山！快！
1: 混蛋，滚开！
4: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1: 妈的，想造反？
5: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1: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干什么的？
6: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7: 什么命令？
4: 连长，这有一封信。
7: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4: 走。
8: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9: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8: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10: 报告首长，赵石和肖石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9: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查杨树浦。
10: 是。
9: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10: 是。
8: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4: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

0: 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

0: 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腿。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腿呀、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

0: 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

0: 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子。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3: 老方，我就是啊。
0: 小林子，
3: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0: 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1: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哎，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斯伊尔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从树上来的吗？
2: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1: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2: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3: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1: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3: 好，来来，快请坐。
1: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4: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3: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1: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3: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4: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3: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5: 站住，干什么？啊，
6: 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5: 站住，这是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啊，
6: 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7: 干什么的？
6: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7: 你们是？
6: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5: 站住
6: 站住，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7: 小兄弟
6: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7: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6: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7: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6: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丁们走。
5: 别动，
6: 站住，我可开枪了。哦，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8: 怎么回事？
6: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8: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7: 干什么？
9: 不动，不动，别动，别动，别动，
5: 是。
6: 去他妈的！
8: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第二包不足。
1: 有。
0: 给我。
2: 连长。
0: 火力掩护。
2: 连长。
3: 连长。
0: 你不要
3: 去啊。
0: 你们想。
2: 连长。
0: 连长。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4: 人多了不行。
0: 火力掩护。
2: 班长。
0: 回来。别叫，
2: 班长，班长，
0: 好，
2: 上去了，连长，
0: 突击队，
2: 突击队准备。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
6: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待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3: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2: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排了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挫伤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邵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3: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呀。
2: 我明白了，宗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不离开。

0: 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不许点！不许点！

0: 老方，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2: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治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 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反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5: 进来。
6: 战报。
7: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8: 命令部队死守。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和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0: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1: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0: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1: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0: 那
1: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0: 副司令，
1: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傅司令，多多保重了。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这样，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亡。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2: 不知道，也许可能。
1: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

0: 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1: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1: 先命令部队停火。
2: 是。
3: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4: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2: 我们起义。
3: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停火？为什么停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走。你别装算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
2: 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于蛙式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那蛙簧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备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补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

0: 除了内部矛盾，贾府要应对的还有外部的巨大压力和各种危机。别的不说，仅打秋风一项，上门来的不仅仅是刘姥姥，还有想吃唐僧肉的各种势力。在《红楼梦》第72回，贾琏说道：“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昨儿周太监来，张口1000两，我略应慢了些，他就不自在。将来得罪人的地方多着呢。”
1: 连续不断而又无法回绝的打秋风，正是曹雪芹祖上担任江宁织造时所面临的真实困境。因江南自古富庶，皇亲国戚都把江宁织造和苏州、杭州织造当成了江南办事处，要钱要物要人肆无忌惮，成为江宁织造巨大亏空的原因之一。重重压力之下，挑战面前，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仍在努力保有一颗正直之心。1704年，备受康熙信任的曹寅兼任了两淮巡盐御史。之后10余年，这个职位基本上由曹寅和他的内兄李煦轮流把持。两淮巡盐御史的权力覆盖华中与华东，每年向清廷缴纳250万两白银的税收，占到了清廷盐税收入的1/2以上。有趣的是，《红楼梦》中林黛玉的父亲便是巡盐御史。

0: 曹寅刚刚接受严正，便发现其中积弊甚多，一度奏明康熙，请求改革严正，却被康熙呵斥。
1: 曹寅呢，也想为皇帝多做一点事儿，啊，也想呢进行一些，腐朽制度的一些变革。那康熙就跟他说了：“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说呢，你对各地的总督巡抚，你要多加留心，有什么情况，你要监督他们，向我随时来汇报。
0: 1705年，南巡的康熙帝再次驻跸江宁织造署。这时，南京的一位清官，江宁知府陈鹏年，被他的上司陷害，已收入狱中。曹寅原本与陈鹏年绝无私交，但为了营救这位清官，曹寅在康熙面前口头泣血，力述陈鹏年无罪。
2: 陈大人的冤枉啊！虽然陈
0: 康熙一时踌躇，是应当相信曹寅这个多年来的忠实小跟班，还是相信那位将陈鹏年打入监牢的满族亲贵？有意见。曹寅的幼子从不远处嬉笑跑过，康熙喝止了正要驱赶这个任性小儿的曹寅和众侍卫，把曹府召到身边逗弄。仿佛不经意间，康熙问道：“孩子，你们江宁有好官吗？”曹府答道：“有啊，大家都说陈知府是好官。”有了这次巧遇和对话，加之康熙的明察暗访，陈鹏年得以官复原职。

常年还担任了清廷河道总督。60岁时，他基于老成绩，死在黄河河坊的工地上，成就了一生的清誉。后世郭沫若先生曾为陈鹏年赋诗：“一时天下望。”

0: 去提拔曹寅，就自己化妆成曹操啊。哎，但是他画的曹操不是尖白脸了，是个英雄的形象。以后我们的文化大家郭沫若才给曹操来翻案呢。啊，毛泽东也很赞赏给曹操来翻案呢。在当时曹家的曹寅，他演续琵琶，他演曹操，不画个尖白脸是个英雄人物，这也是不得了的一种见识啊。这种家风也是曹雪芹啊文化积淀的一大原因。
1: 然而仅仅凭着陈鹏年和曹寅这样的好官清官，就可以挽回一个封建王朝滑向衰亡的车轮吗？答案是否定的。尽管陈鹏年和曹寅已是竭尽全力

在《红楼梦》中，探春维新收场之快，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那天，小丫鬟傻大姐在大观园里捡到了一个绣着两个妖精打架的春宫画的香囊，恰巧被邢夫人撞见。贾府标榜自己是诗礼世家，伤风败俗的绣春囊无疑是贾府不能容忍的。邢夫人是贾赦的夫人，贾赦一家不太受贾母的待见，因此邢夫人正好借绣春囊向王夫人和王熙凤发难。王夫人看到绣春囊后气得发昏，又禁不住随之前来的邢夫人陪房王善保家的忽悠，也就认可了王善保家的逻辑。想来谁有这个，断不单有这个，自然还有别的，那时翻出别的来，自然这个也是他的了。于是王夫人令王善保家的打先锋，裹挟着王熙凤，当晚院门一关，便逐户查检大观园。探春原本是荣国府家政的代理负责人，在王夫人不经意的安排之下，一转眼成为被查抄的对象。待一干人查到探春所在的秋爽斋，谁知早有人报与探春了。探春随命众丫鬟秉烛开门而待，一时众人来了，探春故问何事。凤姐笑道，因丢了一件东西，连日访查不出人来，恐怕旁人赖这些女孩子们，所以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倒是洗净他们的好法子。探春笑道，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些贼，我就是头一个窝主，既如此，先来搜我的香柜，他们所偷了来的都交给我藏着呢。探春咄咄逼人，王熙凤步步退让。探春不禁说道，你们别忙，自然你们抄的日子有呢，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说着不觉流下泪来。在这样的阵势下，抄家先锋王善保家的人不识趣，心想探春是庶出，他敢怎么着，于是竟上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地笑道，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没有什么。一语未了，只听啪的一声，王家的脸上早着了探春一巴掌。

0: 探春，指着王家的问道：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我不过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几岁年纪，叫你一声妈妈，你就狗仗人势，天天作号，在我们跟前逞脸。面对被赶出门外仍嘟嘟囔囔说要回老娘家去的王善保家的，探春喝命自己的丫鬟道：你们听着他说话，还等我和他拌嘴去不成？世叔听说便出去说道：你果然回老娘家去，倒是我们的造化了，只怕你舍不得去。凤姐笑道：好丫头，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抄检大观园草草收场，探春为心也不了了之。不久后，探春便由父亲贾政做主，远嫁官宦子弟，离开了大观园。贾母因探春的离去而流下了眼泪，宝玉听说妹妹远嫁，啊呀的一声哭倒在炕上，却无可奈何。《红楼梦》第五回中有一首曲子专为探春而作：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脂砚斋批道：探亲声口如闻。至此，贾府元迎探惜四姐妹的结局已然明了。除探春远嫁，贵妃元春薨逝，预示贾府大限将至。老实的迎春嫁了一个中山狼丈夫，对迎春非骂即打，迎春命悬一线。惜春年纪不大，却是大观园中最有绘画天分的人，只因生在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的宁国府，看到了太多的家族丑恶，早已萌生了出家的念头。更加可悲的是，元迎探惜这几位诗画美女，恐怕全然没有爱情经历，尽管在那个年代，他们一定自小便读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首古老的情诗，但爱情对他们来说却是封建伦理下的禁忌。从这一点来看，他们比为爱而生、因爱而死的林黛玉更加不幸。元迎探惜这四位贵族姐妹的命运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在那个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时代，如香菱、晴雯、鸳鸯还有红楼二尤这般千千万万个普通女子，会有怎样的不幸了。
1: 都生于末世，因此呢最后都归入了薄命司。我们不只从单个的人物，而且从这个人物的系列当中看出了这个世道，是吧，这个社会它这个没落的趋势是不可挽回的了。
0: 曹雪芹打造的这座有着四时美景和如花美眷的大观园，竟是如此脆弱。待大观园中的人死的死、嫁的嫁、迁的迁，尤氏和王熙凤又相继在园子里撞到了鬼怪，这座庞大的园林已经荒芜。接下来虽然贾府请道士驱邪逐妖，但大观园已无人再敢居住。不久后，贾府终于

0: 迎来了锦衣军真正的抄家。
1: 大观园不可能独立的存在，它离不开封建社会的侵蚀，你吃喝穿用离不开别人。因此呢，作者曹雪芹呢，虽然辛辛苦苦建了这样一个女儿国，但是呢，他又无可奈何地让这个女儿国最后毁灭掉。
2: 抄家是曹雪芹少年时代在南京亲身经历过的。1712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突患疟疾去世，曹家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破败之路。《红楼梦》第13回，秦可卿给王熙凤托梦时说：“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一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生悲，若应了那句书到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诗书旧族了？”脂砚斋在此批道：“书到猢狲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35年矣，尚在宁不痛上。”据说曹寅生前便常在儿孙面前说起“书到猢狲散”。时隔30余载，当曹雪芹在北京西山脚下的棋营里写作《红楼梦》时，繁华已似烟云过眼。而他自少年青年时代遇到的几位女性，却在心底越来越清晰。正如他在第一回写下的：“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教训，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虚伪，诚不若比群差。”当时中国历史上几部经典的长篇小说已然诞生，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可惜这些小说中优秀的女性形象少而又少，这太不公平了。
1: 后来我说《红楼梦》呢，作者通过这样一些生动的精彩的描写，表达了作者曹雪芹的那种人文情怀，以及他对美的毁灭的一种不耐和一种悲愤。我曾经打了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我说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最后喊出的是“救救孩子”，我说曹雪芹的《红楼梦》最初喊出的是“救救女儿”。
3: 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女性啊，都是男性作家写出来的。比如说安娜卡列尼娜，这是托尔斯泰写出来的。比如说俄国有所谓屠格涅夫女性之说，因为屠格涅夫啊写了一些很理想的特别优美的那种女性。恰恰呢，由于男性呢，由于这个很他很自然的，他会对女性有一种兴趣，有一种爱慕，有一种注意，所以他写的时候带有一种男性的理想主义。曹雪芹呢，他是其实写的男性也不少，写的也很生动。可是我们会发现，他写这些男性人物的时候呢，他缺少一种写女性人物的时候的那种欣赏和怜爱的态度，是吧？所以这个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2: 《红楼梦》第一回中说：“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使其泯。”

有赖于曹雪芹的天才创作。两个半世纪以来，每当人们阅读《红楼梦》，一系列优美生动的女性仿佛跃然纸上，黛玉、晴雯、探春、香菱，她们的理想和追求，她们的喜怒与哀乐，都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永恒定格。这些不朽的艺术形象，同朱丽叶、欧也妮、安娜一样，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熠熠生辉。

0: 西太谷县，60岁的刘慧武是老字号中成药龟苓集的传承人。
1: 手捏捏这个多发热以后它就行了。
0: 做了一辈子中药，他对本草的药性早已熟稔于心。让不同的本草相遇和配伍，便有了千变万化的可能。这自然最考验药师的功力。相传明朝嘉靖皇帝自幼体弱多病，两位道士敬献了一位由多种药材炮制而成的仙丹，取长寿之意，命名为龟苓集。服用之后，嘉靖皇帝果然体格强健起来，龟苓集遂成御用圣药。神秘的药方最终被偷偷带出皇宫，来到太谷落地生根。然而直到现在，龟苓集的完整组方和炮制方法依然属于至高机密，只有传承者本人知晓，而其他所有药工只能学习掌握制作技艺的单个环节。但仅仅打开部分解密的药方就足以让人惊叹。
1: 天上飞的蜻蜓，天中地黄人参，涵盖了天地人三才。
0: 龟苓集被称为养生国宝，这是千百种中成药配方中用料最多、工序最复杂者之一。枸杞、熟地、石燕、天冬、大青年，可谓五色俱全。炮制所需辅料有陈醋、黄酒、蜂蜜、姜汁等多种，堪称五味杂陈。其炮制过程更是别具一格。例如鹿茸，一般皆辅以黄酒炮制，而在龟苓集中则使用晾晒3年的陈醋。宫丁香要用花椒水浸泡，并炒至地头出现白点为止。熟地黄必须历经9蒸9晒，一共28味本草，经过99道大工序，方能修成正果。中医的博大和奥妙，实乃非常道。经历了前人千百年的观察、使用和比较，凝固灵性和智慧的龟苓集应运而生。本草配伍如同高手对弈，棋盘星星点点，棋子互为因果，唇齿相依，相

向上，中场千古名局，中医祖方有君臣佐使之说，此说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主要之为君，左君之为臣，引臣之为使。以龟苓及祖方为例，他以人参为君药，人参乃补中之王，久服令人耐老，配以鹿茸等为臣药，有滋阴补血、强筋健骨之效。佐以海马、葱蓉、蜻蜓等，以助补肾心阳之功。再配以枸杞、淫羊藿、菟丝子、破固子、牛膝、杜仲、熟地等药材，各有其功效。综合全方，以补气固肾、强身健脑为主，配伍其他养阴、生津、润燥之药，相佐相使，气血双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慢性滋补药方。君臣佐使，古朴而生动的称谓，构成了中医药配伍的原则和格局。千百年来，在一代代药工和药师的不断实践中，终成珍贵的宝藏。

0: 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不久后，陈启新告别新婚妻子，随商队前往马来西亚换取物资，同爱国人士一同加入南洋华侨机工队。
1: 董事长，自从您回国接管公司以来，
2: 这季度我们汽车零件的销售已经是上季度的一倍了。
3: 还不够，七十多年前他爷爷从修车工开始创立了这家汽车零部件公司。如果我们想要做得更好，就不能把眼光一直局限在马来西亚国内，联系亚太中国那边的车企。
2: 好的，整理仓库的时候找到一封没拆封的信，应该是寄给老董事长的。
3: 他爷爷，喂
4: 喂，瑞泽，你太爷爷身体不好，你快回来看看。

0: 太爷爷，爸，臭小子，不骗你回来，你天天工作，哪有时间？回来就好。今天呀，我特意给你做了雪菜大汤黄鱼，
1: 这可是你太爷爷以前的拿手好菜呀。
2: 太爷爷，您的信，中国宁波的。啊，
0: 快念念。
2: 好。
0: 吾夫起心，见字如面，
3: 吾于报纸之上偶见寻亲启事，知君或已安于异域，不欲打扰。
0: 原来我还有家。
3: 时间紧张，东西装好，马上就出发了啊！快点！
1: 大哥，你先帮我带上去，我马上就回来。
0: 哎，你干嘛去？

0: 我出来的着急，都没来得及跟他。
1: 哎呀，等你回来，船都走了。
0: 我
1: 走不走啊你？
0: 哎呀，
1: 快点快点，带上去啊！船马上就走了，你们几个快啊，抓紧！
2: 冉母近日身染重病，口中常唤君之姓名，吾心甚忧，望君设法归来。

0: 你说什么？太爷爷，
1: 你太爷爷呀，这是想家了。
0: 想家了？
1: 嗯。
0: 那等太爷爷醒了，我们回家不就好了？不是马来西亚，是中国宁波。
1: 宁波？
0: 嗯。
1: 太爷爷是什么时候到马来西亚的？
0: 你太爷爷呀，跟我说过。 那年头，兵荒马乱的，正值中国抗战时期。他呢，是宁波商帮爱国抗战群体当中的一员。他们呢，在马来西亚换好了物资，准备回国，不巧船坏了，刚好遇到了要去中国支援的南侨技工队。他们呢，就一起到了云南。
2: 也就是那个时候，你太爷爷遇到了日本人的袭击，炸伤了右臂。
1: 那这么多年了，他就没回去看看吗？
0: 这
1: 那次事故之后，他就伤了右臂。他心里总觉得自己成了家人的负担。我们登报去找，可得到的消息却是，他们在战乱中不幸遇难。
2: 登报？
0: 嗯，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那年我40岁。 接受了工厂，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我准备到中国看看视察。也就是这个时候，你太爷爷跟我说，那边有亲人。哎，你太爷爷受了这块玉，活了大半辈子。我如果要继续找下去，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结果了。这样吧。
2: 你们两个好好照顾他，我呢再去一次。这次，咱们一定找到他们。爸，您一把年纪了，您去我也不放心，要去也得是我去。
1: 啊，不不不，这样，我去。
2: 行，这事儿交给你去办。
3: 我不在，新生产线的事盯紧了，不能有任何疏漏。好的，给您预约了下周这个时候跟丹妮那边见面，您看到时候，
4: 放心，肯定来得及。那么，为了您的安全，有些事要和您提前说一下。总裁，那边的情况可不像我们这里。
3: 到处都是平房，条件挺落后的。
4: 听说治安不太好，您到了那边一定要小心。
3: 哎，前面的，站住！站住！哎，
4: 我是马来西亚华侨，你不能。
3: 你的手机，在中国，你放心。
4: 听说那里还不讲文明。
1: 车一会儿就到，您就在这边等。哦，谢谢。不客气。可能我以前听到的、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中国。哎，没想到。
3: 中国的建筑和桥梁竟然建得这么好，小伙子，天口音不是本地人吧？
1: 我是马来西亚的。
3: 马来西亚呀，哈，我记得1974年中马建交至今已经51年了。小伙子，你是来旅游的吧？我们这里啊有144小时的免签。

0: 来了许多的外国人。
1: 师傅
0: 啊，
1: 这是你们的汽车产业园吗？
0: 是啊，怎么样，壮不壮观？宁波啊是个港口城市，汽车及零部件生产的相关企业去年就有近5000家呢。见证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这一段我比闺女背的熟。
1: 喂，
2: 总裁，原本找的地陪生病不能来了，您看
1: 宁波这么大，你是让我自己去找吗？宁波这么大，你是让我自己去找吗？
0: 小伙子，你这是要找导游吗？我这儿倒是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宁波本地人，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你看，小伙子，不要紧吧？坚持住啊！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妈妈，今天吃什么？
4: 月月回来了，给你爸打电话，看看怎么还不回来。
0: 哎呦，月月，
3: 爸，我妈刚让我给你打电话。
0: 我今天给你找了个活。
3: 啊，啥活？
0: 过来过来。我给你拨一下。
3: 嗯。
0: 你给他打个电话啊。
5: 你好，电话
3: 他挂了。
0: 啊？
3: 爸，你有没有把我电话给他？
0: 哎呦，你说我这脑子，我把事情给忘了。这小伙子呀，他不太舒服，我就给他送回酒店了。
3: 爸爸，以后说话能不能一次性说完？
0: 我逗你呢。不过这小伙子很有可能是第一次来，水土不服，我给他拿药送给他就行了啊。你在这等着啊。
4: 老林
0: 啊，
4: 你把黄鱼杀一下。
3: 得了，父亲，您还是帮我母亲大人吧，我去去就回。
0: 我把他的地址发你手机上啊。
3: OK。
0: 啊，
3: 该不会是昏倒了吧？
6: 来了，
3: 开门！
6: 谁呀？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
0: 小伙子，我这儿倒是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宁波本地人，经验丰富，专业可靠。
1: 经验丰富，专业可靠
3: 啊？
1: 但是我不需要服务。
3: 你说什么呢？开门！
1: 小姐，我说了我不需要。
3: 第一，我叫林诗月，当地导游，请你收起你那些不干不净的想法。
1: 导游？
0: 小伙子，你这是要找导游吗？我这儿倒是可以给你推荐一个。
1: 这照片什么时候拍的？
3: 这不重要。第二，按时吃好你的药，大少爷。
1: 给我的？
3: 我爸让我拿给你的，不为别的，该在宁波您该开气能晓得吧？
1: 谢谢啊。
3: 怎么称呼？
1: 陈瑞泽。
3: 好的，陈先生，明天早上7点我准时来接你，让你看看本小姐的专业程度，不见不散。
1: 不是。没想到这里还挺有人情味儿。

0: 并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
1: 但是我还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
0: 没关系，认识一座城先从美食开始，我带你认识一下舌尖上的宁波，走吧。

说藏古今，港通天下。我们宁波啊，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这里是70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起点。我们这里的生活节奏不快不慢，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有丰富的历史遗迹，多彩的文化活动，还有地道的江南美食。宁波啊，是一座您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0: 汤圆来喽！谢谢老板，小心烫。哎，你拿好啊。谢谢。这些可都是宁波特色，汤圆是我最喜欢吃的，你一定要尝尝。好。
1: 好吃吗？嗯，
0: 我都说了我是专业的，而且我从小跟我爸跑出租车，宁波哪里有好吃好玩的，我最清楚了。那你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吗？
1: 宁波北，这宁波这么大，这新街又这么模糊，估计很难找。
0: 哦，
1: 您找这个地址是？
0: 寻亲。
1: 寻亲，寻亲。嗯，那个收件人是我太爷爷，但是时间已经过了大半个世纪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我以为你就是趁着中国144小时勉强来中国游山玩水的，没想到。
0: 什么？
1: 没关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时间无法磨灭的。嗯，我看不清楚不要紧。
2: 我还有外援，
3: 月月，出什么事了？急着叫我过来。
1: 爸，
3: 哎，你可算来了，他不是来旅游的，他是来寻亲的。寻亲？啊？哎呀，这是有意义的事情嘛。啊，在现在这个世界上，能主动寻根的人。
1: 宁波北斗河边，哎，您附近有没有一个叫陈启新的老人？
4: 不认识，不认识。
1: 陈启新，
4: 没听说过。
1: 谢谢，
4: 谢谢。再找找吧。嗯。
1: 大娘，问一下，咱们这边有没有一个叫陈启新的老人住在这里？
4: 三娘。
3: 陈启新，启新，陈启新啊，大娘，启新啊，陈启新，启新，哎，什么事啊？哎，妈，咋了？咋了？
1: 咱俩没人呢。
3: 哦，跟你阿福林的。哦，所以你们是在找一个叫陈启新的老人？
1: 对。
3: 对，他抗战的时候离开的，这一片我都熟。据我所知，没有你们要找的人，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啊，不好意思啊。
1: 不好意思啊，
3: 没事。
1: 你太爷爷有没有说起过家谱啊、族谱之类的？
0: 不知道。

0: 我太爷爷说我是瑞子辈，我们不如去那里找一找。走。到了天一阁，全亚洲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距今呢已经有400多年历史，具有南国书城之美誉。
1: 这怎么看起来像个景点啊？
0: 哎。 这里可不仅仅是个五A级景区，更是一个很多海外宁波人寻根问祖的地方。这里呢，光珍藏的新老家谱就有600多种，以宁波区域为主，其中族姓就有100多个。
1: 100多个族姓？
0: 当然，你看啊，像卢旭章、包玉刚和朱秀山等宁波籍人士，都是来这边找到族谱的。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这就是中国能够薪火相传5000年的原因。
1: 我们进去吧。
0: 走。

0: 陈启清，我找。
1: 那个，我去问一下，捐赠陈氏家仆人的信息。

0: 年捐赠陈氏家谱人的地址就在。
1: 你脚受伤了？
0: 我刚刚就崴了一下，不碍事的。但是我们已经有线索了，所以
1: 既然已经有线索了，天色也很晚了，我送你回家吧。
2: 老林啊，
3: 啊，
2: 我们虽然说是邻居，但是咱哥俩多久没有一起喝一杯了？
3: 老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平时开车哪能喝酒啊？这也就是啊，回到家里头，我
2: 也不敢喝。我知道，但是今天嫂子没在家，我带这个酒啊，咱们得喝完。
3: 哎呦，来来来。行，
2: 我跟你说啊，这可是选用纯高粱酿制的，口感纯正，乳红绵密，回味无穷。

0: 我说老林呐，
1: 啊，
0: 看来月月的个人问题以后你不用愁了，
1: 那也得过我这一关。
0: 来，喝
1: 哈。
2: 那明天？
3: 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2: 那不行，帮人帮到底。况且我还拿了你给我的导游费，我可不是什么贪小便宜的人。

0: 喂，他爷爷那边怎么样了？
1: 哦，老董事长已经醒了，目前情况稳定。总裁，后天您约了。
0: 我知道。还有，以后不要道听途说。
1: 啊？
2: 月月月月，拿着路上吃。
3: 谢谢爸爸的爱心早餐，拜拜。
2: 哎，拜拜。
3: 噔噔噔噔噔噔噔，你怎么来了？
0: 你脚怎么样？
3: 没事，走吧。哎，我有两根油条，你要不要吃一口？
0: 我不吃。
3: 你吃一口。
0: 哎呀，不吃。
3: 好吃呢。你好，有人在吗？
0: 没人吗？
3: 你好。
4: 别掐了，没人。
3: 大姐，您看一下地址是这里吗？
4: 哦，是这里，没错。
3: 那怎么没人啊？
4: 他们好几年前就搬走了。
3: 那搬哪儿去了？您知道吗？
4: 好像是国外吧。
0: 国外哪里、啊？
3: 哪个国家？英国、美国？
4: 哎呦，具体我不清楚啊。
3: 大姐，真的没有其他线索吗？
4: 没有。
0: 我太爷常说，做事情方向对了，事倍功半。但是
3: 错是方向对了，事半功倍；方向不对，努力白费。至少我们现在方向是对的，而且人只是去了国外，又不是去了外太空，怕什么？
0: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3: 拜托，中国老早就完善了出入境管理，只要有线索，就一定有希望。
4: 刚想起来，他们家那个儿子回来了，在我们这儿最有名的一个车企。
3: 谢谢大姐，走。
5: 你们先在这儿休息一下，我去叫陈工。
3: 辛苦了。
5: 谢谢。

0: 们是？
1: 我是从马来西亚过来寻亲的，请问您认不认识一位叫陈启新的人？
2: 他是我太爷爷呀。
1: 那他是不是宁波商帮的？
2: 对啊，没错。
1: 他是不是出国之后就再也没回来？
2: 对的。
1: 终于找到了。
2: 可太爷爷从来没有提起过马来西亚，我们还有亲戚啊。
3: 请。
1: 不好意思啊，是我们搞错了。
3: 没关系，只是没能帮到你们。
4: 很佩服您能放弃国外优渥的生活条件，只身回来祖国。
2: 中国的马达并不比国外转得慢。
1: 爸，他爷爷他怎么样了？
5: 还没醒。你那边呢？
1: 这边有线索了，你让他爷爷放心。
5: 好。阿泽，实在找不到你就回来吧，你太爷爷也不会怪你，毕竟过去这么多年了。

0: 真是谢谢你啊！这些天一直帮我找人，辛苦了。那你不打算再找找？我记得中国有个词语叫“物是人非”。再说了，都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了，此物非彼物了，人也都不见了。
1: 那你也要知道，中国还有另外一句古话，叫“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0: 但我还有重要的事，明天就回去了。这么急啊？嗯，有机会我会再回来看看这座城，再看看老外滩的风景。
1: 哦，那好吧，那今天我请你吃饭，就当见情宴。
0: 行，
1: 走吧。

0: 一处磕碰是否让这件青瓷炉价值大跌？
1: 头有一颗就不值钱了，25万。
2: 如果在国际上出现，现在得在200万人民币左右。
3: 很多博物馆的藏品并不是说都是全品。
0: 花重金给父亲买名家画作，他却另有目的。
4: 我觉得我爸对我特别不公平。
5: 其实你今天来，就是想

0: 传承民族经典，
1: 最美中国乡音。
0: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那娲皇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备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补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

0: 空对着，山中高士金银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宝黛爱情是《红楼梦》的关键故事，而凝结了风露清愁的林黛玉，这个曹雪芹用自己全部的才华和情感塑造的美好形象，不仅是《红楼梦》的第一女主角，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和艺术中的第一女主角。黛玉来自苏州，后来随担任两淮盐运使的父亲迁往扬州，他的父辈也是诗礼世家。因为黛玉的母亲早逝，父亲多病，他的外祖母，也就是贾宝玉的奶奶贾母，派船来将黛玉接往位于都城的贾府。黛玉常听母亲说，他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一路上他见到的几个三等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因此黛玉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到了荣国府，在依次拜见贾母和各房长辈时，面对邢夫人的流范之情，不到十岁仍不免拘谨的黛玉，竟然答出了一篇文绉绉的说辞，让人心生怜爱。舅母爱惜赐饭，原不因辞，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恐去迟了不恭，翌日再领，望舅母容谅。
1: 林黛玉刚到这个贾府的时候啊，没有那么小性，她非常在意，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而且是比她原来那个世界要更大气的一个地方，要注意符合人家这儿的规矩，入乡随俗，一定说话做事都要小心。
0: 好在也就是进入贾府的这一天，林黛玉第一次见到了表兄贾宝玉，宝黛二人各自惊艳。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中想到，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的，何等眼熟。宝玉看罢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心里倒像是远别重逢的一般。
2: 我觉得他们两个是灵与灵的交合结合。林黛玉讲她美，讲她这样讲她那样，但我们看下来，林黛玉好像没有肉身的，他是一股灵气，或者是此情，他两个本来仙缘上，他两个是灵心灵之交。
0: 第一次见到这个神仙似的妹妹，宝玉居然有了自惭形秽之感。接下来得知黛玉并没有那块通灵宝玉，他竟然突然摘下玉来狠命摔去，骂道，什么罕物，人的高下不识，还说灵不灵呢。尽管宝玉很快由贾母等人哄好，但当晚黛玉便开启了她的还泪之旅，为宝玉摔玉而深深自责。袭人忙劝道，姑娘快别这么着，将来只怕比这更奇怪的笑话还有呢，快别多心，

着许多亲戚的大家族。他出生于南京，十三岁之前是江宁织造署的公子。从十七世纪中到十八世纪初的大半个世纪里，共有三代四位曹家人担任江宁织造。除了为宫廷监造绫罗绸缎、锦衣华服，曹家还担负着监视江南高官和士大夫的重任。半个世纪来，曹家与不少京城和江南的名流结亲，有些婚姻甚至是由皇帝亲自撮合。于是曹雪芹这一辈便有了许多堂兄堂弟、表姐表妹。值得一提的是，曹家隶属八旗，亲戚间的少男少女在一起聊天玩耍时，并没有太多授受不亲的顾忌，这让少年曹雪芹与许多投缘的兄弟姐妹间结下了深厚的亲情和友情。开诗社、放风筝，这些游戏很可能是曹雪芹少年时和兄弟姐妹亲历的。是否他也曾暗恋过某位表妹或堂妹？也许是的。

0: 林黛玉这个文学形象之所以能打动无数古今读者，不仅仅是因为她美丽的容颜、出众的才华，更因为她高洁的品格。她的本性单纯而热心，当薛蟠的小妾香菱要学诗，她宁可舍近求远，拜黛玉为师。黛玉不厌其烦，对香菱毫无保留。由于师父得法，徒弟勤奋，没出几个月，香菱便学成，跻身于大观园诗社之中。
1: 他所住的那个潇湘馆就是一个绿竹依依的一个所在他当时选择这个住所的时候，他也说他就是爱那几杆竹子。那我们也知道竹子在传统文化里面也是君子品格的一种象征，而且在抽花签的时候呢，好巧不巧的他抽的是芙蓉花。那芙蓉其实呢跟芙蓉相关的是和，是莲，也是君子人格的一个象征。
2: 我并不完全认为曹雪芹就把他自己的个性写到贾宝玉。福楼拜啊，他写包法利夫人的时候呢，当时有很多的记者都要采访他，问他说包法利夫人是谁，是你的前女友还是前前女友，还是你总是有一个模特儿把他写下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很激动的话，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但是我从中体会很深，也许每一个男作家笔下的那个第一女主角都是他，也许曹雪芹把自己投射在什么人身上最多，不是贾宝玉而是林黛玉，那种怀才不遇的、寄人篱下的、生命中充满了坎坷心酸的孤儿的意识的这种东西，他更多的放在林黛玉的身上。
0: 鲁迅先生有一段通俗的论述，畸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宝黛二人能够真心相爱，恰恰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封建贵族大家庭中的叛逆。有一回，史湘云对宝玉说，
3: 你就不愿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讲谈讲那些仕途经济，让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得出些什么来。
0: 宝玉听了大觉逆耳，便道，
3: 姑娘请别的屋里坐坐吧，我这里仔细阿杂了你这样知经济的人。
0: 在一旁的丫鬟袭人马上劝阻湘云，说上一回宝钗也讲过类似的话。宝玉转身便走，也不管人脸上

0: 的去过不去。还好宝姑娘有涵养，要是换了林姑娘，不知宝玉要赔多少不是。哪知宝玉道，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吗？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和她生分了。袭人和湘云都点头笑道，这原是混账话吗？
1: 她在《红楼梦》里面占有一个第一女主角的地位，她跟宝玉之间的那种互为知己的关系是中国人情里面最美的一种关系，就不用说话，她就知道你要说什么。这个贾宝玉呢，到这个外面呢去寄到金钏，好，那回来以后贾母就说了，到哪里去了，出去都不说的话，以后叫你老子打你。好，然后就说啊，北静王的爱妾没了，我去到哪？好，那然后呢，就坐下来呢，看王熙凤的生日宴会哈，继续的看戏吃酒。所有的人都不明就里，不知道他去哪里。只有林黛玉就说了，这个王石鹏也不通得很啊，天下水共一员啊，如果要祭拜的话呢，举一泼水来悼念悼念也就罢了，为什么偏偏要跑到江边去呢？就在说他，这个就是。他没有说，贾宝玉没有说他去哪里，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去哪里。那林黛玉是怎么知道？他非常的认识，非常清楚贾宝玉是什么样的人，而且他用一种点化或者点透他的方式，就说你笨啊，干嘛跑那么远还被人家骂。
0: 宝黛二人既有外表和气质上的相互吸引，又有志趣相投促成的心心相印，两人相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然而在他们所处的那个年代，婚姻系出父母之命，权贵人家尤为如此，自由恋爱则是大逆不道。如果大家闺秀被人指责怀春，更是伤风败俗。
2: 后来的小姓很简单，就是由于他跟贾宝玉之间的特殊的感情，他开始对贾宝玉感觉到了那种少女的相恋的心情。当然他也谈不到别的，也不能在那个社会也不允许你一个女孩跟你贾宝玉说二哥我爱你，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他也不能说，但是他又觉得贾宝玉跟他的处境不一样，贾宝玉周围那么一群美少女都包围着，而他呢就找不到一个自己的真正的亲人。恰恰是这种特殊的心情和特殊的情感，使他变成了小姓呢。

少年时代，曹雪芹家常年设有专业水准的戏班子。那时，昆曲正处于鼎盛期，《牡丹亭》这样的名剧，尽管表现的是爱情故事，未必能让道学家接受，但已是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喜爱的经典。康熙皇帝便是昆曲的拥趸。《红楼梦》中省亲的元妃也在大观园点了一出《牡丹亭》，

牡丹亭无疑同样为少年曹雪芹所喜爱，那动听的曲调，优美的唱词，无不令这个天才少年留恋。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曹雪芹不禁发出了林黛玉

0: 在《红楼梦》中的感叹，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少年曹雪芹一方面接受着严格的正统教育，一方面又对牡丹亭这样的昆曲经典和西厢记一类的通俗小说耳濡目染。闲暇时分，曹雪芹经常避开家中的大人，去和戏班子里面的各色行当交朋友。原来这些被正人君子所不屑的所谓戏子们，都是些聪明有趣、善良可爱的好人。小演员们不仅教他唱念作打，还会告诉他一些市井趣闻，为这个贵公子打开了看见真实世界的一扇窗。那些活泼美丽的方官灵官，也不免让他情窦初开。
1: 薛宝钗是《红楼梦》里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她来自四大家族中丰年好大雪的薛家。薛家世代为皇商，家族豪富，珍珠如土，金如铁。薛宝钗的母亲薛姨妈和宝玉的母亲王夫人是亲姐妹，薛宝钗和母亲哥哥比林黛玉稍稍晚来京城投靠贾府。一次行酒令，薛宝钗抽到的签上画着一只牡丹，提着艳冠群芳四字，下面又有娟的小字，一句唐诗：任是无情也动人。实际上在大指弹琴的《红楼梦》中，无情便是薛宝钗的标签。
2: 宝钗难写，宝钗基本上她是一个世俗的正面人物，写得不好变成女孔子，一来一大片的道理，一大片道理，什么都懂他也有诗才，但他的诗是等于是儒家这个淑女的教育，要念诗词这样的，不像黛玉是性灵的，他适可而止，他也很会写诗，但适可而止，他也懂画，适可而止，最重要的是他是儒家系统中法社会那个最理想的，这个社会里面最理想的一个媳妇儿。
1: 在大观园里，宝钗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家财游刃有余，从贾母到最下等的丫鬟无不对宝钗交口称赞。宝钗尽显本色是在金钏事件刚刚发生后，宝玉挑逗王夫人的大丫鬟金钏，金钏却被王夫人打了一记耳光，骂作小娼妇，轰出贾府。结果不忍受辱的金钏投井自尽了。人命关天，王夫人多少有些慌乱，宝钗看清了形势，迅速赶到王夫人身边劝道：姨娘是慈善人，据我看来她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她下去住着，或是在井旁边玩失了脚掉下去的，她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玩玩逛逛，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

0: 薛宝钗居然能够安慰王夫人说出那一套话来，丫鬟本身就是不应该有气性，就不应该有人的尊严，就应该服服帖帖，是吧？主子打了骂了就应该，就是应该逆来顺受这样的。说鲁迅曾经讲过，有些道学先生在血迹面前能够保持一种惊人的冷静，那么薛宝钗的修养呢，她修得了这种冷静，应该说这种地方薛宝钗的冷静呢达到了那个冷酷的程度。
1: 曹雪芹一生有过两次婚姻，他的结发妻子去世较早，在两段婚姻之间的那几年，他的确有些手忙脚乱。比起在江宁织造署奴仆成群、锦衣玉食的少年时代，北京西郊小山村的归营生活更是天壤之别。但沉浸在《红楼梦》写作中的曹雪芹，甘之如饴。1759年秋天，曹雪芹曾接受两江总督尹继善的邀请，赴南京担任总督府的幕宾。然而，心比天高的曹雪芹，不愿在豪门中仰人鼻息，加之看不惯同僚亲客们的谄媚相。他在南京仅仅待了一年，便放弃了这个相对轻松和舒适的职位，回到了北京西山脚下专职著书。但是曹雪芹这次南京之行也有重要的人生收获。有红学家推断，曹雪芹在南京觅到了他的第二位夫人，使他人到中年得以续弦。更有人猜测，这位新夫人可能是曹雪芹的远房表妹，同时也是《红楼梦》中史湘云的原型。
2: 怎么他描写他的婚呢？叫并蒂花成瑞，夫妻之间是并蒂花，是平等的，同心有一针。他书箱子，他我们收集的文物，书箱子，这是书箱子的话，并蒂花成蕊，同心有一针。我们一看了这个时候，哎呦，说难道那个时候清朝人也是讲同心，也讲友谊？这个不是现代化吗？一翻《红楼梦》的第杏子音。杏子音假凤气虚晃，就有友谊这个字儿。书箱子和红木也可以对应在一起。

阿卜莱提·克里木，最近他又在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旁新盘下一家餐厅。比起老店，新店的装修更精致也更时尚，是新疆地区新派民族餐饮风格的代表。今天阿卜莱提专门来到新店，打算亲自给厨师们示范做一锅小锅抓饭。他正在处理的是抓饭里必不可少的原料洋葱和胡萝卜。小锅抓饭是最近这些年才渐渐风行于乌鲁木齐餐饮市场的，与大锅抓饭相比，原料相同，营养成分也不变，只是制作工艺更加精致。抓饭的选料必须十分讲究，正如新疆俚语所说，狐狸妈汤是做不好抓饭的。大米要新鲜，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羊肉

要鲜嫩，最好有筋又有骨，有肉又有油。胡萝卜要选黄色的，做出的抓粉色泽金黄。至于洋葱，要选个大皮儿薄，味道甜辣的。将羊油切丁，放入烧热的清油中化开。

月前，47岁的阿布莱提克里木刚刚被评为中国烹饪大师。从厨25年，他一直遵循着传统的抓饭制作工艺。在胡萝卜的配比上，阿布莱提师傅坚持用1/3的红萝卜配2/3的黄萝卜。与抓饭搭配的各种小凉菜由此诞生。最为经典的是这道用洋葱、辣椒、西红柿分别切丝拌制的凉菜。在新疆，洋葱又被称为皮牙子，当地人都把这道菜叫做皮辣红。用传统新疆工艺制作的凉粉洁白弹滑，入口即化。一勺辣椒油是所有味道的关键所在。胡萝卜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主角，红黄两种胡萝卜与绿色的黄瓜都切成极细的丝儿，即便用最简单的盐和醋拌制，其清新爽脆的口感仍让人欲罢不能。在烹饪大师阿布莱提心中，抓饭永远是所有新疆美食中最需重视的一种，他要把自己毕生的技艺全部传授给徒弟们，让这种美食更长久地传承下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高校创新思政育人模式，开展沉浸式行走的思政课，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实景体验中坚定理想信念，感悟时代伟力。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雁塔区调研信访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时强调，毫不松劲攻坚信访积案，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实效。
0: 陕西省2026年度档案法治宣传教育

0: 月活动启动，省委书记赵一德参观主题展览，
1: 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0: 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十八次常务会议。
1: 2026入境游旅行商大会暨陕西入境旅游产品推介会举行，中外旅游界同行齐聚思路起点，寻求合作新机遇。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思政客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我省多所高校立足办学特色，创新思政育人模式，将课堂搬进企业生产一线、工业遗产现场和红色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行走的思政课，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实景体验中感悟工匠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推动思政教育入脑入心，落地见效。
2: 最近，西安理工大学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将思政课堂、专业课堂搬进了企业生产一线，组织学生们走进西安泰富西马电机有限公司，开展沉浸式思政实践教学活动。在生产现场，各式各样、规格齐全的电机生产线，精密的装配检测流程，让同学们直观见证高端电机从零部件装配到成品出厂的完整制造过程。
3: 让我真正的感受到了我们中国工程师的不断的追求创新以及追求卓越的这种品质，也让我更加深刻的理解到了我们自动化技术与当前的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紧密联系。
2: 在现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们以企业发展蜕变故事为鲜活教材，为同学们讲授了一堂兼具理论深度与时代温度的实景思政课。
4: 50年代的时候，西马电机作为我国工业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90年代的时候，国企体制改革，那么西马电机啊，完成了三个很重要的蜕变。
2: 课堂随车间走，知识跟着实践学，专业课老师立足生产实景，现场拆解讲解电机基本结构、运行特征，把晦涩的专业理论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实景。
5: 我觉得作为大一的新生，不仅要打好理论基础，更应该注重工业实践。
6: 通过这种创新的教学方式，使我们的学生呢能够在学校就能够体会到、理解到我们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这种整体的谋划。今后呢，我们将进一步坚持这种创新的形式，持续做好教书育人工作。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近日把思政课课堂搬进了西安热电厂工业遗址。作为我国15时期156项重点工程之一，西安热电厂曾是我省首座高温高压热电厂，为陕西早期工业发展筑牢能源根基。学生们在厂区刻有1956字样的烟囱、老旧厂房和老机组前久久伫立，时光仿佛回到了那个工业从零起步、艰苦创业的峥嵘岁月。
7: 在这些真实的场景里，思政课变得鲜活又好懂。今后一定把工匠精神刻在心里，学好专业，练好本领，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8: 156项工程是我国工业化的根基，充分体现了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们用这些历史实物，不断引导和教育学生，持续增强四个自信，把思政教育讲到学生心里，引导青年学子练好本领，勇担重任。
2: 在西安烈士陵园，西安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石油工程学院的师生们来到这里开展实景研学，大家驻足瞻仰英烈丰碑，品读英烈事迹，感悟红色精神，在亲身探访实景体悟中触摸历史温度，汲取奋进力量。
9: 今天这堂行走的思政课让我明白，思政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英烈们用热血铸就的信仰。
10: 它极大地拓宽了传统的思政教学的空间边界，使思政课堂呢从听老师讲到学生可以自己看、自己感、自己悟，学生从一个观察者变成一个参与者。
2: 立足石油办学特色，西安石油大学持续深耕铁人思政育人品牌，开设铁人精神之光系列思政微课，依托学校铁人王

0: 进喜纪念馆开展常态化实践研学，让铁人精神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
1: 把学生的对党和国家的这种认同和信念贯彻到我们的行走的过程当中，贯彻到我们的观看的过程当中，让学生在小课堂的学习和大课堂的实践构成一个系统的链接，让学生呢将家国情怀、将能源报国的理想贯彻到自己的行动当中，为以后为党和人民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2: 6月9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雁塔区调研信访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毫不松劲攻坚信访积案，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实效。
3: 赵一德来到雁塔区综治中心，查看信访接待中心、行政复议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诉讼服务中心等日常运行，走进接访室和调解室，仔细询问群众来访接待、矛盾纠纷调处等工作流程，了解领导干部接访情况。他指出，综治中心对吸附化解矛盾纠纷、解决出信出访具有基础性作用，要通过整合资源、集合要素、聚合力量，持续加强中心规范化建设，进一步优化前台统一受理、后台精准分流、多元协同化解工作机制，促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高效衔接，推动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专题会上，赵一德在听取雁塔区和电子城街道信访工作及重点信访事项推进情况汇报后指出，做好信访工作，直接检验政治担当，直接体现正确政绩观，要一以贯之总结好、完善好各项行之有效的机制做法，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常态化、长效化，切实把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做实做好。要扎实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信访积案攻坚专项工作，贯通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举一反三纠治四应四不问题，持续用力削减信访存量。要学好用活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着力提升出信出访一次性化解率。要充分发挥信访工作一抓百抓作用，把信访工作与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等有机结合起来，更好推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西安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4: 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陕西省2026年度档案法治宣传教育月活动启动。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参观主题展览。本次档案法治宣传教育月活动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法治为蓝台护航主题，通过专题研讨、主题展览、微视频展播等多元形式，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其实施条例，持续提升全社会依法管档、治档、用档的意识，助力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当日的主题展览有档案法及实施条例解读区、依法管档治档成果展示区、15/5奋进蓝图展示区、互动交流区4个板块组成，全面展示14/5期间我省档案事业发展成就，系统展望15/5时期我省档案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蓝图和重点任务，并通过互动交流让更多人走进档案、了解档案，推动档案法治宣传走深走实。档案法治宣传教育月活动期间，省档案局将配合国家档案局做好主题征文、微视频征集评选和档案专题讲座等活动，进一步讲好新时代档案故事，彰显档案工作独特价值。全省各级档案局、档案馆还将有针对性地开展档案思政课进校园、档案馆开放日等系列活动，推动全社会关注档案工作、守护历史记忆，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贡献档案力量。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

0: 心参加活动。
1: 6月9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2: 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依托我省丰厚红色和历史文化资源，持续讲好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相关活动，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怀。要立足个性化展示沉浸式教育数字化赋能，不断拓展实践育人场景载体，组织好红领巾讲解员活动，结合陕西实际，深入实施播种、壮苗、护航、强师、筑基、聚力6大工程，助力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始终坚持党建带团建队建，用好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头、团教协作、社会协同的工作机制，下大力气抓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完善、困境儿童关爱帮扶等重点任务，持续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少年儿童成长、支持少先队事业发展的浓厚氛围。
3: 6月9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8次常务会议，研究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物业服务管理工作。
0: 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以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着力提升高标准农田建管用水平。要实事求是、动真碰硬推进问题整改，逐项开展问题核查，建立整改台账，细化整改措施，明确责任和实现要求，抓好业务指导、督查督办和整改回头看，强化以案促改促治，确保按要求整改到位。要持续深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聚焦规划、建设、验收、管护等关键环节和责任落实，全链条深入排查存在问题，严肃查处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总结梳理有效经验，及时固化为制度成果，巩固拓展整治成效。要以问题整治为契机，加快完善源头管控、过程严管、常态管护、长效运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体系，持续优化高标准农田项目布局，以提升建设质量为重点，狠抓项目监管，加强技术服务指导，严格竣工验收，强化资金监管，抓好运营管护，确保建成项目长久发挥效益，持续稳产增产。会强调，物业服务管理连着千家万户，是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要压实属地监管部门责任，持续完善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机制，健全物业服务市场准入、日常运营、信用监管，有序退出全链条监管机制，常态化开展物业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要常态化摸排群众诉求，倾听群众心声，着力化解物业领域突出矛盾，破解历史遗留难题，持续规范物业服务标准，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效，引导广大物业企业坚守服务初心，履行社会责任，主动适配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生活服务需求。
1: 今年前四个月，榆林进出口总值超41亿元，同比增长2.4倍，跑出了加速度。其中，能源化工产品出口贡献了80%增速。亮眼数字的背后，新质生产力如何转化为海外订单？海关服务怎样为企业赋能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4: 我现在是在榆林市一家高端精细化工企业的春庄街。工人们正加紧对一批即将发往东南亚的三乙基铝进行最后一道单。

0: 安全封装。这批高附加值的能化产品即将发往上海港，经过10天的海运，直接到达泰国。
1: 三乙基铝是高端聚烯烃催化剂不可或缺的助催化剂，长期被国外少数化工巨头垄断。这家企业经过数年攻关，独创了一套安全可控的高纯度三乙基铝生产工艺，产品纯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公司攻克了三乙基铝遇空气自燃、遇水爆炸的世界性储运安全难题，开发出专用钝化封装技术，让产品能够安全长距离运输。目前我们企业出口订单已排至第四季度，产品远销东南亚、韩国等10多个国家。
1: 从卡脖子到技术突破，新制生产力实实在在转化为海外订单。今年1至4月，榆林出口额达16.6亿元，增速1.7倍。技术突破打开了海外市场，而海关的精准服务则让企业走得更稳。天盛源玻璃纤维科技有限公司是榆林市唯一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远销多国。面对加征关税压力，榆林海关主动上门辅导申办中韩东盟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帮助企业享受关税减让，引导优化海外市场布局。
3: 榆林海关主动送来原产地优惠政策，指导我们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让我们深耕海外市场更有信心。今年1至4月份，我们公司出口玻璃微纤维棉1522万元，订单实现了逆势增长，开拓了多个海外市场。
1: 从传统能化产品稳步增长到高附加值新材料加速出海，今年1至4月，榆林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明显增加，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增势强劲。
4: 聚焦新制生产力培育，优化通关监管服务，落实惠企政策，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稳订单、拓市场、提效能，推动更多榆林高端化工产品走出国门。
5: 记者从西安海关了解到，今年1月至4月，陕西农食产品出口20.39亿元，同比增长19.59%，主要出口种类为苹果、梨、猕猴桃、香菇、菌棒等。西安海关推行智慧监管新模式，将企业发货周期压缩超40%，实现鲜活农产品早采五通、次日出海。目前，陕西特色农食产品已远销全球70余个国家和地区，多款地标农产品出口量位居全国前列。
6: 2026入境游旅行商大会暨陕西入境旅游产品推介会9号在西安举行，来自全球多地的旅行商文旅机构代表齐聚丝路起点，深度体验陕西文旅魅力。
5: 在推介会上，中外旅游界同行面对面交流，围绕旅游线路设计、客源互推、海外市场推广等领域展开务实合作洽谈。记者在现场看到，陕西多家文旅企业也有备而来，主动对接伙伴推介方案。琳琅满目的文博文创产品，全方位展现了本土文旅资源的独特魅力。
7: 我们今天主要带了咱们陕西各大博物馆的这个文博文创，还有我们陕西的一些 IP。
8: China is now the
9: 目前中国是俄罗斯增速排名前5的出境游目的地市场，俄罗斯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主要城市都已经开通了直飞中国的航班。陕西对俄罗斯游客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我们的目标就是推广这片区域，向俄罗斯市场全面展示陕西丰富多样的旅游体验与发展潜力。
10: 今年我也会带着土耳其的游客来到陕西，目前我们正在对西安的旅游线路行程方案进行完善。
5: 近年来，陕西借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机遇，入境游市场稳步增长，2025年接待入境游客超92万人次。这次推介活动现场，除签约环节外，专家与业内人士围绕如何打造陕西国际旅游品牌等议题研讨，共同助力陕西入境游产业发展。
11: 我们今天为下一步陕西入境游的发展量身定做一些个具有非常特殊 IP 意义的这样的一些个文旅产品。下一步我们就是在要进一步拓展我们资源的再开发再利用，对陕西的入境游的发展会有一个全方位的开拓和利用。
5: 昨 晚陕派文化大剧主角。

0: 在央视一套圆满收官。据中国视听大数据统计，这部剧收视率突破4，位列五月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率第一，并在各播出渠道成为爆款。电视剧主角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以秦腔名伶一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串联起几代秦腔人的坚守与沉浮。主角五月十号在央视首播以来，也带火了剧中的秦腔戏曲、关中方言、取景地等陕西元素。省文旅厅推出“看主角吼秦腔游陕西”为主题的一批旅游线路和打卡点，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宝鸡陈仓剧院、炸水凤凰古镇等取景地的游客接待量大幅增加，各地推出秦腔进景区、秦腔名段展演等活动，在景区、街区、剧场等地设置戏服换装、秦腔体验等内容，让观众沉浸式感受秦腔的魅力。此外，聚焦文化惠民，我省多个院团设置惠民票价，上演《鬼院杀生》《打交赞》等影视剧同款经典折子戏，让荧幕经典走向现实舞台。
1: 眼下，咸阳市三夏小麦收割工作从南到北全面铺开，新机具、新设备开启全程机械化、智能化作业模式，小麦收割、秸秆资源化处理、夏粮播种一气呵成、压茬推进，彻底取代传统人工分段劳作，让三夏生产跑出高效新速度。
2: 三夏时节，机收过后的麦茬高低不同，亟待进行秸秆资源化处理。在咸阳兴平市马围街道所寨村一处刚刚机收过的大田里，三台小麦捡拾打捆机正在配套拖拉机同步作业，可以一次性自动完成秸秆捡拾、除尘、揉丝、压实、打捆、出包等全程工序。农机手告诉记者，这种机型是合作社今年投用的新设备，全流程自动化作业，无需人工协助，每亩地5分钟就可以产出7个标准槽捆。
3: 米叉子嘛比较高，上面这个浮槽也比较短，咱们这个机子建设完之后，把这个槽打完之后，又便于那个叉子不是几年嘛，方便咱们老百姓第二次种庄稼。咱们现在这个盖个比较长嘛，咱们这个机子现在有一种揉丝功能，你把它揉丝一遍，然后再除尘，没有土没有杂质，方便咱们牛羊吃。
2: 秸秆高效资源化处理完成后，搭载北斗定位的电动精粮播种机接续上岗，农机手在屏幕上设置好种子间距、播种深度和施肥量，行驶中就能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下种、覆土、压实全流程，不仅抢抓农时，还切实提升了出苗质量。
4: 为我一亩地，我现在想种个6000粒，它就能种到6000粒；想种个6万分，它就能种6万分。高低不平的情况下，机子它自动调节；没字儿的情况下，电脑显示屏可以给你报警。
2: 从秸秆精细化处理到精准化播种，全套农机设备无缝对接，彻底改变了传统三夏生产模式，让农户真切感受到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带来的便利。
5: 以前三夏最忙的时候，手没吃力秸秆种地播种要分好几步，人工多耗时长，遇到阴雨天气就容易耽误农事，影响收成。现在全机械化一条龙作业，
6: 我们全面推广收穗捆种全程机械化配套机具，配套新设备的智能化施肥型稳定性全面升级，从机收减损、秸秆精细化还钱、高效打捆回收，到后续面耕播种，各环节机具无缝衔接，流水线作业彻底改变了过去分段作业、耗时耗力、人工依赖度高的生产模式。
2: 今年三夏，咸阳市依托智能化导航作业、农机统筹调度等数字化手段，统筹投入各类农机6万多台套，收割播种节奏持续加快。截至6月9号中午，全市小麦已收获72万亩，占应收面积的近1/4。同步完成夏玉米播种36万多亩，全域连片作业缩短了生产周期，提升了三夏防灾稳产能力。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我省近期启动2026民生领域守护消费铁拳行动，此次行动将严厉打击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偷工减料、侵权假冒等违法行为，相关部门重点查处制售假劣肉制品、食品生产和餐饮经营、两超一非、幽灵外卖等网络食品违法行为，校园

0: 员餐等集中供餐单位违法行为，并针对儿童和学生用品、电动自行车、计量器具等方面加强检查。省市场监管局将与公安等部门协同联动，深挖案件上下游线索，实施全链条打击，严厉查办民生领域性质恶劣的违法案件，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1: 2026年我省普通高考所有科目考试今天下午全部结束，29万多名考生在300多个考点参加了考试。考试期间，全省各考点考风考纪良好，总体平稳，实现了平安高考工作目标。从6月10号起，我省的高考评卷工作将全面展开。由省委网信办、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主办的“秦岭答卷，青山绿水间的国之大者”网络主题活动，6月9号在汉中启动。来自中省秦岭沿线市的记者将通过全媒体视角，全方位立体化展现陕西在秦岭生态修复攻坚、珍稀野生动植物保育、数字化智慧管护、绿色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取得的成效。
0: 省消防救援总队近日集中开展消防宣传进校园活动，各地消防部门围绕防火灭火、逃生自救四大要点，以实景授课、真火实训、装备体验、趣味互动等形式，结合校园火灾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火灾报警流程、初期火灾扑救方法及疏散逃生技巧，教育引导师生们要高度关注消防安全，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认真学习掌握必要的消防知识和技能。2025至2026赛季全国击剑冠军赛分站赛配剑第五站8号在榆林结束，比赛设青年组与成年组两大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顶尖配剑选手参赛。北京队、上海队分获成年组男子团体冠军和女子团体冠军。
1: 仲夏时节，在安康市镇平县中堡镇，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荞麦叶大百合迎来盛花期。荞麦叶大百合对生长环境要求严苛，偏爱阴凉湿润、植被繁茂的深山环境，自然种群数量十分稀少。
2: 延安甘泉县道镇四沟村苍鹭栖息地的幼鸟最近进入首飞季，一只只羽翼渐丰的幼鹭伫立枝头，反复舒展翅膀蓄力试飞。目前首批幼鸟以枝头试飞成功，开启独立生活。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准备了什么呢？不要太惊讶。啷啷，这是剑龙，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这是什么？
0: 能是什么？当然是礼物了。今天不是你生日吗？我特地准备来的。
1: 这个，
0: 我熬夜特别努力做的。哼，看好了，来，真的很可爱，不是吗？这只剑龙可以把背上的脊骨打开，来调节体温，还有尾巴末端的四个小尖刺。
1: 嗯，你一点都不懂别人的心吧？你觉得我收到这种东西，真的会开心吗？如果那么喜欢恐龙的话，你就一辈子跟恐龙生活吧。
0: 等一下，你等一下。又被摔了，为什么没有人能理解？到底为什么？
2: 探测器有反应了，那边就是那个大楼里。
3: 非常欢迎您来到古生物博物馆。
4: 您好。
5: 呵呵，真是恐龙天国呀。
6: 看看那个大小，是会感觉博士研究所里的化石很小的程度。哎，
2: 就是啊，真庞大啊。
5: 那个跟以前在对战场看到过的恐龙很像啊。啊，
7: 你是说万龙对吧？
2: 阿根廷龙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恐龙，长度是31米。哇，那意思就是比万龙大6米呢。
5: 哇，真是特别大呢。
6: 原来是这样啊。
5: 小俊呢？可是威龙兽的反应怎么样了？
2: 哦，对了，在那边。走吧。
6: 瞬间被阿根廷龙吸引了注意力，都忘了是来干什么的了。
2: 我也是。哇，
7: 小龙，在这附近我能感觉到很强的反应。
6: 能感觉到很强的反应，是不是代表着有很多威龙兽的意思？
5: 应该是吧。
7: 不，那个还不确定。在这里的化石上也有跟威龙兽相似的波动。
2: 就算这样，特别强烈的反应是从这里出来的。
5: 这是什么恐龙？
6: 双脊龙。特征是头上有一对波峰，说是有双冠的蜥蜴的意思。
5: 有双冠的蜥蜴的话，但是不是威龙兽啊。
2: 真奇怪啊，探测器的反应是这里啊。
7: 没错，我的雷达也指向这座化石。
6: 虽然看不清里面，但是感觉什么都没有的样子。
5: 会不会是探测器反应错了？什么呀？那是说这里没有威龙兽吗？
2: 再找一下吧，在那边也有反应。你看这个，
6: 还真是。
5: 但是这个会不会也是对化石发出的反应？
7: 我也能感受到。我要亲自去看看。
5: 外太空战车，你要去哪儿？等一下。
6: 能怎么样啊？让他走吧，都来恐龙博物馆了。我们也慢慢观赏一下再走吧。
5: 啊，那我也享受一下吧。
7: 这里看来是保存化石的地方，果然雷达是对化石发生的反应吗？
8: 那是什么？
9: 突然怎么了？
8: 我刚刚在那边好像看到了小汽车那样的东西。
7: 刚刚是什么？分明是蒙卡战车，现在不是这样的时候，要快点把这件事告诉小龙。
6: 这只恐龙跟美甲龙长得很像啊。甲龙？还没有这家伙的威龙兽被发现吧？这两个人都跑哪去了？总之给他们兴奋的
7: 亚美。
6: 太古战车。

0: 小龙在哪里？
1: 说是要参观，然后消失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0: 发现了没见过的蒙卡战车。
1: 什么？真的吗？在哪里？在哪里啊？好酷啊！你看。
2: 唉，真是让人烦躁的一天。我那么努力准备的，为什么？谁都不懂。不，你有什么错呢？这么可爱又招人喜欢，谁都不懂。
3: 是啊，真是令人尊敬啊。
2: 是谁？迷你车？不，
3: 你喜欢恐龙吗？
2: 居然会说话，难道是机器人吗？
3: 我是蒙卡战车名古战车。
2: 蒙卡战车名古战车，
3: 你叫什么名字？
2: 谢意。
3: 谢意，那个恐龙机器人是你做的吗？
2: 是啊。
3: 看样子还很喜欢打游戏。
2: 怎么搞的？是人工智能玩具吗？到底是什么？呵呵，真厉害啊。难道是看到了我的手自己躲开的吗？哦，
3: 你冷静点。
2: 怎么了？不要逃跑，让我仔细看看是谁把你做出来的。蒙卡战车又是什么？
3: 不要着急，在那之前有一个合约。
2: 合约？
3: 你被我选择了，有没有想法跟我一起驯化活着的恐龙？
2: 活着的恐龙？
0: 真的不跟小龙说也没关系吗？我
1: 现在小龙是问题吗？这可是让我成为驯龙者的绝好的机会，不快点的话说不定会被别人抢走的。在哪边？右边？左边？
0: 就是说在这边的通道里消失了。
1: 很好。
0: 但是为什么要这么躲着走？
1: 这里是不能进来的地方。
0: 原来是这样。
1: 怎么了？
0: 那里有威龙兽。
1: 啊，哪里哪里？哦，真有啊，睡得很深啊。好开心，我居然抓到了威龙兽。这个小家伙不是在化石那看到的甲龙吗？姐姐会好好照顾你的，别担心。怎么办？好可爱啊。
0: 很好，做得好呀，妹。现在去找小龙驯化恐龙吧。
1: 那不行。我要找蒙卡战车，我要成为甲龙的驯化者。出去吧。
3: 这是你的工作吗？
2: 现在是这样，但是我在不久后会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3: 伟大的事？
2: 是啊，可以翻转世界的事。我不是一个应该在这里做这些事的人。
4: 哇，霸王龙的样子好像活着一样。
5: 就算这样，跟我们在龙兽竞技场看到的真正的霸王龙比的话，那个就是玩具的水准。
4: 那是当然的，那个是机器不是吗？
5: 听说那个就是玩具，去别的地方也看看吧。
2: 名古战车，刚才你说的威龙兽是在现实中不会变大的吗？
3: 因为是抓真的恐龙，应该会有变回原来样子的方法。
2: 是吗？如果可能的话会变得很有趣啊。
3: 当然了。
5: 哦，这不是刚才来过的地方吗？干嘛还过来？
4: 那个雷达还是对那个化石的头部有强烈的反应。站住！
2: 如果现实生活中出现恐龙的话，应该会是那个样子吧。

0: 挣扎也没有用，只要是情侣我就烦。
1: 什么？怎么大家都在逃跑啊？
2: 哥哥，
3: 那个是霸王龙。
4: 抓住了，成功了。
5: 但是小龙那边好像出什么事故了。
4: 为什么都那样啊？还得快点找到太古战车，对这家伙做龙兽驯化才行。很疼啊。
5: 等等，好像不是普通的事。
6: 谢依，那边那小女孩有威龙兽，
0: 那就是活着的微型恐龙。
2: 什么？为什么跟着我？救命啊！
3: 亚美，你没事吧？
2: 放开我！谁来帮帮我？
3: 稍等一下，我去把小龙带来。
0: 那么现在，来亲自抓一抓威龙兽吧。
2: 放我下来！这是在做什么？那个是蒙卡战车。
3: 小龙，
4: 太古战车，你在这儿啊？我抓到了双棘龙，来，快点驯化吧。
3: 在那之前，要先救亚美。
0: 这就是威龙兽吗？真的是甲龙直接缩小了呢。
2: 甲龙是我的，赶紧还给我，要是惹我生气的话，我以后会让你后悔的。
0: 是个话很多的小姐呢，要是不安静的话，这个可怕的机器人会一下子咬住你。
2: 不会真的咬我吧？
0: 你觉得这像开玩笑吗？
2: 知道了，我会安静的。
6: 开始驯化恐龙吧，那样你就会成为甲龙的驯龙者。
0: 就这么做吧。
6: 驯龙光线发射。

0: 这是对战的时候用的门卡吗？
1: 使用方法就是我刚才告诉你的。
0: 真想快点对战试试啊。
1: 不是想快点，而是现在协议有别的驯龙者正在靠近。
2: 亚美，
3: 亚美，
2: 这到底是什么？
3: 小狼，小军，
2: 这是怎么搞的？
3: 我们马上救你，亚美。
2: 这是在对亚美做什么呀？
4: 正在抢你朋友找到的威龙兽，怎么了？
2: 这句话现在是在炫耀吗？
4: 用我的力量得到的怎么了？你这样的小鬼居然是驯龙者，你的搭档真可怜。所以你叫什么名字？
2: 我是驯龙者洛龙山。
5: 我是太古战车。
2: 那你是谁呀？
4: 谢意。
2: 谢意？
4: 没错，我就是谢意。
1: 我是鸣古战车。
2: 亚美，没事吧？
3: 我没事。谢谢你，小军。
2: 幸好你没事。
3: 小龙，用对战让他好看。
2: 一定会报仇的。
4: 小鬼而已，在嘚瑟什么？发动猛卡！
6: 发动猛卡！
4: 让你看看最强的较量！鸣战车，甲龙，龙兽能量，攻！
2: 和我一起上吧！太古战车，双棘龙，龙兽能量。

0: 向敖，那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分威不一般，不知道会使用什么诡计，要小心。
1: 居然敢对我的朋友做这种事，不可原谅。
2: 小龙，不要兴奋，冷静点，知道吧？
1: 不用担心。
3: 啊，真是壮观啊，居然是真的恐龙。
4: 跟人类做的模型不是一个层次的，是活着的恐龙的对战，要好好运用它们的特性。
3: 不需要说明，我可是彻底的调查了恐龙的特性做的模型，当然对甲龙也是特别了解。
4: 所以作战计划是
3: 要先看看那个小鬼出什么招，我会慢慢享受的。
1: 来去吧，双棘龙。
5: 对方什么攻击都没有，
1: 那我就先来攻击吧。磁力愤怒之爪，
5: 怎么会攻击完全没用？
3: 完全是菜鸟啊，看样子是不知道甲龙的背部有坚硬的盔甲啊。那么来反击吧，地狱之围岩浆粉碎。
1: 不可以，双棘龙打起精神来。
0: 怎么办？右边很危险。
1: 想都别想，连续压制攻击，无间灯塔。就是这样，很好，就这样打倒他吧。
4: 好，这仙音，甲龙正在呼救。
3: 什么都不知道，防御的侵袭，坚强。怎么样？防御的同时利用对方的力量把对方打倒，这也是游戏的基本。
1: 那样的话，终结技能蓝色火花龙卷尾卷。很好，结束他吧。
3: 很好，那我也收尾吧。来吧，终结技能愤怒的岩石大地之牙。

0: 怎么样，我的实力？
1: 很优秀，果然值得期待。
0: 双髻龙我会好好使用的。真可怜啊，小鬼。
2: 我不是小鬼好吗？
0: 做出那么愚蠢的攻击，是因为是小鬼所以才输的。啊，像这样如果发现新的威龙兽，就来找我对战吧。那样我就可以一边享受着对战，一边让驯化物变多了。
2: 你说什么？那你这是为了享受对战才驯化威龙兽的意思吗？
0: 不管是不是，我要把威龙兽变回原来的样子，让世界大吃一惊。
2: 什么？
0: 或者当乐趣，用恐龙征服世界？
2: 用恐龙征服世界？
3: 太不像话了。

0: 那种事是不可能的。
1: 是吗？真的是这样吗？
2: 就是这个公爷堂。
1: 再会吧，小鬼。
0: 等一下，
3: 你们没事吧？
0: 是。
3: 我们接到机械霸王龙突然狂暴的消息过来的。
4: 如果是那件事的话，我把电源关了，它就变安静了。
0: 让霸王龙变狂暴的犯人往那边逃跑了。
2: 逃跑了？
0: 是的。
2: 快去追。
5: 是。
6: 新的驯龙者居然是那种人，
7: 是大事啊。
4: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回去想应对办法吧。
0: 没错，我有不好的预感。

出头替我打他的。

0: 要是还活着的话，就快点回来吧。
1: 丽莎，给你，娘吃饱了。
2: 娘都没吃，怎么会饱呢？

0: 是不是想家了？是啊，不知怎么的，这个时候特别想。好，这太简单了，现在打了胜仗，要拿的都拿到了，无欲无求了。你多想想嫂子，这也是正常的呀。哎，再有，你马上就要纳妾了，你担心她不高兴，对不对？所以啊，这更正常了。不过你放心吧，嫂子啊一定会同意的，她会接受公主的。为什么？你见过他了？你怎么知道他会接受公主的？
1: 我当然没见过他了，不过从你的言语里头我可以知道啊，嫂子呀、是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子，你娶了这样的妻子怎么会有事儿呢？再说了，这是皇上的旨意，他怎么可能抗旨呢？
2: 到时候再说吧。哎，你和彩儿怎么样了？
0: 没什么，哎，走，喝酒去，走，
2: 走。
3: 各位评审，各位臣僚，本王能重登大王位，有赖大唐天子之助，也有赖于你们之力。过去不如愿的事，就让他随风去吧。而今从头开始吧。今天呢，你们也不用上折了，每个人都给我熟读这本治国秘籍。等读熟了之后再上折也不迟啊。每人发一本。

0: 各位臣僚，就拿回去看一看吧。啊！
1: 谢大王。
2: 哎，恭喜了！
3: 哎呀，大哥今天可真精神啊！
2: 真好，
3: 大哥。
4: 公主，该换婚服了。
5: 我不想换。
4: 为什么？
5: 不知怎的，我突然不想成婚了。